0: 师傅，请。
1: 师傅，请。
2: 在这儿。
1: 哎，师兄，快去这边吧。
3: 师傅，你来。
1: 师兄，
3: 哎呀。

0: 这真是天外有天哪、啊！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0: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荷香油
0: 啊、哦！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0: 装的是啥？
1: 都是苏荷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0: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1: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0: 佛爷大王
1: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0: 悟空
2: 啊，师傅，
0: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1: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0: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1: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傅叫你们呢，
3: 走吧。
0: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贫僧有礼了。你是哪儿来的和尚？
0: 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
4: 在
3: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6: 是啊，这。嗯。
7: 嗯。嗯。你这头毛神。值日公曹
8: 大圣，
7: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8: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7: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8: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7: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8: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7: 快说，妖洞在哪儿？
1: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4: 走，小子们！
9: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

0: 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
2: 好了，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3: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5: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3: 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3: 快去，快去。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3: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3: 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3: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3: 对，小的们，
6: 在
3: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3: 上。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
3: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8: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大师兄，
2: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0: 大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灾，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

0: 为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
1: 嗯，什么？
2: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2: 我是去叫
0: 你叫我。
2: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
1: 对不起。别吵了，
2: 你
1: 烦死了。
2: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2: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0: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2: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2: 玄鹰洞？
1: 嗯，
2: 那是什么地方？
1: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2: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2: 是得想个办法。
0: 对，
2: 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0: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2: 哎呀，二师兄，你看，
0: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
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洋溢，精神使用。
4: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4: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5: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5: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4: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3: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6: 真的是太好了，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5: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

0: 这段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哎呀，
1: 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1: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
2: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0: 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3: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几分钟
3: 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0: 好，嗯，看着就舒服，年轻，
3: 年轻的不
0: 了吧？年轻，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1: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0: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0: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0: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2: 是，
1: 又简单又方便。嗯，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嗯，轻轻的一洗，
2: 十几分钟，
1: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5: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是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4: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6: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的。
7: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8: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9: 黑得还特别自然。
10: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11: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0: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8: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儿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呀？
12: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
9: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9: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3: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2: 十几
13: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
2: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4: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5: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3: 是的，
7: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5: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8: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2: 对，
8: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2: 十几
8: 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2: 是，
8: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4: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轻身使用，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

0: 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的好，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洋溢，精神使用。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
3: 那么黑藤黑根的黑发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3: 看起来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它的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4: 真的是太好了，也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说一千遍到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那是好的效果。
3: 哇，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1: 阿姨，您看看您这个头发洗完之后怎么样？
5: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3: 十几
5: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
3: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3: 满头银发变黑发，
6: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十几分钟
6: 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
3: 嗯，
1: 看着就舒服，年轻
6: 年轻了不少了吧。
1: 年轻，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5: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3: 是
1: 完事儿之后再染黑了，
3: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3: 是
5: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5: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1: 嗯，
5: 轻轻的一洗，
3: 十几分钟，
5: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

0: 呢？我自己用的好，您就放心用，反正不满意30天内咱还给退货呢。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只需超值体验价9.9元，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的。
3: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不满意呢，30天内无条件退换，这还有啥可担心的？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4: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5: 黑得还特别自然。
6: 咱年纪啊，都这么大了。
7: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6: 这个产品呢，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你看，这是咱俩没用黑藤黑根之前的照片，照这么一瞧呢，至少年轻了10来岁呢。
4: 是，太方便了，都不用老伴帮忙，我自己一个人就搞定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这要不是自己亲自用，谁能相信啊？
8: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
5: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9: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5: 30天之内有不满意免费退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觉得呀，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0: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
9: 十几
10: 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
9: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的好，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1: 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2: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3: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11: 是的，
3: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3: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4: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9: 对，
4: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9: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1: 是，
9: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
0: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的好，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

0: 超值体验价9.9，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4: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5: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3: 是的，
6: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5: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7: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8: 对，
7: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8: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3: 是，
8: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轻身使用，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
2: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的好，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震撼力度，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超值体验价9.9，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这怎么办？
11: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2: 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

0: 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

0: 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我怎么又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
1: 西凉，
0: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
2: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0: 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 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1: 谢公主。不过，
0: 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公主，请说。带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 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嗯，我走了。
2: 薛冰棍，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0: 当然。

0: 她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你做的非常对，元帅。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 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哎，如果由我对阵待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1: 平贵不敢。
0: 元帅，哎，公事上交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平贵，感谢元帅。哎，我们走。
2: 好。
0: 这。
3: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2: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她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哼！
0: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3: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

0: 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1: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3: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3: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2: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3: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2: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3: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2: 他要杀你？
3: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
2: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3: 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2: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2: 咱们现在就退兵？
4: 我不同意。
3: 你说什么？
4: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3: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4: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
5: 说我大梁退兵了？
3: 正是。
4: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3: 李潇，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4: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2: 你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4: 没有？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3: 李潇，我告诉你，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2: 对呀。
4: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3: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4: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3: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4: 没错。
3: 你好卑鄙啊。
4: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人死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3: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4: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3: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4: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2: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4: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2: 慢。
3: 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带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4: 带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3: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

0: 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功亏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 我现在就先不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1: 谢元帅，
2: 谢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3: 是。
4: 走，
0: 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4: 谢元帅。
5: 啊，平贵啊。啊，
4: 什么事啊，副元帅？哎，
5: 你还叫我副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4: 不敢不敢。
6: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5: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4: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5: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6: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4: 这，
6: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5: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4: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副元帅。二姐夫。
5: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0: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1: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0: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是。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1: 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员。<笑>
0: 什么叫宝马员？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
1: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

0: 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
1: 来，干杯！
2: 平贵兄，我为报，敬你一杯。
3: 来，满上。
4: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啊，
2: 请说。
4: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2: 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4: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2: 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4: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啊，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4: 好。
5: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4: 好，
5: 来，
2: 请。
5: 来，满上。
6: 好。
5: 好酒量，
2: 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4: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哎，
2: 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4: 那好。
2: 好，马上。
5: 好酒量。
2: 好，马上。
7: 好休息。

0: 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1: 我们再喝两碗。
2: 还喝？
3: 平贵兄，请。
4: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2: 哦，不不不，我喝，我喝。
4: 来。
3: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2: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刚告退。
4: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5: 谢副元帅。
4: 嗯。
1: 哟哟哟哟，怎么样？怎么样？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2: 我真的
1: 没事没事，
2: 不能再喝了。
1: 没事，开心吧，开心吧啊！
2: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不怎么喝酒的。
3: 平贵，平贵，
4: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3: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大哥，咱们怎么动手？
4: 岳平贵，
2: 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4: 怎么了，程副将？
2: 元帅现在杀了岳平贵，如何处置啊？
4: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2: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4: 这
3: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4: 你说。
2: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3: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4: 这倒是个好办法。
3: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2: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

0: 私聊天，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

0: 状态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

0: 城市，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瓶柄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来，快点，带他走。

0: 副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1: 陈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血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宫里吗？
1: 傅元帅，
2: 薛平贵，
3: 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0: 啊、收下。
1: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圣旨不明？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已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宗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1: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2: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1: 不要再说了。
0: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
1: 表寄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哎，
0: 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好吧，我答应公主了。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她。
1: 她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

0: 直通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可杀他，我吓到了树吗？
1: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0: 你说吧。
1: 这件事情你是魏公还是魏私？
0: 何为公？何为私？
1: 魏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魏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
2: 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
1: 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0: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1: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1: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
3: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0: 快报名救心丹。
1: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0: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3: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0: 料子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3: 元帅，
0: 丽娜听命。
3: 是，
0: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3: 是。
1: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4: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5: 是。
0: 表哥。
1: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0: 爱上薛平贵。
1: 凌霄，怎么，你在吃醋？
2: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湛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1: 你说的是真的？
2: 只是戴湛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1: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2: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湛。
1: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
1: 是。
2: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3: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0: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2: 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搬师回朝，
3: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2: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0: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
3: 是。启禀元帅，薛先锋他确实喝多了。
0: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0: 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4: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0: 卫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3: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4: 吁。
0: 苏元帅。
5: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5: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5: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5: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5: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5: 我明白，这件事情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5: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也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0: 原来如此啊。
5: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无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6: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5: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0: 好，接招。
2: 这。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集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苏元帅，告辞。哎，请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埋在什么地方？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戴真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0: 怎么样了，元帅？秉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秉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秉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0: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他们已经按原计划。 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2: 是。
3: 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
4: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
3: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0: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
3: 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 也许还有希望。
0: 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

0: 你怎么了？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是，没事吧？
1: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攻更多的物品？
2: 好消息，好消息！满足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00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3: 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4: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
4: 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
5: 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
4: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冲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 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的更加完全。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4: 是的，所以。

0: 据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

0: 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

0: 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

0: 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1: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0: 你怎么了？
1: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2: 是。
0: 没事吧？慢点。
1: 我没有什么事。
0: 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攻更多的物品？
1: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0: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1: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0: 我陪你。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
1: 大王，你怎么了？
0: 啊，王后，你回来了。
1: 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
0: 什么？代战回来了？
2: 哎呀，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
3: 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
4: 启禀公主。
3: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4: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3: 这是什么？快说！
4: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3: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5: 是。
2: 戴瞻，戴瞻，
3: 怎么了？
2: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3: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5: 是。
3: 快走吧。
5: 好。
3: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6: 大王驾到！
7: 儿臣参见父王，
2: 参见大王王后。
0: 免礼吧。
1: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2: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0: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2: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8: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1: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2: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0: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2: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1: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8: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1: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2: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0: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1: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0: 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1: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0: 是，女儿知错了。
1: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母后。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2: 不要动是吗？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
2: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1: 住手。小莲，你起来。
0: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1: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2: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1: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2: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是的，我认为爹娘

0: 不会同意。
1: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0: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钏。爹疼宝钏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1: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钏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0: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钏，我也疼宝钏，因为宝钏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1: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2: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1: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0: 颖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钏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1: 大姐，你
0: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1: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爷爷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5: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
2: 爹娘，
6: 相爷夫人。
5: 锦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2: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4: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6: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5: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6: 谢夫人。
5: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0: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4: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川？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
5: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川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2: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
0: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1: 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
5: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

0: 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1: 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2: 呈上来。
1: 是。

0: 相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嗯，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啊，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6: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7: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带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6: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7: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6: 中原人士薛平贵。
8: 薛平贵？
0: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6: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8: 好，乞丐？
0: 乞丐？
9: 这是怎么回事？这
10: 太奇怪了。
7: 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6: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0: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请回来的？
6: 王后，并不是我请回来的，而是
11: 是谁啊？
12: 是谁？
6: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8: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头好晕啊！
1: 为虎未豹呢！来来来来来，几位兄，未豹，敬你一杯。
2: 请。你醒了，
3: 戴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
0: 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
3: 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3: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
0: 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来，怎么样？没事吧？哦，我真的不……
3: 来，
1: 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
3: 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它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
0: 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3: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
3: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3: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嗯。

我为你把药喝了，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 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

0: 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1: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 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

0: 采，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

0: 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

0: 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

0: 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这是东南卫视。
2: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你怎么了，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3: 来，
4: 怎么样，没事吧？
3: 我真的不
5: 来，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0: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0: 我为你把药喝了。哦，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1: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朕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乃湛，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

0: 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1: 你休想！
2: 不，
0: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哼，
2: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
1: 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不，你不能伤他。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2: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你，
1: 公主，
2: 禀大王王后，
1: 代战公主她……
2: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
1: 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2: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好，那你就受死吧！
1: 王后，让开！你。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嗯。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越漂亮了。
1: 哦，一下子就这么多。
2: 我平常在家啊，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2: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
1: 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2: 我还
0: 不饿。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
1: 吃，我陪你。
0: 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2: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0: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2: 没有，
0: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我来爸爸看。
3: 不用拔脉了。
0: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0: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

0: 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1: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0: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2: 大哥，我怎么了？
3: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嗯，
2: 恭喜。
1: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2: 有孕了？
0: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喏，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3: 你闭嘴了，你很笨呐、啊、你。嗯。啊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0: 我怀孕？嗯嗯。哦。怀孕、嗯、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3: 喂喂喂喂喂喂，
0: 太开心了，哎呀哎呀，
3: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1: 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1: 来来来一起来，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2: 休息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我来。
2: 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3: 没一句没礼貌。哎呀，说什么呢你？
0: 哎呦，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仗一样啊？我说错了吗？
2: 对不起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
3: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1: 就是啊，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0: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不对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2: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3: 哎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0: 对呀、啊，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为妻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林萧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0: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 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 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0: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 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0: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哦，
1: 那对面看，到那边看。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不过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
0: 仔细看看
1: 啊。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0: 能如何？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承蒙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代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0: 好啦，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1: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够了，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2: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0: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
1: 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1: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1: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啊！
4: 好消息，
5: 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5: 军队回来了啊！
1: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哎，
5: 我们打赢了。
0: 平贵回来了。
5: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6: 不是我，
5: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7: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5: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得不得了呢。
7: 嘿，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0: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8: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7: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
6: 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0: 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哦，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1: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2: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家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1: 好好好，
2: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1: 好，
2: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0: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3: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1: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来的钱。
2: 别，你那些钱呢、啊、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1: 嗯喏、哦，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1: 是啊，
3: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点钱。哎，
2: 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儿，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哇、
0: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1: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2: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啊、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1: 大哥，你也找打是吧？
2: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3: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哎呀，
2: 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1: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1: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0: 哥，你救救我！
4: 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4: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5: 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5: 坐。
4: 谢王后。
5: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4: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5: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9: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7: 是，
9: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

0: 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

0: 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5: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

0: 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0: 而且售后服务我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危险，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助平安。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当地时间5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谈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孟祥青在讲话中质问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何来资格大谈防务合作？
1: 孟祥青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办。5月29号，多国专家学者还来到南京，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遇难者，各界人士实地凭吊，铭记历史，共同研讨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传播和平理念，捍卫和平共识。
1: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史料文物与场景复原，详实记录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还原历史原貌，让各国学者直观感受到这段沉痛历史。
3: It shows the full extent of the atrocities and the tragedy. And yeah, it's hard to imagine how the Chinese people live with such a tragedy in their history. Yeah, it is, you know, something that's quite overwhelming, even to people who and have just read about it since we were children. I knew about the rape of Nanking, but to come here and visit, and to visit such a fine museum showing the tragedy, is emotionally overwhelming. Actually, really, it is a less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bout the dangers of militarism.
1: 此次开展的跨国学术参访与研讨将推动各国学界重新审视战争历史，解读东京审判的法理价值，坚定守护和平的共同信念。
4: I think we all need to peace. Yes, we all need to peace, but we cannot forget about the history. We need to focus on this history. We are lawyers, yes, and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Tokyo trial.
1: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在受访时表示，他始终坚守历史真相，反对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唯有如实传承历史记忆，才能让后世铭记历史，远离战争。
5: 今心の中で、迷っ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ここにある事実は間違いなく人類にもたる歴史上最悪の残虐な事件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の事実はきちんと胸に刻んで、私は次の世代に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今決意を新たにし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0: 5月30号的一档岛内政论节目中，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锡玮提醒岛内民众，日本从未对台湾放弃侵略企图，

0: 告诫台湾民众不要忘记历史被外部势力操弄。
1: 周锡玮在节目中呼吁，在台湾真的要建立一个观念，日本过去是用军事的方式逼着台湾成为日

0: 本人将来是想要再一次的占领台湾，日本不可能打赢大陆的，日本人心里有数，那你为什么准备这些军事？就是在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一起到台湾来，最好有个机会台湾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然后你日本人部队也到上台湾了。大家千万想到日本过去就是对台湾是一个侵略者，是一个殖民帝国，那你想想看日本可不可能重犯错误呢？当然有可能。
1: 周锡玮提醒台湾民众不要忘记历史，要警惕境外势力离间两岸感情，当台湾跟大陆卷入到仇恨的漩涡的时候，就变成完全的内耗，完全有机会让外力介入。
0: 仇恨的漩涡，你被卷进去就越卷越深，越卷越深，越卷越深，然后你两边就是永远杀来杀去，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西方有一些政客专门干这种事，专门让你有仇恨，自己人有仇恨。
2: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众所周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严正指出，如今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日本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不难发现，孟祥青教授主要所指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的种种所言所行。去年11月，高市上台后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起手式，就是以存亡危机事态为借口，宣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明目张胆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自然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回望百年历史，近代日本曾对台湾实施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掠夺资源，压迫民众，在台湾土地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痛，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民族记忆伤疤。从历史殖民觊觎到如今政治、军事、舆论层层渗透，足以看清日本对台湾的算计从未消失，只是换了更隐蔽、更虚伪的现代外衣。当前日本高市内阁正不断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持续扩充军备，强化远程作战能力，又将军事部署、战略推演频频和台海局势绑定。面对一个对历史罪责毫无反省的日本，中国的态度明确，日本没有资格谈入常，也没有资格谈国际防务合作。无论高市早苗如何向亚太周边国家如何书城献媚，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那就是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军国主义余毒必须得到清算，国际社会应共同警惕。也正告赖清德之流，不管民进党当局如何媚日，如何美化日本殖民历史，配合日本在台海兴风作浪谋台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被撞得粉身碎骨。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29号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3: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4: うちの実家が静岡県なんですけど、もう気づいたらもう自衛隊がもう武器を配備、ミサイル配備してたって聞いて、もうそれはもう許せないですよね。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1: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5: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なんか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6: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1項と2項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 ことの

0: 運動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将与赖清德关于军售的问题所谓谈判。台媒30号援引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目前已打消这个念头。
2: 民进党当局首批88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预算，在所谓朝野持续攻防下，29号终于在台立法机构闯关。然而，岛内各界猜测，美国有可能不卖武器了。台媒30号援引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称，原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就第二批军售问题与赖清德所谓谈判，如今已经打消了这个念头。
3: 川普是非常重视中国大陆、轻视台湾的。川普会打电话给赖清德，这样的说法可能是过分乐观。
4: 川普已经开始动摇了，台湾这边要处于一种非常难以跨越的困境了。两岸关系的和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台媒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表示，对台军售由特朗普说了算。而如今，美国的重心是致力于与中国大陆建立稳定关系。
5: 两岸如果能够维持良性的互动，越往前可以少花。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与赖清德有关军售的问题所谓谈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近日回应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1: 台陆军司令部举行80周年活动，期间为展示所谓无人化作战的战力转型成果，进行了多款无人机战力表演，然而却状况百出，无人机打不中目标还摔机。
2: 台陆军司令部举行庆祝活动，为展示所谓战力转型成果，亮出 M1A2T 坦克、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陶式2B 导弹等装备，还包括民进党打算花3350亿元新台币发展的无人机战力。然而台军当天展示时则是状况百出，无人机连轻飘飘的气球都打不中，更甩锅是因为风太大。
6: 进入现场风速确实增加很大的困难度，无法全速运送气球。
2: 岛内网友嘲讽，毫无杀伤力的气球都打不到，还能打到什么东西？这种破铜烂铁到底能干嘛？淘宝买的都比这个强。
7: 完了，你连气球都打不到啊！解放军来的时候，千万要无风无雨啊，大太阳啊才能来，我们无人机才会发挥效用。
2: 不止如此，甚至台陆军要示范无人机精准炸射敌军障碍时，没想到无人机不止没打到目标，反而摔机，还要操作士兵自己跑去捡起来，场面极度尴尬。
8: 台湾的军备已经是越战后的武器系统为主，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这10年之内的黑科技的军武科技，两岸之间的和平只有和谈的方式可以解决。
2: 民进党当局不断叫嚣要发展无人机战力，然而却问题频发。此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陆军斥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但其无法达到台军方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要求，两次测验都被打0分。若再不达标，台陆军将解约，重新招标。对此，有岛内网民质疑，中标公司能打败其他军工企业，拿下9.8亿余元新台币标案，背后水很深，再次证明了什么叫做赚到盆满钵满。
1: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

0: 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5月30号，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雅安开幕。
6: 本届两岸电影展将展映96分钟《弃子》《恨女的逆袭》《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深度安静》《进行曲》等7部优质台湾影片。开幕式上，演员张颂文作为本届电影展推介官，向观众介绍了7部台湾展演影片。
7: 以上参展的这7部台湾电影，题材丰富，类型多元，他们也是这一年来台湾电影热点的趋势浓缩与写照。
8: 我这一次带了2部作品，第一部是96分钟，我在里面饰演的是李杰警官。那第二部是进行曲，两部作品完全不同的风格，一部是商业犯罪电影，然后一部是文艺青春热血的电影。
9: 我们本来都是这样的文化的同根同源，我觉得还是最好是大家更多的交流，就像这样的话，很难得。
6: 5月30号至31号，获得推介的7部台湾影片将在雅安万达国际影城、上影国际影城展映，共计放映14场。影展期间还特别设置6场主创映后见面会。
5: 作为海峡旅博会的老朋友，金门馆今年已是连续第21年参展，由金门县政府观光处带队，带来特色美食、文创伴手礼、精品线路和民俗体验，全方位展现金门文旅魅力，深化两岸文旅交流。
6: 头戴华丽太子冠、身披五彩战甲的电音三太子动感起舞，趣味十足的闽南薄饼互动热闹开场，金门馆现场人气十足。展区里金门高粱酒、创新伴手礼悉数亮相，多条特色旅游线路同步推荐，尽显浓郁金门风情。
10: 欢迎品尝伊来顺面线，大家要不要试一下？
6: 展位前，一对金门夫妇热情吆喝，向往来宾客推介自家的特色美食。这款伊来顺面线。

0: 是其家族1976年创立的老牌产品，坚持纯手工制作。夫妻俩也借着展会平台，把地道的金门味道分享给大陆朋友。
1: 不是用机器烘干的，它是纯那个就是天然日晒的，因为我们金门的气候它是海岛气候嘛，所以它就是我们直接用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太阳，我们有阳光屋，然后在阳光屋里面晾晒就可以了。两岸就是同根同源，我们的面线口味啊，还是语言啊，风俗习惯其实都是一样的，嗯，所以就是很亲切，嗯。
0: 今年金门馆特别加大旅游线路推介力度，专门设了不少展示区。金门县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带着3家本地旅行社一起来参展。为了拓展客源，他们早在5月中旬就先去上海对接调研，按大陆游客需求设计了多条线路，也计划把推广做到更多省市。
2: 我们今年度预计会往外走，跟那个潮州、温州啊，这几个周边的省市的那个我们就是也要慢慢去做推广。
0: 金门县政府观光处处长许继新介绍，金门全年文旅活动不断，此前舞蹈城隍文化观光季刚刚落幕，接下来亲子嘉年华、风师爷文化季、中秋薄饼等活动将陆续登场。2024年福建居民赴金门个人游恢复以来，已有累计30万大陆游客到访，大陆游客也成为金门最主要的客源。随着近期上海居民赴金门个人游政策落地，金门业界也做好准备，迎接新一波客流。
3: 绝对是经济的一个基础，透过我们这边的一个高消费能力的部分，那来购买台湾风情金门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彼此得到各个所需，也带动经济的滚动。透过两边良性的互动，透过彼此的信任基础，我们共同为了夏季旅游一起来努力。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29号上午，由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教育厅、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州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局联合主办，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承办的福建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建商学院鼓楼校区正式启动。
5: 活动现场不仅有生动活泼的原创表演《无烟人生》，全省大学生代表还共同发表了《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宣言。本次活动旨在加强烟草危害宣传，推动控烟履约进程，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控烟科普现场展板和多个活动区，通过宣讲、一氧化碳检测和游戏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大学生们沉浸式融入控烟科普知识。
6: 虽然我们不主动吸烟，但是二手烟的环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回去要去劝阻我爸，让他尽早的戒烟，营造一个无烟的家庭环境。
5: 在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不仅控烟科普讲座走进社区和校园，在福州市地铁的1000多个视频终端也循环播放控烟科普视频，让无烟青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7: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保护青少年远离烟草是守护健康中国的根基。我们目的是为了让无烟青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帮助青少年树立拒吸第一支烟的理念，养成无烟的生活习惯。
4: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款，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两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贵族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5: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月30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以色列国防军5月30日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天晚上，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塞赫拉尼河。与此同时，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0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

0: 机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

0: 张悦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自打出了杭州府，一路上你给朕都下的套啊？没有啊，
1: 不会，我哪敢呢？就是你给朕下的套。
2: 皇上明察秋毫，臣知道我这点小把戏瞒不过您的圣眼。什么皇粮物件啊？是道具吧？ 难为你喽，这么短的时间就置办的这么齐全呢、啊？
0: 我知道瞒不过皇上圣眼，
2: 知道瞒不过还搞这种把戏，水平不高，胆子不小，人不大，心眼还不少。
0: 臣该死。
2: 起来吧，纪晓岚。
0: 谢皇上。
2: 既然你是满朝文武中最有心眼的，那朕再加一个眼给你，朕赏你双眼花翎。
0: 谢皇上。

0: 哎呦，是季先生、小叶姑娘啊！哎呦，还喝茶呢。你也来喝？不，季先生，何某得恭喜你啊！哦，陈辉祖杀了，双眼花翎也正上了，恭喜啊！啊，
1: 同喜同喜！来来来来，喝茶。
0: 哎，不，何某还有公事在身，不敢久留，回见，
1: 回见。
2: 齐家，先生，这好像是青莲姐姐的珠画。什么？啊，
3: 马车里的是青莲姐姐，和珅为什么裹挟她？我去看看。
2: 你看和珅，神定气闲，胸有成竹的样子，此事并非他私自裹挟呀。 这个事儿是挺可疑的，但咱不能轻举妄动，打听明白再说吧。

0: 小兰叩见武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哎，
2: 起来起来起来！
0: 谢皇上。
2: 哎，朕今天召见的是纪晓岚，小月怎么进来了？
3: 我想念皇上了。我知道皇上回宫以后一定很烦闷，传纪先生觐见，无非是想解解闷儿。这个解闷儿嘛，我最在行了，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2: 说得好啊，解解闷儿，我看是越解越闷。纪晓岚，
0: 臣在。
2: 朕的圆明园里的长春馆快竣工了，就以圆明园为题，做一首赋来给朕解解闷儿吧。
4: 回皇上话，臣戒了。
2: 戒了。哎，今天是没带着烟袋来，记得烟袋戒烟了不容易啊。
4: 皇上，我不是戒烟了，我是戒诗了。
2: 戒诗？什么叫戒诗啊？
4: 自从在杭州，微臣的诗被批得体无完肤，自惭形秽，从此我就不再作诗了。
2: 记得才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啊？谁不知道天下能跟朕对绝对的，除了纪晓岚还有谁啊？
3: 皇上，你怎么忘了呢？还有那个杭州才女苏青莲啊。
2: 苏青莲这个名儿很耳熟啊。
3: 皇上，就是破了您绝对那个苏姐姐。
2: 苏青莲，她是个才女，只可惜被王胆望给牵累了，是吧？
5: 怎么样，皇上？

0: 这所房子还对您的胃口吧？嗯，难得你对朕有这份心意啊，就这样吧。哎呀，
1: 苏青莲，如果朕皇上为他这么一个犯官之女如此煞费苦心安排在奴才的府上，一定会感激涕零，倾心以报的。嗯，哎，
0: 你就不必告诉苏青莲朕的这份心意了。
1: 朕是真心的联系苏青莲吧？
0: 但这个也不是朕要博得芳心的手段，两情相悦，贵在真字儿。
1: 可是朕呢也不必也不愿意施什么恩惠来博得芳心。
2: 那是当然的事了。哎，皇上文功武略，天下女子莫不高山仰止啊！没有一个人不把能够侍奉皇上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事，皇上当然不用施什么手段了。
3: 大人，苏姑娘说身体不适，已经在客房睡了。哎
2: 呀，怎么搞的？你没告诉她皇上驾临了吗？
3: 奴婢说了。
0: 算了，朕改日再来吧。
2: 皇上，您真是怜香惜玉啊，只怕日后会把她惯得不成样子喽。
0: 何爱卿怎么不懂呢？追女人如同烹小鲜，文火慢攻才有意思啊。朕先回宫了。哎。对苏青莲不要责备埋怨。
2: 叫你说的，奴才哪儿敢呢？皇上，到这边看看，请。
4: 敢问这石狮子为何人所凿啊？
5: 回大人。是为河中堂府花园所制。哦，
2: 哎呦，季先生，
4: 哦，何大人，
2: 难得光临敝府啊。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到园子里各处走走？
4: 哎，何大人您可真周到啊。
2: 主要是我这园子太大，万一季先生走错了路，到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再惹出什么麻烦来。
4: 呦，瞧你说的。哦，难道你这园子里还养着这个豺狼虎豹不成啊？哦，要不就是这威风凛凛的蠢家伙能开口把我吞了。
2: 怎么，季先生对这石狮子感兴趣？嗯，那好啊，我可以派这几个工匠到你府上，也照样打上一对儿。
4: 嗯，不，计谋可消受不起，消受不起啊！
2: 怎么，难道这对石狮子你看不上？
4: 不，好狮子，真是好狮子。哎，何大人，还记得《红楼梦》那部书吧？何大人府上这顿狮子应该是比贾府门口那对狮子威风得多。
2: 那当然了，
4: 威风得多，
2: 我大清朝堂堂一品，难道还比不上小说里杜撰出来的东西？否则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4: 那是。好狮子真干净啊。
2: 季先生又在转弯抹角的骂何某，是不是？谁不知道红楼梦中的贾府唯有门前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你拿何府与贾府相提并论，是何居心呢？
4: 何大人，我的意思是说，何大人这对狮子比贾府门前那对狮子更干净。
2: 这话真难听。
4: 何大人，
2: 等等，季先生啊，何某这园子里你哪儿都能去，我有这后园，万万去不得。
4: 哎，这为何去不得呀？
2: 这就不足为外人道了。哎呀
4: 呀，那真是计谋自讨无趣了啊！告辞，
2: 不送。
6: 先生啊，听说昨天晚上你又戏弄了和珅一番啊？嗨，
4: 戏弄也谈不上，让他出了点丑而已。可是皇上向来觉得和珅这个人用着顺手，当众出他一点丑，根本动摇不了他的根基。
6: 哦，那个和珅真有这么厉害啊？
4: 如今朝廷内外，他的党羽是越来越多，一旦他羽翼丰满，一定会独断专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祸天下。
6: 那先生为什么不趁他眼下羽翼未丰，先拔了他的毛再说呢？哎，
4: 皇上对他宠爱有加，想要动他谈何容易啊。哎，对了，你在外面 有没有听到对他不利的议论呢？
6: 有一

0: 姐，本来和珅府上有就已经方圆数十里，听说最近又大动石工，穷奢极欲的，京城百姓啊都有议论。
1: 这个我倒是看见了，何止是穷奢极欲，简直是公然逾制。
0: 什么是逾制啊？
1: 为臣不尊，盖房子超了规格。
0: 哎，先生，那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把柄，参他一本，让皇上问问他建房的钱从哪儿来的？说不定啊，能顺藤摸瓜，救住他的狐狸尾巴呢。
1: 不是怎么回事儿？和珅他对外虽然张狂，但在皇上面前一向收敛，更何况皇上亲自到他府上去过，所以他才能有恃无恐，这样公开的大动石工啊。
0: 那先生的意思是说，有皇上给他撑腰啊？
1: 按说也不会呀、啊，这朝野之间早就有人议论说皇上偏袒和珅，那皇上怎么会如此不避嫌呢？
0: 要依我看啊，先生啊，不必患得患失的，反正这个和珅逾制是明摆着的，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参他一本，也算是投石问路嘛。
1: 哎，这个办法不错，我再去联系几个御史，利用不同渠道一起来参和珅。
0: 对，以便引起皇上重视。
1: 啊，哈哈，小玉，他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啊！呵，何大人动作可真快啊！这狮子昨天晚上还在打扫，今儿就已经戳在这儿了。
2: 季先生有所不知，这后援呢，比何某的性命还重要，我岂敢耽搁？哎，皇上，请。
3: 哎呀，是季某老眼昏花了，还是不识数了？怎么就像卢沟桥上数狮子，怎么也数不清楚呢？皇上，您帮愚臣指点一下，我数着狮子脖子前的璎珞是18个呀。
4: 18个
3: 啊？
4: 那又怎么样呢？
3: 那臣就有一句话要问皇上了。按我大清定制，一品官员门口所立的石狮子，颈上应该是多少个璎珞？
4: 考朕呢是吧？这些事朕不记得了。
3: 臣可记得呀，应该是13个，俗称13太保。何大人，我说的对吗？
4: 好像对吧。
3: 哎，那何大人这狮子上怎么多出了5朵金花来呀？是皇上给何大人封王了？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季小兰，这种事情也可以随便说得出口的吗？
3: 既然皇上没有升何大人的官，那何大人就是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了。啊，按我大清律，你这叫逾制，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超越了自己的规定，而且何大人的逾制非一般的逾制，是私立为王啊！按大清律，私立为王这罪过可就大了。何大人，
4: 何人，这狮子的确是很威风啊！
5: 皇上，
4: 嗯，
5: 这狮子可是摆在后花园门口的呀。
3: 后花园也是你家的花园，何大人，这事儿你是难逃干系。
5: 皇上明鉴，奴才一直是恪尽职守，从不逾制，从来不敢超越权限半步的。
4: 嗯，季小兰，这让你修的四库全书可有日子了。四库全书里边有动物篇吗？
3: 皇上，臣看不出来，皇上此问与和珅的逾制有什么关系？
4: 这就是了，既然没什么关系，你不在府里好好的编书，跑到人家后花园来数人家石狮子脖子上的花圈，安的什么心呢？说你不务正业不为过吧。
3: 皇上，臣关心的是江山社稷，生怕有人越俎代庖，这难道不是头等大事吗？这何大人今天要不给个交代，恐怕朝野上下也服不了这口气。这祖宗的规矩岂是说改就能改了的呢？
5: 季大人说的对，哎呀，这都是那些工匠一时糊涂乱了章程，何某疏于监督，有失察之罪。这样吧，把那些工匠叫回来，就地正法，怎么样？
3: 什么就地正法？我看你是杀人灭口。何大人昨天晚上可还跟我夸奖那些工匠，说他们手艺娴熟，他们这碗饭吃到今天，如果不懂得规矩，脑袋恐怕早就掉了。何大人，想把这事儿推到工匠身上啊，你这是李代桃僵之计，就怕是黄口小儿他也不能信服啊。
5: 皇上，你看这
4: 季小兰，你是逮住个蛤蟆就想钻猪泡尿了呀。
3: 皇上，这
4: 如果朕告诉你，这石狮子是朕命何大人修的，朕闲来无事想来这后花园住住，你还觉得这石狮子这金花太多了吗？
3: 不，那就不多了，皇上。
4: 啊，你无事生非，居心何在啊？是认打还是认罚吧？
3: 皇上，臣是个清官，这银子可比不了何大人那么多。
4: 是，
3: 只好认打。
4: 认打？打你太便宜了吧？

0: 不是关心这石狮子吗？朕就命你把这石狮子上下打磨一遍，只打磨得通体光滑为止。
1: 臣遵旨。
0: 何真，你来监工，若有徇私舞弊，拿你试问。
2: 奴才遵旨。

0: 累了吧，季先生？
1: 别那么死心眼，光蹭这一个地儿啊！
0: 停！这都得蹭蹭，啊啊！
1: 尤其这脑袋，别地儿啊欠灵光不要紧，这个脑袋要是欠灵光啊，那就惨了啊！啊，这都蹭去。哎，对，这得蹭到什么时候去？这可真叫磨蹭，这磨蹭蹭。哎，你这个人就是心灵手不快。算了，我可奉陪不起。
2: 刘全，
1: 挨着给我盯着啊，通体要打磨得光光滑滑的。

0: 弹劾和珅的奏本呈上去没有？照今天这个形式，如果呈上去，不但动不了和珅，反而给自己招祸呀！得想个办法呀！
1: 爷，大内侍卫传话，叫您立刻到养心殿见皇上。
0: 糟了，来得可真快！
2: 曹锡宝，
3: 臣在。
0: 你身为御史，无凭无据的虚言参奏，你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2: 臣知罪。
0: 朕立朝，要求纲纪肃然。百臣之中，绝不允许有窃权弄柄之人。文武百官，谁忠谁奸，谁贪谁廉，哪个聪明，哪个是笨蛋，朕清楚得很，只是不说而已。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大家还记得这个古人的话吧？朕有些话不说，不是不敢说，只是不便明说。聪明的臣子呢？ 自会暗中体会，暗中配合；不聪明的臣子就会乱听乱猜，妄加揣测。这岂是为臣之道啊？那有些人吃了一些亏，也是罪有应得呀。纪晓岚，你觉得朕说的有道理吗？
4: 有道理，实在是有道理。臣多谢皇上指点。
0: 这太好了，纪先生终于想通了，否则你就要失身了。<笑>起来吧，起来吧。
5: 谢皇上。
0: 启禀皇上，
6: 莫愁回来了。
0: 快请他进来。
6: 是啊。
0: 莫愁，
7: 禀禀莫愁，叩见吴王万岁。
0: 快起来，快起来。
6: 谢万岁。
0: 案子办的怎么样了？
7: 都查清楚了。啊，
6: 先回去歇着，一会儿再禀告。
7: 好。
6: 皇上让莫愁姑娘办案，真是慧眼识人的。你看这莫愁姑娘拿着宝剑，现在啊多好看，多英武啊。
7: 何大人，你眼拙。
6: 这可是皇上赐给莫愁的。
8: 哎呦，那就是尚方宝剑呢。以后和某讲话，可要注意点喽。万一有一句半句说差了，莫愁姑娘这……何大人，你说笑了。
0: 何大人，让莫愁姑娘歇着吧，我们继续议事。
8: 万岁，莫愁先告退。
0: 嗯。
8: 先生。
0: 怎么了？你又挨皇上训了？皇上看出来了，我是曹御史的后台，弹劾和珅这件事是我撺掇的。
8: 那你就不能闭门读书，少惹和珅啊？
0: 那不是惹，那是争，为黎民百姓，为江山社稷，这不争行吗？
8: 也是，非让猴子不爬树难。
0: 不是你这说谁呢你？
8: 跟和珅这一唱一和的，倒让我看些虚实出来。啊，什么虚实啊？
0: 皇上说园子是为他修的，这是虚；为另外一个人修的，这倒是实。
8: 那园子是给谁修的？
0: 你看看，看看你眼前那个东西。
8: 啊，园子是给。

0: 苏姐姐绣的，皇上赏金屋藏娇啊！
1: 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0: 可是，这真是让人想不明白了。
1: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0: 那就算先生说对了，那人是皇上关的，我们有什么办法？
1: 他就算是皇上关的，他也名不正言不顺的。只要查实了，哼，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先生，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也不难。和珅在兰州的时候欠我好大的人情，我为了先生嘛，我亲自去找和珅，跟他胡搅蛮缠，不怕他不答应。是，哎，和珅未必能买你这个人情。哎，
1: 也不是啊，和珅有的时候还蛮有人情味的。
0: 哎，不是，
1: 我明天就去试一试吧。
0: 好吧，好吧。
1: 先生。
0: 你快来看看我练的字啊！快看嘛！哎，哦对了，小月，我差点忘了，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说好了啊，听了以后可不许一惊一乍的。
1: 哎呀，你快说嘛，季先生。
0: 莫愁回来了啊！
1: 真的？
0: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你别一惊一乍的。
1: 大姐怎么不回家呢？
0: 今日的莫愁啊，可非昔日的莫愁了。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这回回闽南可不是回去玩的，是奉皇上的密旨回去查案的。啊，身上背着皇上赐的一把尚方宝剑，可威风了。
1: 尚方宝剑有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了，比圣旨、比龙牌都厉害，有生杀予夺的权利，面见如面君嘛。
1: 哦，那我还能见阿姐吗？<笑>这个呀，我还得给你打听打听。
2: 我就说嘛，哼，皇上看上我们阿姐了，
1: 嗯，你还不信？
2: 他自有进步，
1: 就是，老师教的好啊。<笑>
2: 当初这还是我买的，我怎么说了的？这个人情，到头来还是我去送。
1: 我要见青莲姐姐。
2: 你是说苏青莲？
1: 对啊。
2: 我不知道啊，你把他害死了。我没那么大胆子。那
1: 他寻短见了？
2: 没，他活得好好的。哼，
1: 耍赖！刚才啊，我已经到你后花园看过了，西边一道墙，里面有所大屋子，青莲姐姐一定住在里头，对不对？
2: 这可是你说的啊，可不是我告诉你的。嗯，
1: 你敢说他不在你这儿吗？
2: 那隔着一道墙，当然不会在我的屋子里。
1: 我要见他，听见没有？我要见他。
2: 为什么要见啊？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我们姐们的事儿，凭什么要告诉你啊？哼！再说了，我来这儿谁都不知道，你就安心放我进去吧。
2: 是的，是的，我安心，我放心极了。我知道这次不是纪晓岚派你来的。
1: 你笑什么？你赶快放我进去！
2: 你不要这样跟我讲话，怎么下命令的口吻呢？ 你现在不是我的监军了，
1: 说起监军，我倒想起来了，你还欠我三大人情呢。
2: 我还你就是了。那你现在就还。好好好，我现在就可以还你。那你就进去，啊？嗯。我一会儿问一个人，他要让你进去，你尽可以进去。不过我事先要警告你。 如果让你进去了，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对谁可都不能讲一个字儿，否则的话将自取其祸。嗯，不为言之不预也。听懂了没有？
1: 不懂。
2: 不为言之不预也，不要说我事先没有说清楚啊！跟着纪晓岚这么些日子，一点学问都没见着。嗯， 刘强，过来，过来。老爷，去告诉那位公公啊，就说啊，小月要见苏青莲，跟他说，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恼火，就会引来杀身之祸。你要是不敢

0: 你怎么来了？
1: 喏，我来还你珠花。这个是你扔到我轿子前面的吧？所以啊，纪大人叫我来探一探。可是这个和珅推三推四的，我好不容易才进来的。青莲姐姐，你可留神啊，这个和珅啊，未必安什么好心的。
2: 和珅，他不上我这儿来，今天在门外请个安，他不敢进来。
1: 这是为什么呀？
2: 你别问了，我也不好说。
1: 刚才带我进来那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个太监。哦，我知道了，是。哎，他三宫六院的，排起队来都有二里地了。他，
2: 嘘。我并不情愿，但是没有选择余地。皇上不让我进宫，他说那儿规矩大，太气门，怕委屈了我，就安排在这儿了。他每次来都是便装，谈诗论曲，说说笑笑，倒也自在。皇上说他心里很苦，六宫粉黛虽多，可没有一个能够促膝交谈的。
1: 姐姐你别傻了，我们家阿姐说过，男人骗女人的时候说的都是这样的话。姐姐，你究竟有什么样的打算？你要早做安排啊，我们家先生可是日夜思念姐姐。
2: 季先生说过，像我这样的人对自己是福是祸都不知道，确实自在不自由啊。在杭州是这样，在这儿也是这样，恐怕将来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
1: 姐姐，要不要我来陪你呢？
2: 好妹妹，千万不要。他还真跟我说过要你来陪我，我不同意。我能忍，你不行，在这儿会把你憋死的。
1: 那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2: 我已经学会苦中作乐了，看看书，喂喂鸟，弹弹琴，闷了园子里溜溜。哦，季先生他还好吧？
1: 他还好，就是啊，整天烟袋不离口。哎，我们前几天啊还敲了和珅一笔银子呢。
2: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告诉季先生这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有些事啊，季先生做不出来，和珅可做得出来。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

0: 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

0: 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

0: 上健康草，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

0: 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5: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聚八零，爱听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异口同牙，要端那昂昂脏脏尔虞我诈，得权力斗争路。一个银袋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这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喂鸟，弹弹琴，闷了园子里溜溜。啊，季先生还好吧？
1: 他还好，就是啊，整天烟袋不离口。哎，我们前几天还敲了和珅一笔银子呢。
0: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告诉季先生，这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有些事啊，季先生做不出来，和珅可做得出来。比如今天准许你来见我，他多半是想让季先生知道，好引他上钩。你千万要告诉季先生，心里知道就行了，一定不能有所表示。你记着，千万不要去惹他，就算是为了我。
1: 嗯。我们家先生日夜思念姐姐，姐姐可否修书一封，也算给季先生一点安慰啊？

0: 姐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拿去，季先生他自然会明白。哦，姐姐，那你保重，我走了。
0: 你也多保重。哎，对不起了，皇上有旨，这里不许骗纸只字带出去。哪有啊？那奴才就斗胆搜赏一搜。
1: 哼，你敢？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啊？
0: 姑娘。
1: 难道你不知道奴才非男非女吗？哦，好吧，那就给你看看吧。哎，哪有只言片字啊？你看啊，就是没有字儿，也得留个底子。
2: 妙，真是妙！几个圈儿有什么可妙的？这是苏姑娘给我写的一首诗啊。
1: 诗？
2: 啊，
1: 诗在哪儿啊？嗨，
2: 这叫相思欲寄无从寄，画个圈儿来代替，画在圈外，心在圈里，小圈是我，大圈是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你说这多妙啊，
1: 先生。
2: 大家不都说你是铁齿铜牙、足智多谋吗？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把那苏姑娘救出樊笼吗？哎，这回面对的是皇上，办法倒有，可是有些犯险，而且还得你去办。我？
1: 啊，没问题啊，只要能救出苏姑娘，我什么都不怕。
2: 那苏姑娘被和珅关在绣园之内。 看守甚严，现在又调来了宫内的侍卫太监，谁也甭想进去。哎，可是有一个人，他们不敢拦也拦不住。
1: 谁呀？
2: 何孝公主啊！何孝公主，恐怕公主没这个兴趣吧？你就对公主说呀，和珅在绣园里关了一个女子，对这个女子是百般折磨，那公主侠骨热肠，岂能坐视不管呢？
1: 嗯，好啊。
2: 不过这招确实是太险了。
1: 万一我失算了，皇上雷霆大怒，这挑拨是非、造谣惑众的罪名，就在你担着。没关系，只要能救出苏姑娘，小月甘愿冒险。
2: 小月，真难为你了。
1: 行了，季大人，不用给我垫砖了啊。
3: 根据莫愁的明察暗访，陈辉祖自裁以后，新任的闽浙总督上任不到一个月，便又开始重蹈覆辙，开始受贿受贿了。他们以为朕回到京城就鞭长莫及，便可以为所欲为。纪晓岚，你说如何处置啊？
4: 一个字，斩！
3: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皇上，纪大人矫枉过正，绝非良策，贪官杀不尽，歪风吹又生。 为了充实国库，奴才草拟了一个易罪银制度，专门对付贪官，一定有效。
4: 闻所未闻呐。

0: 何爱卿具体的说说。
1: 这所谓易罪银，顾名思义，就是针对督府等地方大员，凡有过失罪责，易其罪而罚其银，比如渎职、无能、失察、亏空，乃至贪污受贿，依其罪行大小，令其自掏银两，减其刑责。这样的话，既可以有效的惩治不法官员，又可以大大的充实国家财力，一举两得，岂不妙哉？
0: 何爱卿，再说的具体点儿。
1: 凡我朝廷命官，依其官阶大小、收入多少定下标准，多则数十万两，少则数万两，由军机处设置统一机构专门管理。收入的银两嘛，可以划归内务府，有一部分也可以拨给地方，用以水利、灌溉、防洪、抗旱等工程之用。他们取之于民，咱们用之于民，何乐而不为啊？
0: 好，这个办法好。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吗？
2: 何大人巧具匠心，这个主意太好了，臣恭请圣上立即颁布实行。
3: 何大人良师良相，想出来的办法前所未有，真乃后世之楷模呀。
4: 对对对，何大人真是后世的楷模。哎，
5: 这主意想得好。
0: 纪晓岚，
6: 臣在。
0: 你闭着眼睛是上朝啊还是坐禅呢？
6: 臣在上朝，不是在坐禅。
0: 今天没听到你的议论，非常反常啊。
6: 臣刚才听到何大人一番高明议论，获得满殿喝彩之声，臣是赞同也不是，不赞同也不成，故而无话可说，只好闭上眼睛。
0: 那你不说话就是赞同喽？
6: 臣不敢苟同。
1: 好一个不敢苟同，那你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嘞。啊，即便是你不赞成我的办法，那请你说出一个理由来。如果你一个理由都讲不出来，这种态度面对皇上，可以治你一个大不敬之罪。
6: 非说不可吗？
1: 非说不可。
6: 皇上，非说不可吗？
0: 一定要说清楚。
6: 好，既然皇上有旨，一定要说清楚，那就恕臣直言了。何大人这个办法看似有严惩之效，实则是祸国殃民，流害百世。
1: 纪晓岚，你不要血口喷人。
0: 和珅，让人讲话。
6: 皇上，何大人所说的严惩，那实际上就是包庇纵容，使那些贪官污吏更加放心大胆的去为非作歹啊。假使督府有罪，本应该停职听审，那该充军就充军，该杀头就杀头，否则为官者不尊，上行下效，如何去管束自己的部署呢？照何大人的办法，贪官只要交了罚银，就可以减免去罪行，不去追究他的责任，可以继续为官。那这些贪官为了弥补损失，就会变本加厉的大把去搂钱，顶多不过再交一次罚银而已嘛。皇长，枉法庇护，谈何清廉呢？23年前，皇上曾下旨，着将斩、绞、缓决各犯纳赎之力永行停止。同年又下谕，限内退赃检等之力着永行停止。皇上以金钱为轻，以刑罚为重，果断命令废除了旧律。近几年来，皇上又多次重申此令。何大人呢？何大人？交了易罪银就可以减免其罪行，这与退赃减等有何区别呢？你居然把皇上明令永刑禁止的事在这再一次提出来，这不是置武皇于言而无信之不义之地步吗？
7: 和珅，你可知罪啊？
1: 皇上，奴才知罪，奴才一时操之过急，竟忘了我朝先例，
0: 此事不宜了，退朝。
8: 纪晓岚，你随朕来。
9: 遵旨。
0: 朕刚才说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这里边的道理你一定猜着了。
6: 臣不敢妄想。
0: 朕贵为天子，天子，毕竟不是天哪。

0: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一如常人，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哎，你刚才说朕大公，朕未必无私啊。你不喜欢和珅，可是朕又离不开和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朕聊以自傲的十全武功四库全书，没有银子打底，哪件事能干得成啊？没有和珅替朕打理，哪来的银子？朕要是让你去替和珅打理，你行吗？朕要是让你去替福康安带兵，你行吗？
1: 不行。
0: 治理国家就要复杂的多了，什么人都得用啊，水清无鱼，人茶无毒，要是都用了你这样的人，国家可能会乱，你相信吗？
1: 可能会吧。
0: 坐而论道，所争无非一个理字，到现在还争不清楚，做事就要复杂的多喽。明知道是好事，不到时机不能做；明知道是坏事，一时之间当忍还得忍呐。
1: 这就是为君之道。
2: 为了搞出这个易碎银制度，我几宿彻夜未眠呢。我是为了谁呀？是为我自己吗？还不是为了皇上，为了国家社稷。他纪晓岚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各位，大清国的内务府啊，户部，崇文门的税务，谁当家？我。现在内务府的开支日渐增加，我怎么办呢？啊，我只能琢磨出这么个法子来，可是生生的让纪晓岚给搅了。
3: 不狠狠整治他不行啊！
4: 早就该收拾他了，就是抓不住机会。
2: 我当然知道，我知道，纪晓岚一天不除，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我有办法的。
5: 您有什么办法？
2: 我设了个钓饵，他肯定得上钩。
5: 什么钓饵？
2: 天机不可泄露。

0: 小叶姑娘来了啊，有何公干啊？
1: 何大人，我有龙牌，你难道还不放行啊？
0: 哪儿弄来的？
1: 哼，我从何孝公主那儿，我是奉公主之命带公主来看望苏姐姐的，你不要纠缠不休啊。
0: 哎呦，岂敢岂敢，那小叶姑娘请吧，让她进去。
1: 这就对了，学学你们主子。
2: 何大人，何大人，这小月姑娘进了园子就乱闯，怎么办呢？
0: 刘公公，想不想尽快回宫当差啊？
2: 当然想了，这儿有什么油水？
0: 那就听我的啊，把这些站班的都撤了啊，我保你很快就能回宫。
2: 撤了站班的，苏青莲要是跑了，我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皇上砍的呀。
0: 放心，砍也不会砍你的脑袋，有纪大烟袋在那儿顶着呢。
2: 何大人，好妙计！
3: 青莲姐姐，青莲姐姐，
4: 小月，
3: 我来救你了，你快跟我走！
4: 不不不，我不能跟你走，这样对你不好，对纪大人也不好。
1: 你看，我手中有龙牌，
4: 你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吗？
1: 我不怕，只要能把你救出去，走！
4: 不，我不能走，
1: 走吧！
4: 不，我是钦定的罪犯之女。
5: 纪晓岚，你好大的胆呐！杜小月拿了何孝哥哥的龙牌，在和珅府上放走了苏青莲，是不是你指使的？
6: 没有，绝对没有。
5: 你不承认，我这就可以叫人把杜小月逮来，在你的面前大刑伺候，看他招不招？你觉得怎么样啊？
6: 皇上，您何必为一个犯官之女发如此雷霆之怒呢？这……哦，是不是皇上把这苏青莲藏在何府，有别的意思啊？
5: 纪晓岚，你不是明知故问吧？
6: 啊，皇上金屋藏娇，这人之常情。不过

0: 接下来，你不用跟朕装糊涂。朕问你一句：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美女，你能不动心吗？说实话。
1: 动。
2: 季先生，没病吧？疯了。
0: 季小兰，你都动了39次了，都不准朕动一次吗？
3: 皇上，孔子曰四十而不惑，39年前是可以动的，可是皇上您已届不惑之年了呀。
0: 这是强词夺理。好，就算你有理，那么你指使杜小月私放侵犯，该当何罪啊？和珅，你告诉他，私放侵犯该当何罪？
2: 该当充军之罪。
0: 听见了吗，纪晓岚？
3: 皇上，那苏青莲她是一犯官之后，臣让她远离皇上，绝不是为了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皇上您呐。
0: 铁齿铜牙呀，朕没工夫跟你矫情。和珅，把苏青莲写给他的信拿出来。
3: 什么？
0: 这，
2: 季先生瞧瞧，啊，还说不为一己之私，这大圈套小圈的，令人匪夷所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就是我的圈里头有你，你的圈里头有我。
2: 哎呦，酸不酸呢？真是，
3: 这皇上。你以为这是那个画圈的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吗？您说苏青莲乃一介才女，哎，她就算是对臣心有所思，给臣写封信，她也用不着这么幼稚来给我，画几个圈，她这算什么呀？这个，哦，一定是何大人的杰作。何大人，你拿着你这个。
2: 季先生。我站这半天了，我可一句话没招你啊！
3: 你这，
2: 你可不能这样。皇上，您没听出来吗？他一直想岔开话题，逃脱罪责。
3: 何大人，
2: 您可别上当。
0: 哼，你以为朕老是那么容易上他的当吗？纪晓岚，
3: 臣在。
0: 你私放侵犯，罪不可赦。但朕念你平时还做了不少好事，也不忍心把你发配到边疆去流放。那朕就。把你到崇文门做个门吏去看守大门吧，这对你还合适吧？
3: 臣谢主隆恩，这就去。
0: 好。

0: 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怎么不拦着问问呢？
1: 站住！
2: 人倒什么道理？人家都说官升提起长，你的混得这份上了，比原来还冲。哎，各位弟兄，这可是朝廷的何中堂啊！
0: 见过何中堂。
2: 好了，都起来吧，起来吧。哎呀，济南门官现在是几品呢？
1: 五品。哎呦，
2: 五品。
1: 没品了，那何某来了，就送了你一品哦，我陪你品茶呀。哦，来吧，请我坐。何大人请坐。哎，各位弟兄，何中堂请我品茶，我可不敢不去。嗨，有劳几位了啊。
3: 来来来，坐坐坐坐。
0: 怎么样，这门官当的？
4: 哎呀，何大人呐。 你是设好了圈套，一步一步的把我给套在里头喽。你冤枉何某喽！你呀，先放小月去看苏青莲，然后又故意安排站班的太监都撤走，季某被你牵着鼻子一步一步的走入瓮中了。
2: 那你又小瞧何某喽！我跟你说，我这可是连环计，一时三秒。
0: 怎么样，没看出来吧？
2: 一石三鸟。
0: 哎，
2: 季某只知道自己是其中一鸟，那另外两鸟我还真不知道。
0: 第一，我借此机啊，把你弄到这儿当文官了。嗯。

0: 第二嘛，我假借你的手搭救了苏青莲小姐。嗯，哎，实不相瞒，我早有搭救她的这颗心呢，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替罪羔羊。
1: 高明。
0: 第三嘛，我维护了皇上的威仪和尊严，也算功不可没啊。
1: 一石三鸟。
0: 哎，
1: 原来皇上在何大人心中也就是一只鸟啊。
0: 哎，可不能这么说啊。嗯，我这随口这么一说，你瞧你，反正旁边没谁啊，你苦于没有凭证，你整不了我。
1: 何大人你就放心吧。哎呀，都混到这个地步了，我哪有心思整您呢。我呀不会抓着你的小辫子的。这儿没好茶，来来。
0: 这是茶呀。
1: 嗯，城门官的茶呀。
0: 好，放这儿吧。哎呀，记得门官啊。
1: 嗯，
0: 说句心里话，你这一走我真想你啊。因为你一离开，这我没了对手，没了高明的对手了，我这寂寞，寂寞得很呐。哎
1: 呀，何大人呢，您用不着叹息。
0: 嗯，
1: 咱们俩又不是生死别离，这崇文门离宫门又不远，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看您了呢。
0: 嗯，有道理。那我就恭候你了啊。希望季先生经过这一劫，以后能跟何某啊和睦相处。
1: 哎呦呦呦，何大人，哎呦呦，何大人，您请回吧，我呀得上岗了。
0: 你还挺忠于职守的。那好，那个你就好自为之啊。
1: 嗯，
0: 放心。
1: 嗯，
0: 没谁会借这个机会加害于你的啊！我是因为我舍不得你啊。
1: 何大人
0: 啊，
1: 说句心里话，我也舍不得你啊。
0: 又闹了。
1: 何大人，
0: 回见回见回见。
2: 是小月吗？
3: 小月没在这里。
2: 哦，小月出来。
3: 小月给皇上请安。
2: 小月怎么藏在外头不进来啊？
3: 小月害怕皇上气还没消，所以不敢进来。
2: 你也知道害怕呀，皇上不生气了。
4: 皇上，皇上，您真的是慈祥可爱、英明伟大。
2: 你看看，你看看，你跟这个季大烟袋在一块儿，就学会这些巧言令色。
3: 皇上，季先生每天都在崇文门外风吹日晒的，好可怜啊。
2: 他可怜吗？他是自找。朕已经对他很宽大了。
5: 莫愁参见皇上。
2: 哎呦，今儿巧啊，两位稀客都到朕的御书房来给纪晓岚求情来了。
4: 皇上，您真的是太英明伟大了，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你居然全部都知道啊。
3: 其实啊，我除了想替纪大人求情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我就是想来看望皇上的。
2: 嗯，
3: 是吗？对不对阿姐？
5: 嗯，纪先年事已大，恐怕受不了风霜之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大清的人才嘛，你让他去看守城门，那不是太委屈他了吗？
2: 就算莫愁的话有点道理吧，小月，你得替纪的烟袋好好的谢谢你姐姐啊。
4: 皇上，
2: 嗯，
4: 你答应了。
2: 哎，
4: 皇上，你真的是太英明、太伟大了。
2: 小月啊，你哪那么多的马屁词啊，说得朕晕头胀脑的。
4: 没有啊，我以前在戏班唱戏的时候，越是碰到昏君啊，越是叫他英明伟大的。
5: 小月，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
2: 小月说得好啊，赤子之言朕喜欢听。
1: 嗯，你
6: 纪大人，小女子往日自命清高，没少得罪大人，今日流落民间才知道大人的官声财名，清廉不愿以一己之力让天下百姓失去您这么一个大清官，我这就去找皇上自首。
1: 哎哎，苏姑娘你回来，你千万不要犯糊涂，苏姑娘你不能去。哎，来啊来啊，把这姑娘给我轰出城门去。

大家都给我听着，我是侵犯苏清莲，凡有重拿我先给皇上者，皇上必有

0: 锦兰，这得离开庙堂几天呢？这规矩一点都没有了，见了朕都不拜了。
1: 秦，华素醉，季先生他喝醉了。
0: 喝醉了？哦，这连酗酒的毛病都染上了，城门的城吏这不正之风见长啊！
2: 不对，一朕看他没醉，
0: 他醉了，
2: 他没醉，
0: 皇上，他大醉，
2: 他没醉呀！哎呀，
3: 皇上，你说什么？您说我没醉，
0: 你没醉。
2: 皇上，既然臣没有罪，您为什么把我发配到这儿来了呢？
0: 季小兰，皇上说的是酒醉之罪，而非罪过之罪。你不要捡便宜，钻空子。
2: 和珅，
0: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皇上说纪云没罪，难道君有戏言吗？
2: 哎呀，你看看，看看吧。
0: 又让他捡便宜了吧？
4: 您招的，
0: 季小兰，既然朕悟出了你无罪，就让你捡个便宜，君无戏言嘛。行了，官复原职吧，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4: 谢皇上。
5: 哼，你呀，别得意，是皇上故意卖个破绽给你的。
4: 我还以为是你救的皇上。哦，
0: 谢皇上，
4: 你知道谁救了你吗？
0: 臣不知啊，
4: 朕是看在莫愁的面子上才给你这面子。
0: 莫愁？
5: 对呀。
4: 皇上，臣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那苏青莲小姐，
0: 你就别操心了，朕自有安排。
6: 别老惦记人家干嘛？
5: 听到没有？别再惦记人家了，走吧。

0: 苏小姐，这是皇上赐给你的。皇上想让你对针织女工细加操练，别整天吟诗作赋的，心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

0: 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

0: 顶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

0: 腿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握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等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
4: 2026，十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 光盘行动，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叫咱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牙，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这得离开庙堂几天呢？这规矩一点都没有了，见了朕都不拜了。
1: 皇上恕罪，季先生他喝醉了。
0: 喝醉了？哦，这连酗酒的毛病都染上了，城门的城吏这不正之风见长啊！
2: 不对，依朕看他没醉。
0: 他醉了。
1: 醉了？
0: 他没醉。
1: 皇上，他大醉。
3: 他没醉呀！哎呀，
1: 皇上，你看，您说什么？您说我没醉？
3: 你没醉。
1: 皇上，既然臣没有罪，您为什么把我发配到这儿来了呢？
0: 记下来，
1: 皇上说的是酒醉之罪，而非罪过之罪。你不要捡便宜，钻空子。
0: 和珅，
3: 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皇上说既云没罪，难道君有戏言吗？
0: 哎呀，你看看，看看吧，又让他捡便宜了吧？
1: 您招他，您这。
0: 既然朕误说了你无罪，就让你捡个便宜，君无戏言嘛。行了，官复原职吧，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4: 谢皇上。
1: 哼，
4: 你呀，别得意，是皇上故意卖个破绽给你的。
1: 我以为是你救的皇上。哦，谢皇上。
0: 你知道谁救了你吗？
1: 哎，臣不知啊。
4: 朕是看在莫愁的面子上才给你这面子。
1: 莫愁？
4: 对呀。
1: 哦，皇上，臣是个。
0: 知恩图报的人，
4: 那苏青莲小姐
0: 啊，你就别操心了，朕自有安排。
2: 你老惦记人家干嘛？
5: 听到没有？别再惦记人家了，走吧。

这是皇上赐给你的，皇上想让你对针织女工细致操练，别整天吟诗作赋的，心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0: 先生，打听到苏姑娘的下落了吗？苏姑娘她已经出家了，现在不知道云游到何处，这是她留下的诗。此心远送浑河岸，斟别酒，怅阳关，临别无语空长叹，酒已阑，曲未残，人初散。
1: 心常怀去后，杳于燕，对遥山。当时无计锁雕鞍，去后思量悔应晚。别时容易见时难。
0: 先生，苏姑娘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难道就这样慢慢了此长生了？
2: 木已成舟，说什么都晚了。可是，
0: 先生，你是铁齿铜牙，死人都能被你说活了。对你来说，只有尽力不尽力，对我们可行不可行啊？
2: 皇上为此事正在盛怒之下，我现在去撩拨他，那不等于……
0: 先生，你是怕掉了你头上的花翎啊？
2: 岂止是花翎，要是惹恼了皇上，连顶花翎这颗脑袋也保不住。
0: 先生，你也怕了？
2: 人固有一死。
0: 但是为了一个女子让我放弃天下的百姓，我是得考虑考虑这值不值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看来这个苏姑娘除了出家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和珅喜欢她，可是为了讨好皇上，将她当做礼物。先生，你也喜欢她，可是为了千古功名而放弃了她。先生，你教我四书五经，机灵百变，可是你从来没有教过我男人是这样薄情寡义之人。
2: 哎，好，你别说了，别说了。
0: 我答应你，
2: 我答应你，还不知道有什么话等着我呢。
0: 先生，那你现在有办法了吗？
2: 办法嘛，恐怕得找莫愁帮忙啊。
0: 阿姐啊？
2: 对呀。
0: 可是阿姐成天都在宫里陪皇上说话，恐怕分身无数吧。
2: 就是因为她陪皇上说话，才好让她给皇上捎个话啊。就让她说，现在京城到处都在传，皇上把一个绝代佳人给发配到庙里去了。
0: 嗯，那我现在就去找阿姐。
2: 去吧。

0: 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不好看。朕跟你说过，写字比练剑还要难，体会到了吧？嗯。好，咱们不写字了，跟朕聊天吧。 朕有日子没出宫了，跟朕说说社会上的新鲜事儿。
1: 最近街坊上正流传一件事情，是跟皇上您有关的。
0: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说出来听听。世间的百姓都在夸皇上呢，嗯，说皇上是个明君，而且不为女色所用，将一代才女苏庆莲姑娘都发配到庙里了。
1: 百姓怎么会这么说呢？
2: 是啊，莫愁也觉得奇怪。
0: 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和珅知道以外，没有第三者知道。难道是和珅在搞鬼吗？
2: 他的胆子也太大了。皇上，
0: 请你听莫愁一言。嗯。
2: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了。既然百姓们都已经传扬出去了，不如将错就错。你这么生气，难道你是想将苏姑娘给找回来吗？
0: 是啊，大清朝的皇帝不能是负义薄幸之人呐。就照你说的，将错就错。
2: 多谢皇上，
0: 喝茶。
2: 多谢，皇上，你也喝茶。

1: 啊，是是是，你就算是才高八斗，你能高过皇上吗？
2: 那是，
1: 高过皇上吗？说让他去崇文门，他就得去。
2: 那肯定，
3: 没错，
1: 一品大员呢，立马变成了站岗把门的了。这今儿要不是在皇上面前说情啊，现在。 还在城门口给各位大人请安呢。<笑><笑>

0: 何大人，您放心去吧。
1: 纪晓岚，你这什么意思？我看您印堂发案，一定会大祸临头。我把您办后事时该进的礼数提前给您进了，免得何大人您放心不下，说我纪晓岚不敬死人呢。纪晓岚，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啊，你好一张乌鸦嘴啊！你大早上起来，你就咒我呀你？
0: 何大人不信呢？
2: 那好啊，咱们走着瞧。
3: 丞相驾到！
2: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今日清早，朕看到路上的情形，颇有体会。偶得一联，众卿哪位有兴趣对对啊？
4: 陛下，请讲。
3: 上联。
4: 鸡犬过双桥，一路梅花竹叶。和珅，你答了，你先来。鸡云，你下一个。回皇上，臣对不上来。
5: 就这么放弃了？皇上，此联有声有色，音势象形，将那鸡爪犬印巧比为梅花竹叶，更让人想起雪霓虹爪，叹人生苦短。此联貌似平易，实为绝对，臣我无能为力。<笑>
2: 别人呢？和珅，你，
5: 奴才也对不上来。
2: 您这纪晓岚乍一听就知道对不上，你还得想半天。可见同是大学士，水平也有不同啊。
1: 皇上说的是，奴才自愧不如。
2: 难道就没人能对得出来，让朕高兴一下吗？
5: 那既然纪大学士对不上来，想必别人也是枉然。
2: 不会吧？朕记得有个女子就曾经对出过朕的绝对，她叫什么来着？
1: 她叫苏青莲。
5: 是王胆旺的义女，
1: 对，就是她。和珅，把这个女子给朕找来。皇上，您不是赐给她金剪刀了吗？
2: 对，朕对她是有此嘉奖，就是不想让她只是沉迷于琴棋书画，也想让她在针织女工方面有所造诣。
1: 哎呀，皇上，这个女子已经出家为尼了，
2: 出家了。
1: 好端端的一个女子，怎么会出家呢？素清莲既然可以吟诗作画，说明她是性情中人，怎么会看破红尘呢？
2: 是不是你在看守期间有什么不轨的威逼行为，才逼她出此下策呀？
1: 哎呀，奴才怎么能有那么大胆子？是皇上错怪奴才了，不是，皇上怎么能错呢？皇上从来不会错的，还是奴。

0: 奴才的错，不，其实奴才也没错，是那苏青莲错了，她错以为皇上赐她金剪刀是要她出家为尼啊！
1: 胡说！朕文韬武略难道还容不下一个弱女子吗？就算她是犯官之女，也是可以约束、可以改造的吗？重新做人。和珅啊，人是朕交给你的，你竟敢擅自做主，你胆子不小啊你！
2: 皇上。
3: 那苏青莲本是犯官之女，戴罪之身，出家为尼也算是得其所哉。百姓们还为此纷纷夸赞皇上您英明呢。
0: 对对对，纪大人说的对，都夸皇上英明英明啊！
3: 朕就朝你要人，三天之内交不出苏青莲，朕让你去当和尚。
4: 奴才知罪，奴才知罪，奴才这就去找。
3: 纪大人，请留步。
5: 何大人，你还没走啊？
3: 我在这恭候您呢。
5: 何大人，什么事儿？
3: 刚才真要谢谢你啊。
5: 这回你相信我相面的本领了吧？
3: 如果您能再帮个忙啊，帮我过了这一关，就算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来日定当厚报。
5: 可是我怎么帮你过这一关呢？
3: 这样，皇上不出了一个上联吗？你琢磨一个好的给他对上，让我先缓缓气儿，我好找苏青莲去。
5: 哎，何大人，咱俩可是机长为誓啊，皇上的联儿谁也不能对。怎么你给忘得一干二净啊？
3: 不是，我知道。
5: 哎，你倒是不怕违背誓约啊，我可怕违背了誓约，遭那生口舌之疮的报应。
3: 好好好，纪大人，就算你不肯为誓，但是你出个主意点拨一下总可以吧？
5: 这倒可以。那苏青莲她一个弱女子，离开京城才三天，她能走多远？再说了，她已经削发为尼，特征明显。哎，何大人，你不是党羽满天下吗？把他们全发动起来找啊！啊！哎，不过啊，你现在可是走麦城啊，不能太张扬，不是那信得过的人，你可别乱拖。
3: 对，纪大人说的是。哎，不过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一我尽了最大的力，可还是找不到，该当如何呀？
5: 何大人，你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哎，你尽了力了，皇上他出了气了，真找不到苏青莲，他还能跟你为难不成吗？啊，
3: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刚才是急糊涂了，可不嘛。嘿，
6: 先生，先生，
5: 回来了。
6: 哎。先生，果然不出先生所料，这两天直隶、热河、山西、京都，所有周围和珅的亲信都忙得四脚朝天，都在找苏姑娘呢。
5: 有消息吗？
6: 没有。哎，
5: 那你没把这些人和他们的官位都记下来？
6: 记下来了，给。
5: 好，我这就去见皇上。皇上，请看。这是这几天帮着和珅寻找苏姑娘下落的各省官员，仅在京城附近就有27名之多。皇上，您不是说和珅结党营私，苦无证据吗？这名单可以为证啊。
0: 这些都是和珅的死党吗？
5: 皇上圣明，皇上这几天为苏姑娘的事对和珅大加深斥，这是他几年来少有的羞耻。若非死党，他绝不会把此事托付给他们办的。
0: 真没想到啊，螳螂捕蝉，和珅这么的自作聪明，没想到纪晓岚在他身后啊。
5: 皇上，臣也是灵机一动，顺水推舟，绝非处心积虑，早有预谋。皇上明察。
0: 苏青莲有无消息啊？
5: 没有，不过照和珅这个找法，不出三天准有结果。
0: 传旨和珅，苏青莲也不要再找了，朕罚他5000两银子。我们广捐给京城附近的尼姑庵，这事儿就算完了。
5: 皇上，您不想让和珅的死党暴露吗？
0: 暴露了又怎么样呢？朕想到了山东潍坊的一个县令叫郑板桥的一句名言：“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啊！”既然 找不着苏小姐，那么朕绝对的事儿就落到你头上了。
5: 哦，皇上，臣就是能对上来，我也不对。
0: 什么意思啊？
5: 臣想把这个绝对当做一种纪念，让皇上后人难忘苏姑娘的才华。
0: 好你个鸡蛋烟袋啊，就这样吧。行，
5: 臣告退。

鸡犬过双桥，一路梅花竹叶。哎，这雁过尚且留声啊，这苏姑娘怎么就会踪影全无了呢？难道你属于天上的仙女儿，不属于这红尘人间？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万岁。
2: 二位爱卿也坐吧。
3: 谢谢皇上。
0: 众爱卿，今天有山峰轻抚于左右，亭台楼阁环峙当前，花柳相随，春波荡漾，形容今天朕的心情啊，就俩字儿，高兴，高兴的很呐。
4: 哎呦，说得好啊，皇上，说得太好了。臣等平日里随皇上在宫中操办国事，今天能有幸随皇上到这园林中一游，顿觉心旷而神怡，喜茫茫而兴致无边。就在奴才犯愁，哎呀，该用一种什么词儿来形容此刻的心情呢？皇上说的太恰当了，就是那句高兴，高兴得很呐，
1: 高兴得很呐，
0: 高兴好，高兴好啊。
4: 哎，皇上，臣忽然想起来了，我们有一些诗作想在此时呈以圣下，不知您……
0: 好主意，好主意，朕正想欣赏诸位爱卿的文采呢。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君臣山河际会。何爱卿，那你就做个临时的诗题调吧。
4: 谢皇上。那既然皇上钦点了奴才，那各位何某也就不客气了啊。
2: 季学士，你看你，
5: 您请，您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那各位，咱们谁先来呢？
2: 冯大学士，冯老，您是中过榜眼的，当仁不让啊！怎么样，您先来。
6: 老臣为助兴，口占一绝，以诉国家之盛，园林之美，圣上之英明。平地园林为谁开？国事花事紧相连，一朝赢得圣人赞，遍地风流滚滚来。
4: 好，皇上您看的
0: 哎，倒也快捷。冯学士不愧是老来风流，不减当年呐。
4: 下一位是吴翰林，你的五言诗可谓独步天下呀，怎么样，当仁不让，来一首。
7: 停一下，停一下，都背好了吗？
8: 全都备好了，等着皇上罚了，就在万方阁歇息呢。
7: 你看皇上的心情可好？
8: 好极了，说是高兴，大学士们都在忙着作诗呢，您放心吧。
7: 好，好，皇上高兴就好啊。
9: 皇上，臣是个粗人，不会作诗，为了助兴呢，念个顺口溜吧。
0: 好啊。
9: 山坡远望像馒头，绿树筷子还插上头，湖水舀来一盆汤，美景恨不咬一口。
0: 真难为你了，倒也押韵，美景恨不咬一口。也算是独出心裁啊。索大人听说你们家养了五

0: 何大人，有，都在肚子里呢。说出来，吃口烟，我先抽口烟，您先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哎，皇上，啊，值此良辰美景，奴才愿效古人之风，吟诵一首如何？
1: 来呀，来，
0: 那我就试试。
1: 来，
0: 知父。
1: 有园林之俏丽兮，浮于溪山之恶。徘徊于兰桂左右兮，绿水婆娑。风摇之俏丽兮，鸟住一些。此家国之昌盛兮，英名远播。
2: 何爱卿，
3: 我在干啥？
4: 纪晓岚，有什么不快要哭的这么伤心啊？纪学士，皇上在问你话。哎，皇上，失礼，臣真是失礼的很呢。
3: 纪晓岚，你这是哭还是笑啊？
4: 为皇上话，值此喜庆之际兮，哪有哭的道理兮？
3: 臣真是高兴，高兴！对，不是有“乐极生悲，喜极而泣”的话吗？臣这是高兴，真是太高兴了！得了，看上去匪夷所思，朕实在是见不得你这个喜极而泣的样子，那酸溜溜的。你诗做好了吗？
4: 回皇上的话。 臣刚才听了何大人颇有楚风的吟诵，真是高古而凛然，回肠荡气。所以我那个喜极而泣的另一半还没做出来呢。
3: 那就读一半来听听吧。
4: 这，请皇上恩准，以竹节相伴奏。
3: 准。
4: 谢皇上。

0: 西郊水畔万春园，有山有水有楼台，一座楼台八根柱，一柱一柱支着个台，远看山坡万株柳，一柳花费了十万钱，临水之畔挖了个湖，湖上飘着个黄金船，那假山本是白银座，牡丹花出了翡翠钱，此地原为仙人冢，孤魂野鬼没了家园，没
1: 住口。
2: 住口！
0: 皇上，臣尚有三节没有读完呢。
1: 孤魂野鬼都跑出来了，还读什么？你纪晓岚总是要在朕高兴的时候干出点倒胃口的事来。
0: 臣万死！
3: 杀风景，
1: 大杀风景！起驾！
4: 行啊，季先生，这诗做的是大有长进，
5: 连数来宝都会了，啊，文采飞扬啊！瞧，皇上怎么夸你的，大煞风景。
6: 要不要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7: 鸿蒙何大人在皇上替我美言几句，我真是感激不尽的。
5: 别敲了你，等死吧。
6: 不行。你还真不能死，你死了我跟谁斗去？我会寂寞的。哼！
8: 下去吧。
9: 下去。
8: 你也下去。
10: 呀。
8: 你说说，你说说，啊？这个纪晓岚了，我今天给皇上吟诗，啊，吟到最关键的时候了。

0: 在这哭起来了，嚎啕大哭。
1: 我煞费苦心准备好赞颂皇上的两句诗言，我生生没读出来，
2: 真是可惜了。
1: 这个写诗啊，不怕开头没有起好，就怕这个尾没有收好。关键是我那两句诗言啊，真的是可惜，生生让纪晓岚给搅了。上海人坐坐坐，
2: 好好好。
1: 哎呀，瞧把我都气晕了，这哎，对你急急火火的赶来要找我说什么呀？
2: 啊，何大人，那纪晓岚一口一个白银山黄金船的，就差把修园子的底账报给皇上听了。我是怕。
1: 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你想想看，修园子嘛，自然要花钱的。别看今儿在皇上面前，纪晓岚玩
3: 好了你。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

0: 撤，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

0: 档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啊，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

0: 操，
1: 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4: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啊，上台坐坐坐。
1: 好好好。哎呀，瞧把我都气晕了，真是。哎，对你急急火火的赶来，要找我说什么呀？
2: 啊，何大人，那纪晓岚一口一个白银山黄金船的，就差把修园子的底账报给皇上听了。我是怕。
1: 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你想想看，修园子嘛，自然要花钱的。嗯，别看今儿在皇上面前，纪晓岚玩命的死谏啊，跟个忠臣似的，可皇上未必领他的情。对了，皇上不是说吗？他是大煞风景。对了，大煞风景啊！明儿他活得成活不成，还两说着呢。
3: 当众冲撞圣上，对当今圣上指桑骂槐、卖直取忠，该当何罪？
4: 斩！
3: 写上。风闻言事毫无根据，捕风捉影，该当何罪？
4: 斩！
3: 再写上。别的嘛，朕就不想说了，请你自便。纪晓岚，你听清楚了没有啊？请你自便。
5: 回皇上话，臣听见了。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没有啊。
3: 算你是个明白人。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5: 啊，皇上容禀，
3: 臣你不是没话说了吗？有什么说快说。
5: 皇上，刚才您让臣记的这两大罪状，这都是说微臣的？
3: 嘿，不是你的还是别人的？又装傻，赶紧说。
5: 啊，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摘去顶戴，脱了官服，拉出去斩喽！

0: 纪大人，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是几时动手啊？
0: 太阳正西时。
1: 哎呦，太阳正西时那还早着呢。哎，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来吧。
0: 纪大人，您还是先忍忍吧，这可没给您预备的。您呐，还是先看着点太阳吧，说话您就不知道饿了。
2: 哎，
1: 蠢话，我现在不是还知道饿呢吗？哦，知道要死就不让吃饭了。那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死，还不是天天在吃饭呢？去去备饭备饭。
0: 行行，纪大人，给您备饭。怎么说，我这活着呢也不能跟您快死的人争啊，我马上给您备饭啊。
3: 这个纪云虽然说入阁以来屡立大功，像巨边修书比如，可是他今天顶撞了朕，那顶撞了朕，朕就得杀了他，不杀不足以平朕的心头之火。可是朕要杀他，你们在这里都不要劝朕啊，谁都不要劝朕。
4: 好啊，你们既然连多年同事的交情都不讲了，都懒得替他说情，那朕也只好杀他了。传旨，卯时三刻

0: 斩立决。
1: 太后驾到。嘿，
2: 怎么惊动老太太了？
3: 怎么样？
4: 老了，老了。这鸡丁入火之前呢，得先用团粉、白胡椒粉那么煨一会儿，让它入味儿。这火候，一尝就知道不是东兴楼的菜。来，来口酒，来口酒。哎、
3: 好了，酒来了。您慢着点。
4: 莲花白，不错。来，哎，
3: 怎么样？
2: 嘿，哎，兑水了。
3: 没有啊，
4: 哎，给一个要死的人喝兑水的假白酒，良心何在啊？来啊，泼了泼了泼了，
3: 听您的，泼。
4: 来来，
3: 季大人，
4: 换个样换个样。
3: 哎哎，好嘞好嘞。季大人，我有句话想跟您说说。
4: 说。
3: 您这哪像是要死的人呢？就您现在这样，让外边人看着。我这一口一口的伺候着您，我才像是要死的人呢，
4: 是吧？啊，既然不像要死的人，那我就肯定死不了。你想啊，这世上哪有一个明君圣主让一个执剑之臣去死的呢？啊，
3: 您说的有道理。
4: 哎，叫菜，叫菜。
3: 好嘞。
5: 罢了罢了。按理说，你们正在办公室，我不该来打搅。但是这事儿急了，就顾不上了。听说皇上要杀纪大学士，
6: 此事正义还没定论呢，怎么惊了您的驾了？是杜小月报的信吧？
7: 小月启禀皇上，这是小月给太后送的信，求太后刀下救人的。
0: 嘿，怪了，那谁给你送的信啊？难道比朕的八百里加急快马还快吗？
7: 这个小月也不能告诉皇上，因为这也是欺君之罪。
8: 行了行了，起来吧。这也不是小月的什么错，就算小月不去报信儿，你要杀纪晓岚我也得来。
0: 惊动了母后是皇上的过失。
8: 那你就说说为什么要杀纪晓岚。
0: 纪晓岚孤傲自负，目中无人，把皇上不放在眼里。
5: 是为了园子的事儿吧？我也听说了，为了修个园子花了不少的银子，还刨了人家的祖坟，百姓们有怨气了。如果纪学士为此说了两句真话就要杀他，那怕是要怨上加怨啊。
6: 其实皇上也不是非杀他不可，只要他说几句认错的话，没有过不去的事儿。
9: 启禀皇上、太后，奴才有话要说。
0: 现在都有话说了，说。
9: 这，既然修园林之事广有民怨，而为了皇上减轻劳顿、好生休养，又不得不修，奴才以为应该先止住民怨。
0: 话是不错，园子不修了。
9: 园子照修不误，只要皇上下一道罪己诏，以警天下。
0: 哼，凭什么呀？这事闹到最后就错在朕一个人头上了。
9: 话不妨说，错不妨认啊，事儿不妨照做不误，园子不妨照修。老百姓嘛，就是争的一个理儿，你让他气儿顺了，咱们这事儿也就办了。
0: 那纪晓岚呢？
7: 放了。
0: 杜小月，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5: 那我就说吧，刀下放人正是明君所为。
9: 对对对对，太后说的对，为了进言直谏，杀了纪晓岚岂不成就了他一世英名？
0: 啊，今天这缘由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道理，结果这错全错在朕一个人头上来了。朕说了要杀人，现在还得放人啊！临了怎么着？朕还得下一道什么罪己诏？你真想得出来呀？
5: 高大人，你不单明理，这心眼儿还是蛮活泛的嘛。哎
9: 呦，太后，您这是骂奴才呢？奴才有罪，有罪。
5: 好，就这么办吧。月儿，咱们走。
7: 走。

0: 哎，没了，到点了吗？到了，到了，早到了。啊，哎呀，这儿哪像个法场啊？瞧瞧瞧瞧，啊，夕阳缓缓而下，晚风徐徐吹来。一个将死之人，刚才和一个要杀他之人对面而作睡的鼾声大作。哎，季夏兰，你真行，居然还能睡得着啊！
1: 哎呀，偶尔一神，偶尔一……来，何大人，
2: 哎，快把我扶起来了！哎呦呦，
1: 哎哎，一二，嘿！
2: 何大人，你来了好啊，你一来我就死不了了呀！啊？
1: 为什么？
2: 哎，你何大人一贯是做好人、说好话、讲个好人情，皇上要杀我呀，你指定不会来。这不杀我了，你是非来不可呀！
1: 好好好好。
2: 你既然这么说，
3: 大副手，
2: 在，动手。
3: 这
2: 啊，
3: 好你个何大人！吓坏了吧？
2: 徐大人，您慢点啊！哎呀，该死了！ 来，把那玩意儿给他送上来。哎呦，
1: 知我者何大人也？哎，给我点着了，好不好？嗯，给我嘬两口，嗯。哎呦，瞧
2: 这美劲儿啊！行了，行了，行了。
1: 哎，老弟，
2: 怎么谢我？日后定有一份人心。
1: 别日后，现在怎么谢我？现在啊？现在有。 夕阳残照，美酒当前。哎，何大人，咱俩坐这儿，喝杯兑水的假酒。
2: 亏你说得出口就这个残羹剩菜啊，残阳剩霞，残山剩水，就拿这个来谢一个救命恩人。你真是的，
1: 嘿嘿，何大人，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真是你救的我。
2: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在南书房当着皇上据理力争，冒死而谏。
1: 为了救你这条命，差点把我的命都搭上。啊，就拿这个谢我，啊？
2: 可是据我所知，是小月去找了太后，太后又去见了皇上，皇上本来就不想杀我，下了个台阶，哎，就把我放了。啊，何大人，这么说是那个你给小月送的信？
1: 哎，我身在法场，我怎么会分身有术呢？
2: 那可难说，你这个人。
4: 哼，诡计多端，高深莫测。哎，
1: 彼此彼此，你何大人在南书房啊？不过是慷慨激昂说了通假话而已。
4: 气你的！瞧你说的，我慷慨激昂，我说假话。虽然矛盾倒也贴切。<笑>行行行，使我者尽人事也。不过我告诉你，
1: 嗯，
4: 就算这么着。
5: 皇上，他听我的，不听你的。<笑>你看，走吧。
6: 自古利律，凡罪那就当罚。吾皇胸怀远大，既以罪己，那就当罚呀。否则话传了出去，老百姓会认为君王罪己流于表面。
5: 纪晓岚，朕不杀你，你还得便宜卖乖了。
6: 好，你说的在理呀。纪大学士，你提个建议。
5: 该怎么罚朕呢？
6: 自古刑律法者，要么动刑，要么就流放。所谓刑不上大夫，吾皇乃真命天子之身，这打嘛？
5: 什么？你还要打皇上啊？
6: 是打不得的。
4: 废话。
5: 这既不能打，那就只有流放了。
6: 咱流放多远呢？
5: 三千里。
6: 哼，三千里。
5: 国家谁管呢？是啊，谁管呢？皇上，老百姓流放三千里，吾皇乃真命天子，龙行虎步，臣看300里也就足够了。
6: 纪爱卿，没想到你还挺招。

0: 照顾朕的啊！朕吕下江南，千里万里何足挂齿？300里啊！朕正想出去散散心呢。好啊，准了。
1: 哎哎，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
0: 不要多嘴，朕只想问一句：钟海卿，有哪位愿与朕同流300里啊？
2: 臣愿我。
0: 纪晓岚，
3: 臣在。
0: 你是不愿意跟朕同行了？
3: 臣该死。启禀皇上，第一，臣觉得他去不了这么多人，所以臣不愿意跪下来说个便宜话。第二，请皇上准臣进言。
0: 准。
3: 谢皇上。
4: 你敢？
3: 皇上啊，您忘了吧？前年您不是让臣流放了3000里吗？所以臣知道这流放的滋味，它不好受。我心里头想着，这要能躲过去，我干嘛不躲过去呢？
0: 你小子记仇是吧？上回朕判了你3000里，你这回非得让朕走完这300里，朕怎么忍心不让你陪着走完这300里呢？哦。记得学士说的句句在理啊，何爱卿，你愿意和朕同往吗？
5: 愿，奴才太愿意了。奴才怎可以一日不见的皇上啊？这要是那样的话，奴才会因思念皇上而生病，因病而亡。所以奴才愿意侍奉皇上于左右，同赴流徒，不像有些人心中无主，只知道找主子的麻烦。
0: 纪德学士，你听见了吧？那纪德学士是一定要和朕通往的。
3: 皇上，皇上抬爱臣惶恐之至，这要同行嘛，也行。只是有两件事，皇上要是能应下来，那臣岂万死不辞了？
0: 说出来听听。
3: 这第一，臣打小就抽旱烟，所以请皇上恩准，臣什么时候想抽烟就可以抽。
0: 带着你的烟袋，带着。
3: 谢皇上。二是此次出门不比下江南，实乃流放，虽不着求医，但只要出了宫门，便素衣小帽做百姓打扮，吃住与囚犯同，所以臣怕有督导不力，令不能行，禁不能止的地方，恳请皇上能将身上宝物赐予臣一件，全当上房宝剑，以便令行禁止。
5: 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
0: 何爱卿，
5: 不是纪晓岚，他有僭越之心啊。
0: 何爱卿，放心。纪晓岚，
3: 臣在。
0: 一定找个机会给你换换脑袋，叫你变着法的跟朕过不去。
3: 皇上，
0: 纪爱卿说的句句在理啊，准了。你在这儿找一件吧。
3: 谢皇上。

0: 疼吗？
1: 疼，
2: 就得使劲打。
0: 哎，
3: 皇上啊，臣就选这件了。
1: 啊，拿去，拿去，拿去，拿去。何时动身，朝哪个方向走啊？
3: 皇上，这可不能说，此事只有咱们君臣三人知道便可。
1: 嗯，好，退朝。
4: 先生，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小月，
4: 哎，
3: 你赶快到京城各大妓院中，帮我找到一个已经充当官妓的红霞姑娘，带她去曲阳县见她的父亲。
4: 她父亲是谁啊？
3: 她父亲是御史洪德瑞，因为反对皇上修园林，被流放到曲阳县砸石头去了。
4: 那先生打算救她吗？
3: 她现在有生命危险呢，你要想办法保护她们父女的安全。
4: 嗯，
3: 我也想办法让皇上跟我去曲阳，你我一明一暗相互配合，救她们父女于水火之中。

0: 那皇儿怎么能听你的，从京城往南走去曲阳县呢？
1: 这个我自有办法，你记住，路上要多个心眼，多加小心。
0: 嗯。
1: 还有，这可是死也不能对外人道的天机呀。
0: 我知道了，我走了。
2: 寅午戌见卯，巳酉丑见午，申子辰见酉，亥卯未见子。哎，这位先生不好啊。
1: 怎么不好？说，
2: 您是不是要出门子？
1: 这不废话吗？爷刚才跟你说了我要出门才来算的吗？
2: 哦，是爷跟我说的。您要出门，这四柱八字我给您推出来。
1: 嗯，
2: 您这命中现了桃花煞。
1: 是墙里桃花还是墙外桃花啊？
2: 您要出门，自然是墙外桃花了。
1: 你这卦不准。
2: 怎么不准？卦里这么现的。
1: 我说你不准就不准的。哎，我们是三个男的出门，一个牵制着一个，三人相互牵制着，锁着阴阳结呢。他就是有桃花也进不来。你这卦呀，算得不准。
2: 哎，先生，准不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总得给点卦资才是。
1: 你算得不准，你根本不准，我凭什么给你卦资啊？
2: 您这人怎么不讲理呀？您还没出门就知道不准，菜这出了，您怎么着人家多给点啊？
1: 想要卦资啊？那也成。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要是交给我了，哎，说不定我还多给你点钱呢。
2: 什么事儿？那是得我知道的。
1: 哎，你必定知道。来来，坐下说，坐下。哎呀，这个三个人出门啊，一个呢想往东，一个呢想往北。你说这怎么着才能让这三个人他全都往南走了？哎，
2: 这太简单了。
1: 哦，
2: 你抓阄，
1: 抓阄。抓阄啊！
2: 哦，
1: 哎，我说，这只是定银，事成之后还有一有钱的主会给你银子，啊？说好了。
3: 霞儿，霞儿，你怎么还不出来呀？霞儿，霞儿，别怪你妈妈心狠，你要学会恨。你呀，要恨你自个儿的亲爹，谁叫你亲爹把皇上给得罪了呢？要不你还在这个府里头当你的大小姐呢？霞儿，霞儿，红霞姑娘。这小蹄子跑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来人
4: 来了来了来了。
3: 你说红霞她逃跑了，
4: 跑了，
3: 你快带上人去追呀。
4: 好，我去追。
3: 我告诉你，你带上家伙，看见他呀狠狠的打。
5: 红姑娘，要不你就先走吧，一直往东走，咱们在东岳庙见面。快走，
6: 你跟我一块跑吧。
5: 我去，你看那几条狗，拿行李，一会儿见啊，
6: 小
5: 心点
6: 啊。
5: 啊，
1: 摔坏了。嗯，噗。哎，还少点什么？扇子。哦，对了。哎，扇子哪儿去了？
7: 往那边追，在那边
8: 等着。
1: 嘿，这大半夜的，刀枪棍棒的干什么呢？
8: 我还没问你呢。
1: 哟呵，哼。问得好，都给我退一步。退。
8: 哎，您是纪大人吧？
1: 哟，认识我啊？
8: 人不认识，认识您这烟袋。京城的百姓谁不知道您这大烟袋呀？
1: 啊，你们是哪个衙门的？
8: 春满。

0: 楼的春，就是八大胡同那春满楼。
1: 哦，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哈，退一步，退一步，我找东西呢。
0: 哎，季大人
1: 啊，
0: 我们抓人得从这儿过呀，请您给让一让。
1: 哦，要抓人呐？
0: 啊，是个女的，从春满楼跑出来的，不懂这规矩，
1: 不懂你们妓院的规矩
0: 啊。
1: 哎，我说你们这些人，得得得，我也不想管闲事儿，看见了没有？
2: 嗯，
1: 往那儿跑了。
0: 哦，好，谢季大人。
1: 哎，
0: 对，哎，有空到妓院来玩啊。
1: 哎，啊，呸！我上妓院干嘛去？把我当什么人了都？哎呦，这扇子当真……哎，回来回来，拿个火把给我照照，找找扇子。
3: 红姑娘，没事了，他没有追过来。
4: 多谢姑娘搭救之恩，请问尊姓大名？
3: 小月，杜小月。
4: 啊，小月姑娘，你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3: 受人之托。
4: 受什么人之托？他怎么知道我父亲有生命危险？
3: 天机不可泄露，这人还告诉我，这也是救你爹唯一的机会了。
4: 嗯。哎呀，
3: 红姑娘，你怎么了？
4: 我母亲留给我的玉坠不见了。
3: 你是不是忘在春满楼了？
4: 没有啊，出门的时候还在呢。
3: 那你再找一找嘛。哎，等一下，
4: 啊，
3: 有一把扇子挂在你的头发上。
4: 扇子？
3: 嗯，
4: 不知道啊。啊，怕是刚才撞倒了那人的。
3: 嗨，留着吧，不就一把破扇子吗？背不住啊，他还拾了你的坠儿，便宜他了。走吧。
4: 哎。

0: 哎，刘全，干嘛助教啊？
1: 老爷，系点烟袋在前面呢。干什么呢？不知道，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找东西？哎，快去问问，找什么呢？快去，这。找什么呢？哎，找什么呢？
1: 老爷，
0: 哎，嘘，问清楚了没有？
1: 问清楚了，
0: 找什么呀？
1: 好像是找
0: 啊，大蚂蚁，大蚂蚁。
2: 您看这样的行不行？
3: 反面我看看。啊，不行。
2: 哎，大客官，您要什么样的？客官，您到底要什么样的？
3: 啊，好，我要皇家用的。哎呀，皇家门里。
2: 皇家门。这可没有。
3: 我说掌柜的，这个。也不是说非是皇家门里的，只要像皇家门里的就行。
2: 这倒有两把，您看看。欧拉尼，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

0: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

0: 得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

0: 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

0: 领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5: 就可以九块九

0: 有体验变通，
1: 9.99，
0: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1: 9.99？
0: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1: 9.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哎，刘全干嘛助教啊？
1: 老爷，系俩烟袋在前面呢，
0: 干什么呢？
1: 不知道，
0: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找东西？哎，快去问问，找什么呢？快去，
2: 这。

0: 老爷，问清楚了，找什么呀？好像是找大蚂蚁。大蚂蚁，要是找扇子就好了。他是把那把扇子丢了，那他这鸡蛋烟袋再也冒不成烟了。行，咱们走。
1: 千万不要让他看见啊！
0: 行。
2: 您看这样的行不行？反面我看看，
3: 不行。
2: 哎，那客官您要什么样的？客官您到底要什么样的？
1: 我要皇家用的。哎呀。

0: 黄家门里。
1: 黄家门。这可没有。
0: 我说掌柜的，这个也不是说非是黄家门里的，只要像黄家门里的就行。
2: 这倒有两把，您看看。

0: 行了，这个像啊，就是破了点啊。哎，掌柜的，你这有扇套吗？有扇猛的扇套。好，你把它给我装上。
1: 好，掌柜的，这把扇子我要了。哎，刘全，这干嘛呢？老爷。
0: 我正在给您预备出门的东西呢，这么些？哎，
2: 老爷，我正在给您预备出门的东西呢，
0: 这么些？哎，老爷，这不多呀，只是您平常用的东西。
2: 别，这次非同往常，这次是跟皇上出门，要简朴再简朴，几近寒酸，几近寒酸才好，知道吗？再者说，这次出去就仨人，皇上、我、纪大烟袋，没有车马，没有随从，弄那么死沉死沉几个大箱子，谁扛啊？我扛啊！
0: 大脑袋没有啊？啊，都拿出去。
3: 快快快，都拿出去！这回纪大烟袋得了一把扇子，说打谁就打谁，我可不想招他。反正这次跟他出去，我是从头到脚就甭想舒服了。鸭绒被一条，驼绒毡一件，锦袍五身，饮酒具两件，银餐具一套。
4: 撒鞋五双，梳子篦子袜勺各两套。
5: 行了，别抱了，装好了就送到西八里庄预备亭那儿去等着。
4: 说。臣。
2: 对，
4: 记得烟袋是不是得查查朕出门这箱子啊？
5: 哦。
4: 啊？这是要带出门的？
5: 行了行了行了，把箱子盖上，都拿走，一样都不带。
4: 纪晓岚，这话什么意思啊？
5: 皇上，这用不上，都用不上。您什么时候见过囚犯出门还带这么大口箱子，里头装着金银细软？好，刚才我一看，连挖耳朵勺您都带着呢。哎，
4: 用不上，
5: 你也太无礼了吧？啊，留300里，总不至于假戏真做吧？
4: 当然要真做了，嗯，
5: 否则不如不做呀。哎，我还告诉你何大人。 这回出门在外，不许直呼其名，不许尊呼其位，啊，要让世人知道皇上出行太招摇，那样也不安全。
4: 懂啊，皇上，我看咱们都取一个化名吧。
2: 取，
5: 好，出门以后，皇上您跟何大人就称我为老纪，继而绿之的纪，我管纪律嘛。何大人就叫何二，
4: 什么？何二，
5: 何二啊？ 和和二先嘛，和二听起来颇为平顺呢。和二，怎么这么难听啊？加起来好像和尚小二啊。哎呀，他就是一个名字嘛，叫叫而已，何必认真呢？那你凭什么就叫老纪？哎，皇上，嗯，皇上贵为天子，怎么着也不能离开一个高贵的字眼。
2: 那是自然。
5: 皇上
4: 啊，
5: 我先取一个金字放在这儿。
2: 金。
4: 嗯，金，差强人意，还行，
5: 好，名字呢？啊，对，金三儿，
4: 金三儿啊，金三儿，
2: 金三儿，
4: 对，
2: 金三儿，
4: 和珅，你吆喝吆喝。
2: 奴才可不敢，
4: 这叫你吆喝，你吆喝去。
5: 来来好，哎哎，
4: 金三儿，
5: 放肆！
4: 就是这纪晓岚出的什么主意，你好好叫啊你。
5: 这不好听啊，这不像我的名儿啊！
4: 不行，再起，再起，再起，再起！
5: 叫金，金六，金九，今天，还明天呢？不行不行，什么呀？听起来是同音了。哎，万岁，奴才倒有个主意，平时吧，我们称您万岁，嗯，圣上，嗯，出去当然不能这么称呼了。
4: 对，
5: 但是，皇上。 当一个爷子
4: 你爷
5: 总可以吧？
4: 嗯、
5: 啊，叫金三爷，您看怎么样？
2: 金三爷，
5: 金三爷，
2: 颇有威仪。哎。

0: 行，就他了。
1: 皇上准了。好，皇上准了。
0: 和儿，叫你呢。和儿，哎，金三儿。爷，咱们这回出去，可没什么尊卑，啊？和儿，这回出去不许讨好卖乖。去，走吧。
2: 哎，皇上，不，金三爷，请吧。

0: 徐二啊？
1: 爷，他们启程了。
2: 往哪边去了？
1: 在街上转呢，三个人各持一剑，还没定下来呢。
2: 嗯，再探。
1: 这。
2: 咱们走。
3: 老季和二啊，三爷想上东边去看海。
4: 不，三爷切以为是往北为好。
3: 北边不就有什么呀，草地、牛羊什么的，有什么好看的？
4: 哎呀，三爷，这是为您好啊！您想，这天越往北它越凉快呀、往北好。
5: 我说往南，
4: 为什么？
3: 为什么？
5: 老季，我夜观天象，往南它必有故事。
3: 哟，
4: 凭什么听你的？
3: 啊，对啊，为什么要听你一个人的？
4: 我，爷，这事有点麻烦。
3: 啊，
4: 您瞧啊。一个往东，
3: 哎，
4: 一个往北，这位呢要往南，这怎么办？
3: 怎么办？
4: 哎，抓阄啊，抓着点往哪儿走，这公平合理。
3: 抓阄，抓阄行，公平。
4: 抓阄，
3: 抓阄，
4: 那好，
3: 就抓阄。
5: 这儿有一茶馆，咱们进去喝口茶，抓了阄咱们再走。
3: 喝口茶，
4: 那就进去。
5: 行，爷
4: 爷请。

0: 老板，就到这儿吧，沧州我们不去了，您回吧。
1: 那
0: 放心吧，银子一分也不会少你的。
2: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这荒郊野外把您二位放在这儿我不放心呢。
0: 谢谢您惦记了，红姑娘出来吧。

0: 老板，拿回家吃了吧。
1: 谢姑娘。
0: 去车间。有句话呢，我得嘱咐你，到了京城别多嘴，多嘴啊，对谁都不好。
1: 不说，我什么都不说，没看见，不知道。
0: 红姑娘，
2: 哎，好。
0: 对。
2: 小月姑娘啊，请我来抱吧。
0: 不用，秦舅，你背着包袱吧。哎呀，这把扇子扔了算了，怪累赘、哎。
2: 不可不可，万一人家找来了，不是还要还给人家的吗？
0: 天下这么大，人都难找，扔了吧。
2: 不好，走吧。
3: 哎，我说我写吧，你们还不信我。何二，你要写呢，我又信不过你。那怎么办？三爷，您说该怎么办？
4: 哎，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谁都别写。咱找个人写，
5: 好主意。
3: 那行，既然都说好主意，那咱们就等着找人吧。
4: 嗯。
3: 伙计，加水了。
6: 来了来了。
3: 这么着吧，找不如撞。待会儿啊，谁先进这茶馆，咱们就选他写。
4: 嗯，行，还算公平。
7: 哼，好玩儿。亏你想得出来，哎，不过他得会写字儿啊。
4: 那是，那一定得会写字儿。
8: 二位爷，看手相吗？不干不干
9: 不
3: 干。那个三爷，您看巧吧，他人就来了，
4: 赶紧叫过来，赶紧叫过来。
3: 哎，我是算命的，哎，你过来一下，来。
8: 哎，先生您好，您算命吗？
3: 哎，不算，我问你啊，你识字吗？
8: 啊，识字啊。
3: 会写吗？
8: 啊，会写呀。
3: 啊，
8: 哎，会，正经的都宝塔流体。
3: 哦，
8: 啊，您写匾吗？便宜，一字一两，白送店名。
3: 哎，没那么复杂。
8: 哎，
3: 我们三个呀要抓阄啊，你给我们做三个阄，装在一个干净的碗里，给我们拿过来。
8: 这好办，写哪几个字啊？
5: 记住了啊，看见了没有？我啊，看清了吧？我想往北走。

0: 写一个北字。
1: 我们这位爷要气宇轩昂的往东走啊，写个东字。这位老提了这个烟袋的呢，他老想往南出溜，就写个南字，听清了吗？北东南，就写这仨字儿。
2: 哎，这好办，这好办。小二，上茶。
3: 哎，来了您嘞。爷，您请。
2: 三位客官，今儿都写好了，您上眼瞧瞧，不偏不向，北东南三个字，谁先抓呀？
1: 你不会作弊吧？
4: 哎，他一个过路的做什么弊呢？
5: 多虑了吧？
6: 就是，三爷说的对。
2: 那好，那好，
1: 那我就先掂上一个啊。
6: 哎，
2: 干嘛呀？
6: 你以为你抓就是上北啊？让三爷抓，咱俩谁都甭上手。三爷，您抓着哪儿，咱就往哪儿走。
5: 好，那我抓。我抓。
1: 不要老比划这个扇子好不好？
4: 来，三爷您请。
1: 当然了。
6: 三爷请。
5: 南，
6: 天意，天意吧？哎，这回咱还谁都甭争了，往南。哎，来来来来，收拾收拾收拾。
2: 谢谢。
6: 我说何二啊，你付钱给人这位算命先生，连茶钱一块付了啊。
1: 怎么就非得我付钱？
6: 下回我付啊。三爷您请。
1: 什么时候付
5: 啊？行。
1: 怎么就是个男的？
6: 他付钱啊。
1: 够了吧？
2: 哎，谢谢爷，谢谢。
1: 花了钱买个男。
7: 算数啊，
2: 此话怎讲啊？

0: 当时的没看出来，倒让一旁观的看出来了。看起来你也是吃这碗饭的，
1: 差不多吧。
0: 改日切磋切磋。
1: 不用改日，就现在吧。
2: 把犯人带上来。
0: 大人，您抓我干什么呀？小人是混饭吃的，也没犯法，您抓我干什么呀？哼，
3: 看见了吗？啊，想不想试试？
0: 哎，用不着，用不着。大人，您有什么问的？小人只管说，绝没有半点隐瞒。
3: 谁让你做的弊？
0: 我说，就是那位拿烟袋的先生，前几天到小的摊前算命，说今天在这儿等，然后
3: 他为什么往南走？
0: 他也没说，我不知道，我也没问。
3: 所以呢，给我吊起来！
4: 别吊！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干什么不说，我是算命的，非得背过。
3: 给我打！
5: 老金河，
6: 爷，
5: 他怎么不来啊？
6: 过来呀、啊！什么事儿啊？
5: 有事商量商量。
6: 哎，一定是累了吧？
5: 累了。
6: 哎，黄，
5: 咱们能不能雇辆车呀、啊？
6: 哎，对，雇车。哎，车，这儿。哎，
7: 三爷，又怎么了？
5: 累，知道吗？
6: 雇辆车。
7: 哎。咱这可是出来流放三百里，不是出来坐车游玩三百里。再说这，你说这荒郊野外哪儿雇车去啊？
6: 不是，这
7: 你要真坐车也可以，干脆咱们掉头回去得了。
6: 你这叫什么话？想点辙啊，想点辙，弄辆车。咱们这样，咱们坐一段车，走段路，坐段车，好不好？
5: 对，谁知道走路这么累啊？
7: 三爷，这才十几里路，您就觉着累。

0: 在了。
1: 啊，哈哈，当年您让陈流放的时候，呵，左右一边一个水火棍的差官跟着，一大早就走了三五十里，走慢了还呵斥着呢。
0: 你不对啊，
1: 怎么了？
2: 当陈先生，你怎么老提流放这事儿？你是记皇上的仇是不是？啊，再者说了，你不怕回去皇上给你小鞋穿？
1: 我怕呀。
2: 那不就得了吗？通融通融啊。
1: 哼，可是我现在不怕，现在还得走。虽然没有水火棍的差官跟着，可是我这还有扇子啊。嗯、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老七，不劳您动手，不劳您动手，您厉害，您可真厉害。三爷，
2: 要不您忍忍，咱不招他啊，不招他，谁让咱碰见这么个软硬不吃、水火不进的东西呢？啊，来来来，来起来起来，来我扶你一把，扶你一把，起来，咱慢慢走，来来来。这穿上，穿上，穿
0: 上。不是我说您的，您说当初您干嘛给他这么一把扇子？真是啊！
3: 你说的也是，我当初干嘛不把那扇子给你呢？
0: 对呀、啊，这扇子要是给了我，现在攥在我手里，我打你。
3: 可是你在宫里头也没说呀。
0: 不是，这个怨我，怨我，怨我！我的坏心眼哪有他多呀？真是。
3: 哎，我这现在这心情啊。就好有一比，
0: 比作何来、
3: 啊？这老百姓说的，自己刨坑自己埋，
0: 恰当，比喻的太恰当了。
3: 行了，别夸我了。哎、老金，我饿了，
4: 饿了，
1: 饿了，到前面吃去。

0: 大人，他真的不行了。
1: 看来
2: 他是真的不知道。中军
3: 在，
2: 既然万岁爷与何大人都往南走了，那就吩咐下去照顾好他们的起居。
4: 是啊，
2: 还有你去打探一下，那个参过本官的红御史是否真的就在曲阳。若消息确凿，人给我做了，此事连何大人也要瞒住。
4: 小的记住，
2: 他的女儿不是在八大胡同里入了越籍了吗？找出来当个保押生。听明白了吗？
4: 小的明白。
2: 嗯，三庄事不得以外人道，事关重大，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4: 大人您放心吧，那纪大学士呢？
2: 一个整天抽烟袋的韩氏，怕他干什么？
4: 小的不怕别的，怕关键时刻他碍手。
2: 哦，要真是那样，也不要轻举妄动，那是朝廷的大学士，知道吗？
4: 小的知道。
2: 嗯，
4: 恭送尚大人。
5: 小二，小二，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冰水，冰水，
6: 冰水！这什么天啊？喝冰水没有？
5: 玫瑰香露
6: 也没有？
5: 鲜榨藕汁
6: 更没有？
5: 有什么呀？
6: 这爷，我看你不常出门吧？
5: 怎么看出来的？
6: 您说的这路喝的，慢说我们这儿没有，方圆几百里都没有。皇上紫禁城有没有，还是两说的呢。
5: 哼，紫禁城里当然有。
7: 你哪这么多废话，到底有什么说？
6: 渴了想喝水是不是？
5: 是喝水啊。
6: 那不结了有。
7: 还什么呀？
6: 井水。
5: 井水。井水。
8: 井水。哎
5: 呀。爷，
8: 嗯，
5: 出门在外咱就甭讲究了。啊，井水就凑合着喝吧。小二，
8: 井水。
5: 三碗井水。
6: 小二，三碗井水来了。
9: 这密林有意随心想，茂草无知井水清，偶尔喜饮金穗好。
8: 万江诗句入心题，康熙爷的诗。
9: 千叶莲池夜间低之声，这康熙爷当年是何等的文治武功啊。茂草无知井水清。三爷，康熙爷当年可是喝过井水的哟。
8: 有，那咱们还不能不喝了。喝，
5: 井水好，好。

0: 老弟，
1: 哎，
0: 还是你行啊。
1: 嗯，
0: 喝井水都喝出典故来了。
1: 是 啊，
0: 不就一碗井水吗？他把康熙爷的诗搬出来。
2: 井水来了，三碗凉了。
3: 啊，多谢。
4: 茂草无枝，井水清。
2: 客官，水有点苦，是不是？咱这儿旱了多少年了，缺水。乍喝不惯，久了就惯了。哎，
5: 吐出来，爷，全吐出来！哎，对对对对对，吐出来。
4: 这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种味道的水啊！哎呀，可见诗和现实还是有距离的。何儿，
5: 喝。
4: 哎，请请请，哎，请
5: 喝
4: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5: 我喝，我喝。
4: 喝了。哎，老金，烟放放，烟放放。康熙爷当年都喝了的水啊，诗是你说的，水您也得喝呀。
1: 你喝
6: 喝。
3: 三爷，
1: 喝。
3: 这水不能着急喝，这路水啊，碱大盐重，打上来以后得放一放，放一会儿呢，它水上就会结一层水皮子。拿个苇子杆儿。啊，对了，小二啊，去拿个苇子杆来。
4: 拿苇子杆干什么呀？
3: 嘿嘿，待一会儿啊，待水皮结起，用苇子杆轻轻给它挑开了，这味道就好多了。哎，苇子杆，小二。
2: 哎。
3: 哎，快拿。
1: 挑开水皮子，
3: 用苇子杆插入水中。嗯，这么喝呀，嘿嘿，就别有一番滋味了。
5: 早不说，
3: 哎，三爷，您也试试。
4: 我还，你试试。
5: 我让你试你就试吧，
4: 他这一摊，
5: 试试试试。
0: 打开水瓶儿，
3: 嗯，
0: 把它插进去。
3: 哎，怎么样？
4: 味道如何呀？
5: 嗯，还有一股清香之气。
3: 是吗？哎，三爷，您等等等等。
4: 行了。这有一股草木清香之气啊。来来，你接着喝吧。
5: 立即来。
4: 老季啊，爷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你是最不讨爷喜欢的一个人，但爷经常还离不开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愿闻其详。
4: 你这个人常能在别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有突发奇想。咱说句他喜欢听的话。
5: 嗯，您说。
4: 叫化腐朽为神奇。所以这个人呢，讨厌归讨厌，但还不可或缺。
3: 三爷您过奖，您真是过奖了。老纪为人若做到不可或缺，那真就不错了。若只是让您喜欢，那可就不是为臣之道了。
0: 行了，这不就雕虫小技啊，还当了真了，不就一根苇子杆吗？真是的。
3: 哎，虽是小技，可我不像某些人一遇的事儿就知道大喊大叫，哎呦，快吐了吐了，貌似关怀备至，其实是乏术得很。苇子杆虽小，但是到了治国安邦之时，它就是通统求变之根本。
0: 呦喂，嘿呦，喝碗苦水还喝出治国安邦的道道来了。酸腐切不自知，牵强得很，牵强得很呐。
3: 小二上菜。虽是小计，却见大道。哼，你想牵呢还牵不出来呢。小二上菜。
4: 行了，我看你们俩都够酸腐的。小二上菜。
7: 快快快，

0: 你给我走！
1: 你给我走！王二，你给我说实话，红霞姑娘到底去哪儿了？跑了，廊子外的搭个梯子跑了。你这春满楼，你是随便就能跑出人的地方？
2: 说，廊子外面梯子是不是你帮着搭的？不是。自古哪有这看窑子的老鸨子帮着那窑姐儿逃跑的？再说这理儿也不通啊！不信，军爷，您问问我们家老刘，老刘你快说，那天你是怎么追的呀？快说！
3: 军爷，那天晚上我带着几个人，一直就往下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平白无故的闪出一个人来。
0: 什么人？
3: 纪大学士。纪大学士一出来，就把我们都给拦在那儿了。
0: 纪大学士
3: 啊，
0: 哪个纪大学士？
3: 就是那个外号人称叫纪大烟袋的那个纪大学士。
0: 你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明白了。你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5: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6: 找到了。
5: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6: 交叉
5: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6: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5: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

0: 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再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 说地。

0: 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那
0: 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特效穴位，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那么内关穴呢？

0: 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有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0: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赶快行动起来！
0: 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六

0: 实力，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样要断那昂昂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直独

0: 你这什么怎么？你也给我走！走！王二爷，你给我说实话，红霞姑娘到底去哪儿了？
1: 跑了！廊子外的搭个梯子跑了。
0: 你这春满楼，你是随便就能跑出人的地方？
2: 说，廊子外面的梯子是不是你帮着搭的？不是，
3: 自古哪有这看窑子的老鸨子帮着那窑井逃跑的？再说这理儿也不通啊！不信，
2: 军爷，您问问家老刘，老刘你快说，那天你是怎么追的呀？快说！军爷，那天晚上我带着几个人，一直就往下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平白无故的闪出一个人来，
3: 什么人？冀大学士。
2: 冀大学士一出来就把我们都给拦住那儿了。冀大学士啊，哪个冀大学士？就是那个外号人称叫冀大烟袋的那个冀大学士。你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明明白白，手里攥着个烟袋，
2: 他不但劫了我们的人，他还指了一条瞎道，生生的把人放跑了。
4: 来人，我们走。何二啊！ 你告诉厨子别那么麻烦，用不着弄那么多菜，有20来个就够了。<笑>三爷，20几个菜那是甭想了，能凑出俩来就不错了。就俩菜？那将就了，有鱼有肉就行了。
5: 都没有。
4: 那怎么吃啊？
5: 就是萝卜炒白菜，白菜炒萝卜，
4: 这也叫菜啊？这叫真正的菜。老百姓要是天天能吃上萝卜白菜，那天下就太平了。
5: 那不行，老金你想辙，
4: 没辙。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照你这么说，纪晓岚还真把咱们给算计了。南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5: 沿途的饭馆旅店都派人去了。徐二一早早，按爷的吩咐，尽量让皇上知道咱们尽力。何大人眼光就这么短浅。 他以为三百里路咱把皇上给伺候好了，就万事大吉了。哼，可他就没想到纪晓岚如此的心计，早就盯上咱们了。蛇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咱们不得不防。跟我走。
6: 干什么玩意儿？抢孝帽子！哎呀，
4: 这不下来是不知道啊！ 朕治国这么辛苦，老百姓吃的就是萝卜白菜啊！哎，何二啊，爷，
6: 我
4: 听着您说，朕毕竟不是老百姓啊，老吃这东西怕是。

0: 这个消化不了。哎，你还是说来就来了，
1: 干嘛你啊？
0: 贺儿，公桶伺候。
1: 公桶，
0: 纪晓岚，公桶。
1: 你这出来流放来了还公桶呢？
0: 往里边走，满地都是公桶。啊，
1: 就这儿，
0: 我也闹起来了，咱们到这儿。

0: 小月姑娘，红姑娘，你怎么了？刚才我好像看见我的玉坠了，玉坠在哪儿啊？在那个抽烟人的烟杆上拴着呢。不会吧，抽烟的烟杆上挂的都是荷包哎。是吗？看起来不像呢。红姑娘，你是不是太想你的亲人了？
1: 爹为了国家发了个家破人亡，我母亲就那么一下子急死了。我爹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2: 贺儿啊！哎呀，皇上。 臭啊，皇上！啊，说什么？啊，不是，我说这个屎真臭啊！啊，朕怎么闻不着啊？皇上，您在上风头，当然闻不着。哎，皇上啊，您说老百姓过的是这种日子，朕还紧着修园子，这是不是一种罪啊？哎，皇上，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啊！啊，其实穷的地方啊。 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再往前走啊，特别的富，富的到处都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啊！啊，哎，你怎么知道的？啊，我要说了，您可别跟纪大爷代说呀。是这样，直隶总督尚荣那小子，还真挺有孝心的。原听说您是往东走，往北走。
3: 后来才知道您往南走了，我想他会精心安排的。嗯，好，知道了就好，知道好，可也不能总吃萝卜白菜的。哎，朕不是怕苦啊，就朕这肚子不习惯那玩意儿。
2: 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啊？着什么急呀？你这拉个屎都不让你消停。
4: 哎，赵金，你也过来。哎，要过来把扇子也带过来啊，给我们扇扇好，味儿大着呢。
5: 再不走就赶不上住店喽。
2: 二，哎，哎，我说你再不走，我可扇子伺候了啊。真假的，那老子想，
4: 啐呀啐，
2: 拉破屎你也啐。可见你有把扇子。哼，
4: 哎哎哎，
2: 既然掏出来，你别往回装了。
4: 拿出来，我也扇扇。你扇，我都还舍不得扇呢。你扇，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那扇子别是假的吧？你说什么？假的？我看看，假的。好，假的就不让你看。你问我三爷这是真的假的。
4: 走。
7: 哟，客官来了您。
6: 你们掌柜的呢？
7: 您什么事儿啊您？您有话您跟我说一样。哟，钱先生来了，掌柜的，您出来一下。

0: 把牲口卸下吧，明天一早再走。
1: 姑娘，咱们上哪儿啊？
0: 明天再告诉你。走吧，红姑娘。哎。
2: 哎，这位爷，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啊、
3: 哦，掌柜的，贵姓啊？
2: 免贵姓王。哦，
3: 王掌柜。哎，你这个小店一年有多少银子赚呢？
2: 哪挣了什么钱呢？

0: 也就是维持这个生活，余不下几个银子。
1: 这是十两银子，你收下。
0: 这位爷，您还是先把事儿说清楚了吧。
1: 也没什么事儿，今明两天这要住三位客人。
0: 是女客？
1: 男客。这三位客人到了，你什么都不用管。瞧见没有，这是我带的厨子下人，一应吃住都由我管。
0: 行，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1: 哎，拿着吧。拿呀。
0: 谢谢客官，那我就收下了。
2: 哎，有人没有啊？
3: 哎，这不都是人吗？
2: 有人你不招呼客人，你是伙计啊？
3: 哎，对，
2: 来接东西。
3: 哎，好嘞。
2: 哎，伙计，找那楼上最干净的一间给我们。
3: 哎，是。
2: 哎，备注得最干净的啊。一会儿把茶水送上来。
3: 哎，是。
4: 哎，是熟客？
0: 不认识，第一次来。
1: 进就进来了，再来人不能再收了。
0: 哎，不再收了。
1: 哎，你们俩跟着老板厨要做饭去吧。
5: 哎，是爷
1: 啊，
5: 快点快点。
6: 哎，我老季，你带的什么路啊？这是啊，这坑坑洼洼的。哎呀，这深更半夜走起来实在是不方便。
7: 你们白天是方便来方便去，那到了晚上是当然不方便了。
8: 这今天一天把我一辈子的罪都受了。这还有多远呢？
7: 多远呢？不远了，瞧见没有？前面有灯光了，快走两步。哎，
6: 客店客店。
7: 店家开门啦！
9: 住满了，别家的。
6: 哎，怎么这么费运呢？开门，开门。
7: 客气点。店家，住什么都行啊，有个牲口棚，将就一宿也可以。
6: 老季，我们怎么能住牲口？
3: 几个人呢？哎呦，小三，我救了，救了，三子，
6: 快开，快开！
3: 哎呀，
7: 哎呦，多谢多谢，就三个人，来来来来，
6: 这么半天才开门，
3: 真是。
7: 走。
3: 真是的，大家
6: 耽误这么久才开门，你知道我们？
3: 何大人，小的是上大人的手下。
6: 我说看着眼熟呢，饭呢？
3: 哎，弄好了。
6: 啊好啊，快准备饭来，我们都饿了啊。
10: 东君，
11: 在，
10: 你们骑马先行，我随后就到。
11: 爷您，
10: 我不放心，同去看看。去吧。
11: 扎。

0: 这个碗给那位相爷的，这个碗给那个圆脸的，剩下一个碗给那个拿烟袋的。我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
0: 去，说。
2: 菜来了，几位也等急了吧？
3: 什么菜？不能又是萝卜白菜吧？
0: 想吃萝卜白菜还没有呢。天儿晚了，您要吃点剩的吧。
3: 剩。
0: 哎，可是别跟人剩的，好东西，干净干净的，几位。
4: 干净。
0: 哎，您别着急，我来分
1: 啊。
0: 哎，这碗是您的。
3: 这碗。哎，这有个菜名吗？
0: 有啊，这碗叫吃着明白，您吃吧。
3: 吃着明白，好名字，好名字。
5: 吃着明白的东西最好了。
0: 这还一碗叫看着糊涂，一碗自己清楚。这位爷，您，
6: 孩儿，你是要看着糊涂，还是要自己清楚？
7: 我，
3: 你先挑。
6: 你这个人呢，平时就爱装个糊涂，那这个看着糊涂归你。
3: 你这个人就是装着糊涂，心里清楚。哼，我不上你的当，我要自己清楚。
6: 行，我糊涂我知道。哎，啥啊？

0: 哎，
1: 这菜名起得不错呀，东西怎么样啊？
0: 您慢慢吃。
1: 哎，好好好，来吃吧，吃吧，吃吧。
2: 嗯，好吃，好吃。你看这像鲜贝，这个。伙计，你们这菜不错呀。嗯，哎，这像猴头菇，你看看。哟，鱼子。啊，老徐，你知道什么？
3: 一塌糊涂，搞不清楚，填饱而已。
2: 别看看。对，哟，鸡腿儿，
3: 还有鸡蛋，
2: 你就这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嗯，看着糊涂，一点都不糊涂。
3: 好吃。
2: 哥，你知道什么了？
4: 都差不多。就吃，快点吃，吃完好睡觉。
2: 您不但自己清楚，您现在让我们尝尝是吧？哎呦，哟，都是野菜呀。
4: 哼，这名儿起的好，好吃吗？
3: 嗯，好吃不好吃啊？他自己清楚，自己清楚是吧？
2: 这名儿起的好，自己清楚，他怎么就偏偏轮到你了？
0: 他弄的。
3: 哎，何儿，这可不怨我呀啊！这个你自个儿挑的，你自己清楚。
4: 哎，我就自己清楚。这湛青碧绿的，平时还吃不着呢。我就喜欢吃这个。
3: 哟，三爷，你瞧，我这碗底还全都是京酱肉丝呢，
2: 螃蟹腿儿。
5: 你打我干嘛呀？是那袁二愿意跟拿烟袋换的。
6: 打你？哎，那个拿烟袋的不是好人，你懂不懂啊？啊？这可倒好，该吃的没吃上，不该吃的都吃上了。你呀，
7: 小月姑娘，你先去睡吧，我不困。多好的夜景，不好好看看可惜了。
8: 嗯，好大的圆月，不知道我爹此时在何处。
9: 你爹就在曲阳采石场，到了那儿啊，我们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8: 嗯。
10: 这冷不丁的出来跟你们俩睡在一个炕上，三爷，我真觉得是有点孤家寡人呐、啊，孤家寡人哦。
11: 三爷
10: 也好，也好，清静，
11: 清静。
10: 哎，
11: 清静啊！

0: 三爷，您这是？
1: 你们都睡觉，三爷那一集出去尿尿。
2: 小心点，三爷，别让狗咬着。
3: 客居孤馆，夜卧麦草，突闻琴声之妙，呀，雅得很呢。

0: 老纪，老纪，这三爷解手怎么还不回来？
1: 我也觉得有点内急，我顺便

哎，不就是个琴声吗？又不是把小孩撒尿吹的哨，怎么还都来了尿了？哎，不行，我也得去看看去。

是干的啊！扫兴，煞不敬，往后退。没听人说吗？偷听进城要断弦的，往后退，往后退。

0: 如此良辰美景，哎呀，又有琴声曼妙，却
1: 不知佳人音容笑貌，
2: 又有十指勾动商羽，
1: 待得这边厢一耳飘飘，心儿摇摇，
2: 把听琴说成撒尿，把偷摸倒看成逍遥。
1: 嘿，我老纪，你怎么一点风韵都不懂？
3: 如此良辰美景，怎么这么不风雅呀？确实，哎，可是你们自个儿说的出来撒尿的话，我可是大大方方来听琴的，你们哑，哑不可耐。嗯。
4: 什么人啊？哎，不会是春满楼的人追上来了吧？
5: 不是春满楼的人，但也不是什么好人。
3: 那怎么办啊？
4: 啊，没关系，我去对付他。
3: 你要小心啊！
4: 我得装扮装扮，这三个人啊，我怎么看都有点眼熟。我不打扮一下，我让他们认出我来。嗯。

0: 半夜的在人家门口叽叽喳喳的，
1: 一点礼数都不懂。
2: 多有打扰，万万海涵。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住店的。
1: 耗下房子没？
3: 就住在楼下。
1: 那就各自安歇吧。
4: 且慢，小姐。实不相瞒，我们是飘摇之中听见琴声而来，猜想一定是一位小姐在里面弹奏。如果能得见小姐芳容，今宵就心安神定，足慰雅兴了。
2: 一张好嘴。
1: 你们是干什么的？白听了琴还要见人，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4: 听小姐的声音好耳熟啊，是不是也从京城而来？能不能让我们一睹真容？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可真会套词啊！除了想见人家小姐，还要一睹人家真容，这可以了。
4: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刚才不是也上来要听琴吗？
2: 行，我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然我们实在也是不该打搅小姐的兴致。
2: 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
1: 这位大爷的烟袋不俗。

0: 您看上我这烟袋了是吧？
1: 能否上来借我们一看呢？
2: 哎哎，行行行，那是我的荣幸。哎，我来了。哎，您看您看，
3: 哎，先生，
2: 小云，你这装扮还真行，连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哎，这戏咱还得继续演下去，你得让我见着这红姑娘啊！
3: 哎。
2: 这位大爷，
0: 啊，
2: 你的烟袋也不怎么样嘛。
0: 哎，老季，啊，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让我套瓷，你上去干什么呢？嘿，这位姑娘费心跟屋里的小姐传个话，说我们非常欣赏她的琴声，能不能专门给我们弹一首啊？哎，
2: 那我就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进去问一下，你们就等着吧。
0: 嘿，等着，咱等着啊，那你下来，等着，下来。
3: 别生不离的事儿，下来！下来，
2: 你把他们都安抚住了。
3: 嘘，他们还在门口等着听你弹琴呢。快，我看他们不像是什么坏人呢。啊，你从门缝里往外看了？嗯。哎，我还看见我丢的那个玉坠了，是你母亲留下那个吗？嗯，就拴在那个抽烟人的大烟杆上边了。哦，这么说，你那天在路上看到的没错。嗯。哎，那怎么办啊？ 要不，咱们跑吧，干嘛跑啊？我们又没得罪他们。再说，他们又不是官差，你想想，你母亲留下那个玉坠，咱们也想办法把它弄回来。嗯，那我赶紧把扇子找出来还他们。
4: 哎哎哎，这个跟扇子没关系。哎，对了，
3: 你想一个字谜，咱们让他们猜一猜，跟他们玩一玩，也好摸摸他们的底，免得他们疑神疑鬼的。
4: 字谜？
3: 对啊。
4: 我想一想，
3: 好。嗯。
5: 几位先生，都识字吗？哎呦，
6: 瞧你说的，岂止识字，简直是满腹经纶呢。就我们二位这谈吐，您还听不出来吗？至于这位嘛，表面上长得是粗俗了一点，不过字还是识得的，是吧？识字。小姐是要作诗？
7: 那倒不是。
5: 可惜了，多好的月亮啊！
7: 猜个字谜，
5: 猜字谜有意思，要猜着了有什么好处吗？啊，
7: 要是猜出来的话，我们家小姐愿意单独为他谱曲一首。<笑>
5: 那要是猜不出来呢？
7: 要是猜不出来的话，你们身上的东西我一人挑一件，算是你们输了。
5: 哎呦，妙妙妙，实在是太妙了。 在这永业难消之时，即可听琴又可猜字，真是佳话，今后一定会传为佳话的。那就请您把小姐请出来吧。
8: 给老爷请安。嗯，一切可好啊？
6: 按老爷的吩咐办了，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事。
8: 什么事？
6: 原本一切如老爷所想，可谁知今夜那殿中住进了两个女子。
8: 女子？什么女子？
6: 可以洪家有关心，尚未探亲，也许只是两个过路的。<笑>两个女子能干什么呀？无非是爷会弹琴，万岁爷兴致颇高，现正在听他们弹琴呢。
8: 我说不是吗？两个女子无非是弹个琴，唱个曲儿。哎，徐儿，你给我盯住了啊！他们三人每日的行踪就照这样。 如实的给我报来。这，你走吧。这，哎，洪家的女儿不会这么大胆吧？总军，
9: 在。
8: 传令下去，绕过前阵，马不停蹄，直奔曲阳城。
9: 让他快行，让他快行。
4: 值此永夜，客居孤馆，既相逢，自有一份缘分。琴声不敢再扰几位清雅之趣，出个字谜，算个玩笑吧。以免一时难以想出更为有趣的，就以今夜之情境，打一字。
1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
4: 不
5: 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

0: 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

0: 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秀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大家好，这里是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主办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东南卫视主持人彭杰，我在福州向大家问好。是的，我们本次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晋级赛，要特别感谢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对大赛的大力支持。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那很高兴在我们的第2轮的晋级赛当中，看到舞台上的10支代表队的同学们出现。来吧，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进入到我们的第2轮的比拼，欢迎大家。那么他们分别是集美大学代表队、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南京大学代表队、浙江省代表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好不容易啊，非常辛苦的来到了我们的第2轮的较量了。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依然是更加的残酷和严峻的。所以呢，面对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晋级赛的第2轮的挑战，此时此刻同学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浙江省代表队的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3: 感觉比较幸运，但是也比较紧张，因为还要进行筛选。
2: 我们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总决赛的阶段，所以呢我相信呢每一支代表队他们站在舞台上呢都想要争取尽全力的拿到我们6个宝贵的进入到总决赛的入场券，所以还是要把祝福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加油，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放松心情，因为要相信啊越是冷静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挥了。好，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还要向大家来介绍莅临到本场晋级赛的2位专业的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
1: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委会委员魏建功编审，
2: 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文金教授，欢迎苏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比赛的规则吧。
4: 本场比赛共30题，其中单选题20题，

0: 每题十分，多选题十题，每题二十分，答题限时二十秒，答错不扣分。各队以第一轮晋级赛总分为初始分，初始分与现场答题得分相加为本轮最终得分，排名前八的队伍晋级下一轮比赛。
1: 所以呢，先来看看目前场上队伍他们的基础分。

0: 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啊，全国海洋观测预报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呢？请作答。好了，请亮题板。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自然资源部。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十分。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 CTD 是深海探测中常用的水文参数测量设备，其名称对应的三项核心测量指标是哪三项呢？请作答。好，请亮题板。好，大部分选择了 D， 有人选择 A。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D， 温度、电导率、深度。好，请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十分。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嘛。南岛语族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族群，分布范围北起中国的东南沿海，南抵新西兰，西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那么2023年度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中与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相关的是哪一个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好，我们马上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呢，可以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那对于这道题呢，我们的苏老师呢也要给出一个解析。
1: 各位小朋友，因为说到南岛语族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学术界出现呢才十来年的历史哈，这解决的是个什么问题呢？解决的就是说中国有悠久的海洋文明，那海洋文明是由人创造的，哪一个族群哪一个群体是中国的海洋族群呢？这个是我们学习南岛语族这个知识点呢要了解的。第二个呢，这个知识点呢跟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岛的原住民跟大陆的人民之间的关联，它不仅仅是明清以来的移民，更是从5000多年前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从中国东南沿海移民过去的，所以小朋友们回答的都非常好。
0: 谢谢，谢谢我们苏教授的解析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海底电缆横跨万顷蓝海，默默地穿梭深海之下，搭建起跨海通信大动脉与海上能源输送的纽带，连通陆海，串联世界。那么根据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在我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进行海底电缆廊道保护活动，适用该规定的前提是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好的，请大家亮出题板。好，有选 B 选 C 的，也有 D 的，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选项呢？马上来揭示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海域属于我国管辖。恭喜回答正确的代表队加上相应的分数。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海洋吸收了20%至30%的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如果过量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将会导致海水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请作答。好，请亮题板。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酸碱度下降。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可以加上相应的分数，为自己加上十分吧。让我们继续的加油。来，以下的生物中啊，不具有再生能力的生物是什么呢？请作答。好的，请亮题板。大家统一选择了 A， 来看一下是否是正确呢？正确答案是 A， 金枪鱼。恭喜大家。好的，来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吧。
2: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保护生物。

0: 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我们继续来看挑战，这道题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我们先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第八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北极奖得主李瑞奇。借助海洋知识竞赛的机会，我也有幸参加了2016年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现在我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做博士后，从事珊瑚的研究。在我的身后就是我们从事珊瑚实验的海水缸。珊瑚白化是珊瑚受到高温等因素的胁迫后重方的离开珊瑚，从而产生白化的现象。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在一些珊瑚中，它们受到高温等因素的胁迫后，珊瑚却呈现出鲜艳的紫色、蓝色或粉色，这种现象被称为彩色白化。请问这种现象最直接的生物原因是什么？ A. 珊瑚在白化后重新引入了新的共生藻。B. 珊瑚在受到高温等因素的胁迫后产生了更多的荧光蛋白。 C. 珊瑚白化后使骨骼看起来更亮。 E. 珊瑚白化后呈现出本身骨骼的颜色。
1: 请作答。请亮题板。有选择 A 也有选择 B 的，那究竟是哪个是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视频单选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好，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我们继续来看挑战，接下来这道题呢依然是一道单选题。什么又被称为中央海岭，是地球上最长最宽的海底山系呢？请作答。好，请亮题板。非常的统一，大家选择了 A。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 A， 大洋中脊。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来加上相应的十分。我们继续来看题目，这是一道单选题。九日山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遗址点，宋代官方每年啊都会在此举行盛大的仪式。那么请问泉州九日山所举办的仪式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部分选择了 A， 有一支参赛队伍选择了 D。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A， 祈求顺风顺水。我们要请苏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解析，有请苏老师。
3: 为什么他的标准答案是 A 呢？然后古代的这种季风跟洋流就一直是古人他们进行航海活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对风和水的一个理解呢，它就成为对古代的海洋技术、航海能力和海洋文化理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好，谢谢。
1: 谢谢苏教授的解析，谢谢。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接下来这道题呢依然是一道单选题。远洋沉积物是指沉积在大洋水深大于2000米区域的沉积物，在全球远洋沉积物中啊分布面积最广的是下列的哪一种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家给出答案各不相同，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A， 钙质软泥。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六条规定，我国主管机关有权对专属经济区的跨界种群、高度洄游鱼种以及什么和源自我国河流的宿河产卵种群，在我国水域内度过大部分生命周期的降河产卵鱼种进行养护和管理。
1: 请作答。请亮题板。大部分选择的是 D， 也有一支队伍选择 C。 正确答案是 D， 海洋哺乳动物。我们继续来看题目了，接下来这道单选题。
4: 海带是生活在海水中的一种大型褐藻，有长寿菜之称。那下列有关海带的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1: 请作答。请亮题板。正确答案

0: 是地海带是多细胞藻类。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魏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1: 海带来讲，前面题面已经告诉你了，是核藻，藻类是有地动植物吧，那么它肯定是没有根茎叶的分化，整个海带来讲都可以吸收营养盐的。一般的叶绿体都是两层膜，它是四层膜，那么它呢是含有叶绿体，叶绿素 A， 还有一些叶黄素，它的颜色主要是叶黄素掩盖了叶绿素，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比较高，叶黄素。那么 D 肯定是只有 D 来讲的话是对的，因为它是多细胞的一种藻类。所以这个题来讲的话，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色素它颜色的形成，另外属于藻类，它是低等植物，它不是高等植物。好，谢谢老师。
0: 好的，也谢谢魏老师的解析。同学们继续的加油，让我们继续来看题目吧。接下来这道题是一道单选题。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于2026年4月9日发布的公报，由于南极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帝企鹅和南极毛皮海狮已被正式的列入了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保护等级均调整为请作答。各位同学请亮题板。正确答案是 C， 濒危。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下列的选项中啊，哪一项是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请作答。各位同学请亮题板。有人选择 A， 有人选择 B， 有人选择 C。 好，正确的答案是 A， 国中19-6气田。比赛进行到此刻已经是分外焦灼，那么究竟哪些队伍能够把握机会进入八强呢？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

0: 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一周，我们省呢将维持多雷雨的天气，周三起雨势增强，出行雨具要常备，多留心天气的变化。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六月一号儿童节这一天，全省大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在内陆以及南部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可能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到了二号，全省大部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达到中雨的量级。三号雨势开始明显起来，尤其是在我们省的北部以及内陆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局部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出行要备好雨具。气温方面，夏日清凉收尾，六月一号开始，很多地方午后呢又将升至33度以上，像是省会城市福州又将超过35度的高温线了，夏日是热情难挡，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福州晴天，21到34摄氏度。宁德晴天，21到33度。南平多云，22到33度。三明晴转阴，23到33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漳州晴转多云，24到34度。厦门多云，24到31度。泉州晴天，23到31度。莆田晴天，22到33度。平潭晴天，23到28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台中多云，22到32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用云南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4: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4: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6: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

0: 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本栏目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展示30载协作的经验成果成效。第一集来看，不以山海为缘，携手共谱新篇。
0: 金融活水赋能绿色产业，福建以有力资金保障助力链上中小微企业在锂电赛道上加速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龙岩聚焦基层一线，通过贴近民生的板凳会架起干群连心桥。
0: 南平队首胜，莆田队爆冷逆转，闽超第6轮常规赛收官，第二观赛现场点燃城市烟火气。
1: 福建出台9条政策措施，全面推进工业数字化。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30年来，闽宁两省区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推动单向扶贫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拓展。从今天起，本栏目推出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全面深入宣传闽宁协作的重要意义和丰硕成果，充分展现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携手发展的动人情谊。
2: 4月初，记者前往宁夏隆德县莲才镇赵楼村采访时看到，层层梯田错落有致，农户们正忙着种植黄芪、党参等中药材。
3: 一年平均种植中药材是个1000亩左右，每年的产值下来就是个500万左右吧。
2: 利用山坡梯田种植中草药，当地将苦药材变成兴业富民的田产业，这关键得打通市场。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莲才乡赵楼村考察时，嘱咐福建在隆德的帮扶干部要加强服务，特别要帮助解决好市场的对接。借助闽宁协作，隆德县中药材从零星散种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产品销往全国20多个省份，带动1500多户农户家门口增收。如今，隆德县中药材正朝着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4亿元的目标迈进。
3: 河北的安国和那个安徽的亳州这几个大点的中药材市场，原宁干部积极地跟市场对接，帮助咱们解决一个销路难的一个问题。通过咱们原宁干部也，对口的跟一些

0: 知名的药企，然后实行一个订单种植。
1: 近年来，当地文旅经济也在米宁协作的助推下愈发蓬勃。以米宁协作资金为支撑，福建结对帮扶的宁夏九县一镇深挖旅游资源，新建窑洞宾馆，提升现有民宿，新上旅游设施，发展特色旅游，探索出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的全季旅游业态。在银川永宁县，米宁镇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两个省区的简称命名的小镇。
2: 看见米宁，戏剧村落，一路长河。
1: 文旅项目看见米宁，戏剧村落七月即将运营。项目按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米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的时间线，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这里的沧桑巨变。戏剧村落的演员大多来自米宁镇的本地村民。
3: 从西直县前平乡搬迁移民到这米宁镇，
4: 那时候过得特别苦，特别苦。现在日子好了，三十年，风沙尘劳三十年，我在这里特别特别。
3: 我希望我在这个舞台上能把我的经历人生展现给所有的观众。
5: 除了构成我们这个戏剧村落的故事以外，我觉得更多的是真正的把这里变成了米宁的文化会客厅，以及激发了本地人的这种文化自信。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1: 三十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实施4100多个米宁协作项目，建设12个米宁产业园区，近7000家闽籍企业商户在宁夏投资兴业。在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方面，共计7000多名工作人员，不以山海为远，奔赴宁夏驻扎一线。周梅2年前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来到宁夏固原，任袁州区人民医院副院长。2年来，她搭建远程会诊平台，推行先住院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改革，使得这所县级医院实现了诊疗能力、人才素质、管理水平、综合实力和群众满意度5个维度的整体提升。
6: 医院从原来的看的病种，从2010年300多个病种，到目前为止，它能看到1200多个病种，它的这个3-4级的手术率也能达到59%，微创的这个手术率也能达到29%，这在县级医院里面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
1: 来自福州宁化幼儿园的李芳芳，把崭新的育儿理念带到了宁夏西吉县第5幼儿园。课桌椅围成圈，孩子们也不必排排坐，教具不只是粉笔和黑板，随手一拿的矿泉水瓶都是师生互动的好道具。
6: 比如说做社会性发展上面，孩子从很害羞变得很大方，感到非常的开心，就是尽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让孩子有成长。
1: 30年正青春，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米宁两省区正续写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新故事。山海虽远，心之所向，岁月有痕，实干为证。30年间，一批批援宁干部、企业家、技术人才跨越山海扎根基层，两地群众守望相助，双向奔赴，缔结了历久弥坚的山海情谊。从产业共建到民生共享，从生态协同到人才互通，米宁协作不断迭代升级，从输血帮扶转向造血赋能，在乡村振兴、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持续探索，打造东西部协作典范。站在30周年的新起点，米宁两地将继续以山海为契，以初心为帆，更续协作情谊，深化务实合作，在新征程上续写同心同行、共促发展的崭新篇章，让山海之花常开常盛。
7: 福建是全国锂电池核心产区，2025年锂电产能占全国近1/3，出口量常年领跑全国。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赋能。农行福建省分行以有力的资金保障，助力链上中小微企业在锂电赛道上加速跑。
8: 在宁德三型公司生产车间，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橡胶制品，却是锂电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小而精。

0: 部件，比如这款安装在锂电池电芯注液口的吸嘴，用于抽走多余电解液，小小配件却大大影响着锂电池的整体性能。
1: 在这个研制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去促使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更长，保压的性能更好。现在这个产品比一般同类的产品要寿命高出来两倍的时间。
0: 高性能产品的研发需要高投入，根据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资质，金融机构在政策范围内给予企业最有力的支持。
2: 我们针对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最高可授信到1000万，然后利率上我们也能给他同步的一个优惠利率，希望客户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他的生产研发。
0: 能够作为锂电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核心配套服务商，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掌握了不少技术狠活，轧滚的热喷涂就是其中一项。
3: 第一，我们要耐磨；第二，它硬度要够，还要防腐蚀、防静电啊，这四个特点一定要达到啊。这是2000度的高温，我们要喷12遍。
0: 随着宁德时代全球产能布局加速，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也随炼煮企业跨越式发展，设备升级、研发创新、产能提升，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精准匹配企业需求。
4: 我们通过它的研发费用的测算跟整个产业的经营的测算，我们给它配套一个科技一代，我们为这家企业是配套100万元。
0: 以宁德为核心区域，农行福建省分行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支持锂电产业发展。截至4月末，累计服务锂电产业链企业445家，投放贷款263亿元。
5: 深挖产业链各环节的融资需求，量身制定锂电产业链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加快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全力助推福建锂电产业急剧发展，提质增效。
6: 政绩观是一道必答题，答案藏在日常烟火间。龙岩市新罗区聚焦基层一线，一场场开在社区、农村凉亭里不拘形式的板凳会，正成为解开群众极难筹盼的谈心会。
0: 在龙岩市新罗区北城街道玉家园社区，大家围坐在凉亭里唠着家长里短。老旧小区未通天然气，用水不便，干部们现场记录群众诉求，迅速上报，协调职能部门帮忙解决。
7: 提的问题很管用，就是说马上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比如路灯不亮了，第二天一上班马上就请人来给解决好，维修好。
0: 今年以来，龙岩新罗区76个社区通过板凳会，累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300余条，推动解决老旧小区管网改造、燃气更新、停车位增设、垃圾分类点设置等群众极难筹盼问题200余件。
8: 社区组织党员干部、网格员下沉楼栋院落，走进居民家中，实打实把居民需求清单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账单。
0: 在基层治理一线，新罗区深化百网千楼万户机制，28名党员处级领导全覆盖包联96个社区。不仅是凉亭板凳会，全区还依托社区一家智慧党建平台等载体，累计解决群众极难筹盼问题5000余件，满意率高达99%。
9: 正在福州举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不仅是全国工艺美术精品的集中展演，更是行业交流合作、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跟随记者镜头到展会上，看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融，技艺传承与创新实践共生。
0: 在福建馆的福州展区，寿山石雕、软木画、脱胎漆器等精美工艺美术作品吸引了众多目光。福州是全国工艺美术重镇，福州展区以方向古厝元素串联起251个展位，展出展品超4000件。
10: 很逼真，人为的艺术跟自然本身的艺术融合在一起，它是非常棒。
0: 本届博览会参展的地方特色展团有50多个，其中陕西展团携三秦大地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精品亮相，系统呈现蓝田玉雕、秦泰内画、凤翔泥塑等核心品类，既有传承古法的经典力作，也有融入现代审美与生活需求的创新精品。
11: 陕西麦秆画它隋唐时期就有，这一次带到展会上来，在福州推广，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让麦秆画这个产品受到市场的青睐。
0: 除了传统技艺的精彩呈现，工艺美术领域的技术

0: 创新和智慧装备同样亮眼。眼前这台雕刻机器人，七轴多关节，借助 AI 技术，可以帮助雕刻家完成大部分的前期雕刻工作。
1: AI 辅助设计的设计图导入之后，整个的90%-95%的石雕的一个雕刻，最后5%由大师就可以完成整个的形神的一个雕刻，实现了整个的一个生产效率的提升。
0: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吸引参展单位2000多家，共展出陶瓷、雕刻、织绣、珠宝首饰、香器、漆器等全品类工艺美术优秀作品12万多件，其中包括超1000名国家级大师、省级大师、大国工匠的精品2万多件。
2: 由厦门大学与全美传播学会 NCA 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30号在厦门大学开幕，来自全球近15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全球传播与治理。
3: 本次会议以全球传播与全球治理为主题，分设数字传播与人工智能融合、跨文化与国际传播中的视频转向、媒体与全球治理三个平行论坛，依托厦门大学与全美传播学会的学术平台，首次将东盟各国新闻传播院系纳入合作框架，共同开展学术交流。会上，中国东盟新闻传播教育联盟成立，
4: 有师资的互派互访，促成他们的科研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到东盟国家的高校呢去交换。
3: 据介绍，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深耕国际传播领域，2023年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多国高校开展务实合作。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中国、美国、东盟三方交流座谈会等分会场活动。
5: 只有通过对话、交流、共同合作，使得我们中国故事能够更加这个全面、丰富。我觉得我们的国际传播效能才能够有效的这个提升。
6: 厦门大学与东盟国家有着很好的合作根基，这次与厦大携手，我们得以更紧密地连接到这些国家，这也是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实践，是双赢之举，是难得契机。后续合作，我们想邀请来自全球南方及亚洲各国的学者参与在美国举办的 NCA 年会，大家同台交流，推进专注编纂、期刊共建等跨界合作，让学术共同体的连结更为紧密。
7: 昨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常规赛开赛，各球队全力拼搏，精彩不断。南平队在对阵漳州队的比赛中踢进了开赛来的首个进球，莆田队爆冷逆转战胜宁德队。
6: 30号晚，南平队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第31分钟，南平队10号邹世伟主罚的任意球骗过门将，攻破漳州队的大门，这也是南平队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失球后的漳州队展开猛烈反击，在第70分钟，漳州队获得点球，南平队门将顶住压力将点球扑出，最终南平队以1-0的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
8: 我们主场打到客场，今天我们南平市足球队的每个小伙子都敢闯敢拼，打出了水平，精气神。
9: 他们确实是有进步，也是有了自信，整个球队都在进步。
10: 很享受，有这么多球迷来支持，就是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6: 在宁德市体育中心，开赛以来未尝败绩的宁德队0-3爆冷输给莆田队。开赛仅仅15秒，宁德队后卫解围时忙中出错，将球顶进自家球门，创造了本届比赛最快进球纪录。随后在第13分钟和第70分钟，莆田队再下2城，并将比分锁定到了中场。
11: 我感到非常的惊喜，我觉得莆田队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打出了我们应该有的实力。
12: 大家在场上也非常的团结，然后也是按照教练的战术要求一直去执行的也是非常的好。
6: 厦门队1-0战胜龙岩队，继续领跑积分榜。泉州队2-0战胜三平队，积分排名来到第4位。福州队2-0战胜平潭，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与宁德队的积分差距缩小到1分。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攻防之间见实力，进退之间显风度。赛场下，球迷同频欢呼，友好互动，不分主客，只为热爱。
13: 感谢我们泉州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对我们球队的支持和鼓励。
14: 两个球队都上演了

0: 是一视觉盛宴吧。感谢两个队的球员。
1: 闽超常规赛第二观赛现场同样火热，各地通过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城市消费活力，点燃夜间烟火气。
2: 在宁德市体育中心赛场外，30多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展销福建本土农特产品及非遗文创等，球迷们品地道美食，购本土好物。
3: 当美食跟运动相结合，本身就是一种符合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形式。
2: 在漳州古城西广场，巨大的直播屏幕实时转播闽超联赛的激烈战况，吸引大量市民球迷观看。在赛事直播屏幕后方，60多个集市展位两侧排开，现场同步开展的促消费活动，搭配多重消费满减福利，激发了市民们的购买热情。
4: 今天卖了好几千块，可能9000多还是10000多了。对，就可能也算是个小馆了，非常开心。
2: 闽超南平赛区第二现场开展小吃争霸赛，各家商户纷纷拿出招牌美味。争霸赛集合茶酒、非遗、音乐等多种元素，不少球迷前来逛集市、品好物、乐享休闲时光。
5: 集结本地百家小吃，商户同台比拼，一方面为球赛增添烟火气，另一方面也把地道风味展示给各地球迷。
2: 下一步，福建将持续以赛事为媒，深化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各类引流聚市、惠民促消费活动，持续做旺夜间经济，做热文旅市场，做浓城市烟火气。
1: 闽超遇上周末戏相逢，体育加文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昨晚一场足球加群众艺术的跨时空嘉年华在福州与南平两地同步点燃。
6: 当天18:30，位于福建博物院周末戏相逢的主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来自福州的本土乐队激情开唱，用经典旋律为即将在南平开战的闽超赛事热嗓。比赛打响后，主会场大屏切入南平赛场实时画面，赛况直播、球迷呐喊、中场秀全程锁定，福州观众仿佛置身南平赛场看台 C 位。
7: 歌曲也非常的燃，也是跟足球息息相关的。
3: 哇，在现场这个效果这么好，而且就是让大家很融入其中，也能看到他们进球，就觉得很激动。
6: 在南平闽超现场，除了激烈的比赛，赛前和中场时段，南平本土乐队歌手现场演绎闽超南平赛区队歌，多个优秀群芬节目轮番登场，小乐队与啦啦队活力助演， MC 现场互动喊麦，文体交融，热力四射。
8: 此次文体跨界双城携手的创新形式，突破了传统文艺活动的边界，让舞台放发全新活力。
6: 福州南平两个城市通过云端投屏牵手双向奔赴，同时活动还通过闽超超百个联动账号、省文旅厅官方直播间同步呈现。福州周末戏相逢文艺演出和南平赛场的比赛画面云端联动，让不同城市的观众感受文体同频的新体验。
7: 就让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参与感，大家就是都参与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的活动，我觉得它本身的形式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9: 请看一组资讯。
6: 福建省全面推进工业数字化赋能9条措施近日印发，从深化平台赋能、加强典型示范、发挥服务商作用等9方面推进福建工业数字化转型扩面提质，明确每年评选发布一批省级优秀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项目，对每个入选项目给予15万元奖励。记者28号了解到，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渔博会以全球水产供应链源头直采选福州为主题，首次设立双会场，整体规模超10万平方米，目前已有超500家企业确认参展，预计吸引超30000名采购商到场。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的“强企先锋面对面”及“我与老兵面对面”政策解读宣介活动日前在泉州实施举行。活动现场介

0: 绍全省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工作情况，围绕民营经济扶持政策、退役军人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及有关税收优惠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并进行答疑解惑。
1: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2: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张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
1: 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嗯，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寒霜充值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枕天。
1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

0: 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

0: 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1: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2: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3: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

0: 站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2: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3: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2: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4: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5: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6: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5: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7: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5: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

0: 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1: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十五五”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2: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3: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4: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领。
3: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4: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3: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5: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3: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4: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0000，就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3: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5: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3: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4: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3: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5: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3: 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

0: 招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六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

0: 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四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聚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燃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就这么见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9: 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浩浩接过去。
10: 浩浩在屋吗？
11: 宝坤来信了。哎呀，
9: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2: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轻轻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云云，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哟，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人。
1: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你放心，我会把这事儿办妥的。
1: 你放心，我会把这事儿办妥的。
0: 我看太近了。
2: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就不陪你们，好不好？
1: 去忙，有我呢。
0: 你们先打一会儿，我找人啊。
1: 哎。
3: 来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啊。嗯，哎，没事吧？

0: 哎呀，这么大雨！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2: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啊！那俩孩子吃吧。
1: 够了，
0: 这两天这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我这精致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
3: 玩啥呢？这是，
0: 哎呦，
1: 富二金钩钓鱼了，现在。那小孩玩的，是不是？嗯。
0: 其实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你等你走。哄
1: 他俩玩嘛。哎，差
0: 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1: 啊。
0: 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
1: 赵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哎呀，
0: 能把送你去吗？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
0: 那你吃饭呀？
1: 吃过了。
4: 圆圆啊，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5: 我得就想早点离开你我。
1: 你本来就是嘛。
4: 阿姨，您鸡炖好了吗？
5: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4: 阿姨，
5: 嗯，
4: 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1: 哦，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端下筷子。
5: 行，别玩了，给我。
0: 嗨，姐。

0: 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现上叫现这二的样。
1: 我没啥可收拾的，
2: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0: 这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1: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0: 这屁话。
2: 我走了。
0: 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
2: 哎呀，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
3: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
0: 谁说的你？来，
1: 你别老瞎扒了，别人还吃不吃了？
0: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给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挺好的，土豆炖鸡块还闷乎的。
1: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0: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
1: 来，要不要吃点？
0: 不了不了，
1: 现在有点吃不进去。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万一会我爸会担心。嗯，行。
0: 好呀，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
0: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1: 这你，是啊，他是不是我？请我是不是？
0: 来，快来，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不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你。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2: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

0: 那你咋整？你在这屋里帮着孩子生了吧？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1: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2: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1: 你去哪儿啊？
3: 爸，
4: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5: 那眼瞅着咱们是个火坑一样的天娃，让他们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大概在这一辈子。
1: 我不是为了他。
0: 那你就为你自己，你为为这个家，穿衣服。
1: 不去，那还没商量，你不去了。
3: 别下，就这件走。
1: 不去，
3: 那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
1: 哎呀，你回来，回来。
2: 让他不走。哎，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哎呀，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替你医生怎么说，好吧？走。哎，你等会儿，你慢点，你好好。哎，
1: 你干什么呀？
2: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

0: 鞋怎么一次爆了呀？哎呀，
1: 没事，就一包塞，
2: 师傅
0: 大了一码啊！
3: 牛神哥，
2: 你早来了。
0: 你说、
4: 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2: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熟车熟路的。学习哪趟车？
5: 啊，我比你们晚半小时。啊，
4: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0: 啊！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2: 师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6: 就是。
7: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8: 知道了。
0: 你照顾好自己。
9: 你也是啊、嗯，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
10: 哥，我会想你的。
2: 小子听话啊！
11: 大家请注意，5214列车开始检票，大家遵照检票。
2: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12: 走，你这趟啊，哥。
2: 对，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7: 没事，我来。
2: 来来，我来，
4: 我来。
2: 来，
4: 我来，
2: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
0: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这样啊？
10: 再见，刘哥。
0: 自己啊，
2: 再见。
10: 姐姐，再见。
7: 回去吧，回去。
2: 走。
7: 回去吧，
6: 放心吧，师傅师娘。
7: 走了，
10: 再见，
6: 听话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好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呀，是啊。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是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报到三家，姓庄。
0: 咋录啊？不，你录个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0: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1: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小叶在孕怀的，
3: 班都上的稀碎，我还不敢吱声。
1: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3: 对呀、啊，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你的心事。
1: 行、啊。
4: 来了，师傅。
1: 哎，来了。爹。
3: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4: 行吗，师傅？
1: 啊。
4: 看啥呢？这么认真呢？
5: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6: 馅吗？
5: 啊，
6: 胡哈的。
5: 哎呦，真不错，你多觉得好着。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哎呀，没震死又来吧？哎呦，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4: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5: 那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7: 你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
4: 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哎呀，
5: 行行，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说句话没了。
4: 是啊，
7: 这么大了，都这么做出来啊？
5: 哎，这事儿徐培生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这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7: 小松，你说这话得要。
5: 对。
7: 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4: 就是，
7: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4: 是啊，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5: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7: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就得给他生个娃。
5: 就是，你们俺俩有文化吗？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4: 就是。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5: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就带大了，还是能你俩的事儿呢。
7: 走死，你就好好抱他。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踢腿，我身子别弄了。
5: 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他最近老实点。
7: 卖款恨你，
5: 就为了老庄家好吗？
4: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5: 行，你慢点啊，
7: 慢些啊，
5: 慢点啊，
7: 替我保密啊，
5: 慢些慢些啊。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7: 这是五个娃的还能有？
5: 咋整啊？
1: 哎，我说那个徐主任，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这也看半天了，反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但是既然您今天来了啊，得省事儿了
8: 啊。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1: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8: 就是，
7: 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4: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1: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7: 庄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1: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哎，
7: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

0: 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1: 哎，你慢走啊。
2: 盯上咱了。
3: 孙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1: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头架子大，都不显孩子了。
2: 我怀袁岩和袁毅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师娘，你是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1: 你小心点啊，你啊你。
2: 没事，
3: 你可得注意呀。嗯，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
1: 呀，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2: 对对，你坐会儿吧。
3: 不用，我坐一天了，直着腰。
1: 坐坐坐下。
3: 不用，我看你这动作。哎，
1: 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3: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2: 不准啊！
1: 就是那不准啊！
2: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3: 那我这反正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我寻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哎
1: 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3: 俩小子啊？不能吧？你不瞅我师娘的肚子溜圆的，怎么看？
2: 哎，圆的。
1: 不是你赶紧坐，
2: 你坐坐坐呀！
1: 你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4: 坐坐着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3: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可硬了，
2: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
1: 小燕
3: 不一样啊！
1: 哎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5: 高老师啊，
6: 小燕。
4: 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3: 我跟我师娘交流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4: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嘛？
3: 他生俩他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剪那毛线呢。哎呀，
1: 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2: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
3: 行，那我就走了啊。哎，
2: 慢点啊。
3: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2: 是是，
3: 补充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1: 哎，谢谢谢谢啊。
3: 啊，
1: 你慢点慢点慢点。哎。小叶这个闹腾呀，
2: 看他比你还高兴。
1: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2: 待会儿再塞。
7: 哟，你俩这么晚去哪儿啊？
1: 那个
2: 去看一个工友啊。
1: 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同事，
2: 我同事。哦啊，带这么老些东西啊？
1: 是。
2: 住院了，
1: 人家就爱吃他做这个饭。
2: 啥病啊？啊，没什么大病，
1: 没啥大事。
2: 走了哈，主任。哎，爽曼，哎，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哎，
1: 慢点，慢点啊，慢点。
2: 这肚子怎么现形
1: 啊？曲别针他就是闲的。哎
2: 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1: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许魏之还跟跟屁虫在后边烦。
2: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1: 也不是不行啊，等生完再回来。
2: 海参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7: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2: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7: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2: 那

0: 辛苦。
1: 那我走了啊。
2: 这么着急啊？
1: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哎，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
2: 我明天早点来，路上小心啊。
1: 哎。

0: 哎，
1: 庄千金，庄千金，哎，
0: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0: 怕你出卖我吗？

0: 好，好，好。哎，阿姨，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行，好嘞。小心点啊。嗯。慢点啊，来。哎，钥匙给我，
1: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你爸生我气呢？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

0: 他们这团里边忙啊。
1: 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
0: 嫂子，嫂子啊，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1: 咋通融啊？这定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2: 好，停。嗯，
0: 嫂子啊，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难得我都睡不着觉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这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我心里都明镜的。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黄市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
1: 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云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0: 是，
1: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儿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0: 是，我错了。
1: 我说的都嫌不啰嗦。
0: 是。
1: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让小曼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只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这回得赢了没有啊？
2: 中队，
3: 赶快，赶快！
2: 好球！
1: 来来来来来，快拿着！黄建堂，赶紧的！耶！受伤，但是他仍然经过治疗以后参加比赛。这种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每
4: 个运动员学习的吗？
5: 哟，是你爸。第几局啊？你进来听。
4: 拿着。
5: 哎呀，
4: 拿着我上外
5: 边。爸，哎呀，爸。算了，随他去吧。

0: 鱼，还热乎的，来吃吧。
1: 行，我一会儿吃。
0: 阿姨，你早点回去吧，你这都待一天了。
2: 你爸拿来的旧床单，这个好，裁裁当尿介子，又软和又吸水。嗯，
0: 行，那我走了啊。
2: 嗯，也别让你爸等太久。嗯，这个你别动，明天我来收拾。
0: 好。走了啊。嗯，吃吗？你回去路上小心啊。嗯。

0: 这局马上打完了。哎，走，赶紧回家了。
1: 哦，对了，我来之前许个事儿就来找来。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1: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
0: 说是只要别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1: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
0: 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啊，也没那么坏啊。
1: 许别针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0: 怎么？
1: 今天下午好好睡觉的时候，这边接。

0: 校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
1: 那哪开得出来啊？
0: 是啊，我也犯愁呢。而且等好好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
1: 不行啊，就上程子谈，我师傅那儿去。
0: 能行吗？
1: 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
0: 那要去就赶紧去啊。嗯，
2: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0: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帮他研究个办法。
3: 八九现在最后的八九十一里庄。现在八九以后，现在队伍的背传队伍的二号位进攻。以后现在就是

0: 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
1: 柴火这熟。
0: 来，这个。来，慢点啊。哎。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哎，
1: 我要不上班，我就过来陪你们。
0: 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
1: 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
0: 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1: 小白，

0: 辛苦你啊。
1: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0: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1: 行。
0: 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2: 哎，我可以。
0: 那你给我吧。哎，
2: 好拿吗？
0: 好拿。
2: 啊，你能拿下吗？他。嗯，咱慢点走，等他。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流行钢筋。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摇，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摇，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创新更新。
1: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2: 咱妈多少就生孩子了，
3: 你嘴真快，咱妈不让说。
4: 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
5: 哎呀，来了！哎呀，就等你们急急死谁呀？
6: 手艺咋样啊？
7: 哎呀，手拿把转，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
6: 怎么，宝贝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
8: 他结婚。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1: 有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石头。
12: 哎，你怎么也会唱？
8: 哇！

0: 心钢筋。
1: 他要不走，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2: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3: 你起来，起来呀！
4: 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
5: 不是，你怎么没怀孕呢？
6: 没这次又来吧。
4: 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1: 的太阳。哇，

0: 还给我找片儿，讲起来了。没想起来。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1: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来，
2: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1: 张师傅，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2: 就是，
3: 师傅，来，水烧好了。
0: 哎，谢谢您。
3: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3: 热了。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3: 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1: 爷爷，谢谢你啊。
3: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4: 是吧？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后屋有炕。
3: 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
4: 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
3: 是吧？
4: 看看去。
3: 走，闺女，走，慢点啊。
4: 来，快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回来了。快点，来了。哎呀，大鸭，鸭。
3: 看见没有？不是吧，
5: 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3: 你知道我们来了。
4: 我跟你说啊，仙妮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认识。
1: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4: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
3: 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没你腌的好。
4: 哎，师傅，我不会腌，
3: 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1: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这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3: 哎，师傅，哎，
1: 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3: 哎，你那儿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1: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3: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1: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3: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1: 行。
3: 咋的？
1: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3: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1: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3: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1: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嗯，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
3: 哎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
1: 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3: 不是你这瞎说啊！
1: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3: 不急了，谢谢你啊。哎，我这就过来。
1: 好，
3: 我这就过来啊。哎。
6: 姐，哎呦，刘师傅，哎，那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0: 快，阿姨夫的。
1: 哦，姐，嗯，咱妈多少就生孩子了。
0: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1: 你少管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0: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1: 哎，我就说，哎，
0: 别介，
1: 别跑，
0: 别介。
2: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3: 是我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
4: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3: 对对啊，我们也去看看她。
2: 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啊？
3: 哦，没在昆城啊。
2: 啊。
4: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2: 哎，不是，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4: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2: 哎，你也别问了啊，你妈嘱咐了，她说她谁也不见。
4: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3: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2: 对，对。什么你们？
4: 我去换个衣服。
2: 刘正啊，咋回事？
3: 我一直没跟您说，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2: 怎么说呢？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
3: 哦，明哥，师傅，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2: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3: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
2: 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一步吧。
3: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2: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完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也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3: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就发现
2: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3: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2: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3: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2: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3: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2: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3: 我明白，我知道。嗯，
4: 庄叔。
2: 哎。
4: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3: 哎哎，
2: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4: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哎、
2: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4: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3: 圆，要不……
4: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2: 圆圆，
3: 师傅，我师傅再见。
2: 不是刘成，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3: 哎，我记住了，是吧？师傅再见。
5: 哎，圆圆回来了。
2: 哎，
5: 花姑姑。哎，这咋的了？这咋、
3: 黄姐。
5: 哎，刘成，哎，你咋也来了呢？哎、
3: 我说看过来。
5: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3: 啊，
5: 中午包饺子，师傅也来。
3: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5: 啊、哦，挺好。
3: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5: 啊，
3: 我先
5: 走啊。啊，你吃点呗。
3: 我不吃了，不吃。
5: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0: 妈，我知道这事。啊，没事，没事，甭管了，我先走。
1: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2: 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3: 是吗？那你先回家剁馅，我去问问事情啊。
1: 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4: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1: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4: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了。
1: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4: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1: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5: 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地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
6: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5: 是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6: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5: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
6: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5: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6: 来来来，
5: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
6: 来，
5: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6: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如果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5: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哎，
1: 阿红呢？
0: 在屋里歇着呢。
1: 哎，
0: 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吧？
1: 挺好。
0: 啊，
1: 都挺好。

0: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1: 啊？咋样？
0: 好着呢，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

0: 跳可带劲。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1: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那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0: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我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
1: 就在这炕上生？
0: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一个。
3: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你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肝。
1: 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1: 不是吧？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父亲，啊，
1: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0: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跟人急了，要跟人绝交呢。
1: 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
1: 你。哎呀，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捅我踢尿啊？这小子，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1: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4: 爸，哎，做白面包子呢。
1: 啊，这玩意儿省事啊。
5: 还有肉呢，香啊。
1: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6: 庄师傅，
2: 哎，
6: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2: 哎，

0: 侯老师，侯老师，嘿，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再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3: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
1: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0: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丫鬟家属，谁是丫鬟家属？
4: 哎呀，生了，
3: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4: 哎呀！
1: 我有女儿了，恭喜啊！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母女平安。哦，那就好。大人家说，好了，我看大人家说，
0: 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看来孩子腿多长。
1: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3: 好了。
0: 哎，同志。
5: 哎。
6: 你也跟我团的？对啊，怎么了？您叫啥？我杨明生。啊，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啊。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咋的呢？他为什么辞职啊？小曼怕给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 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7: 喂，老公头！
8: 哎，贤弟，
7: 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8: 咋的了？
7: 1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
0: 哦。

0: 哎，对，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袁毅跟天天啊。哎，
1: 好嘞好嘞，你去吧。
0: 不是吧，好好，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
1: 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
2: 对对对，喊出来！来了，哎，老王头，
3: 哎呀，来了！哎呀，
2: 就等你们了，你急死谁呀？
3: 王叔咋样了？
2: 哎呀，你们吩咐他，看看怎么着呢？没让他动手啊，赶紧。

0: 大夫来就不怕了啊！哎，姐妹，开水准备好了吗？
1: 有。
0: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2: 小心点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2: 手咋样啊？
0: 哎呀，手麻马转。
2: 全村人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1: 行，哎，
2: 对了，那个，生完以后我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0: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
1: 哎，水好了吗？
2: 哎，好了好了。哎。

点劲儿啊。

0: 有什么事儿你喊我。哎，
1: 好好好，
2: 是。哎，来，使劲啊！

0: 挺好的。行，来，
1: 没事，
0: 好，咋样了？
1: 没事，别着急，医生在。
0: 好，
1: 看住绳子，
0: 好，
1: 好，
0: 好，
1: 在。

0: 哎，咱们凑近点，这这点仪仗。
1: 好，
0: 谢谢啊，
2: 不谢，
0: 谢谢。
2: 哎，
0: 来，
2: 使劲啊，海大。
0: 好好。哎呀，
2: 你爸
0: 呢？啊，海豪，爸在。

受不了。哎，

你看，是不是？梅儿跟你多像啊！

0: 看着小家伙啊，哎呀，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好一样啊，真像。那当然了，不像好好像谁呀？哎，
1: 你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科学不科学的？
2: 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3: 生了啊，
2: 儿子女儿啊，
0: 姑娘，那跟咱们好好瞧瞧啊，
2: 可不是吗？嗯，她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她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拧巴了。
1: 你听她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呦呦呦，呼啦饿了，快快快！
2: 行，差不多。哎，这小向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这差不多了吧？啊啊啊啊啊！吃吃吃吃吃！啊啊！待会儿啊，
0: 带你看小鸭子去啊。鸭子儿叫嘎嘎。好好。 别哭了啊，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可不可？

0: 你别悠啊，你悠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送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嗓丸呢吗？这
0: 看你爸、哦、
2: 不吃了、哦、
1: 不吃了，睡吧。啊，拍拍嗝，拍拍嗝。

安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好睡干净。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转成小丫子嘎嘎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
1: 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田大满，
0: 嗯，
1: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
0: 嗯，
1: 别跟我装了啊！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0: 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1: 哎呀，你这个妈啊！
0: 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哎，梁经理那儿有信吗？去了，
1: 没信儿。
0: 哎呀，这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出事好死了，灾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哎，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呢。你回头去梁经理那一趟再问问。
1: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家说提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0: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上说眼皮子挑有好事儿。
1: 哪个眼睛？两个眼睛都挑。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1: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媳妇还真冷啊！今儿刚到，我这闲着没人给你送回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我刚好跟人沾点喜气儿。
2: 对。哎呀，这玩意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气儿我告诉你啊。
0: 好吧，好吧，好吧。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2: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面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0: 没事，说，慢点说。哎。
3: 好好，小善来信了，
2: 来看看。
4: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0: 你别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没事啊，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上呢，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好，能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好，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啊。

0: 你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
1: 这可是我庄贤进的姑娘呢，哈。
0: 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把老妈抱的比老姐好，好好，是事儿吧？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累不累啊？
2: 累，挺困的。
1: 不会，
3: 这明明是你坐月子，
1: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4: 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
5: 花姑，你看连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儿，
6: 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变成熟了。
1: 哎呦，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6: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0: 暂缓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特朗普再呛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赖清德当局无底线贵美，换来美方无情打压与收割。
1: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2: We have done some military,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3: 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三个大耳巴子。
4: 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
0: 民进党当局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允许美国花生等农产品零关税出台，台农生计艰难，怒轰赖当局卖农求荣。
5: 关税放水，
6: 农民流泪，
7: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
0: 无底线贵美卖台，赖清德当局现内外交困，冲击民进党年底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1: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一位以美谋独的民进党赖清德当局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中美元首会晤后，不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达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美对台140亿美元军售案也暂停，特朗普更再次批评台湾抢走芯片生意。同时，所谓台美贸易协议冲击岛内农业与中小企业发展，台湾却未获得任何好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佳的政治宣传，俨然粉碎。那么一边是以美谋独遭遇现实重击，一边是卖台求荣不顾民生，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该如何得到保障？这又将如何冲击民进党年底的选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美国暂缓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岛内引发的震动。
1: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2: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时，提醒台北方面不要期待一旦因自身行动引发战争，美国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紧接着，当地时间5月21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表示，由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将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3: We have done some military,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in the past.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munitions we need for Epic Fury, which we have plenty, but w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verything. But then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will continu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deems necessary.
2: 据了解，该军售是民进党当局所谓台湾之盾计划的核心部分。涉及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82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及420枚战术导弹等装备，旨在增强台军防空反导与远程打击能力。对此，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郭雅慧出面回应：“
4: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5: 他们的弹药的生产其实事实上并不太会因为他们是否卖我们这一批的这个军购，那就不充足啦。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说法。那其实还是在政治上面的考量是比较多的。
2: 5月25日，台立法机构审。”审查军购特别预算，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竟称，台湾没接获美方改变通知，对第二批军售仍然审慎乐观，接下来将考虑多种方式补足遭蓝白删减的军购预算。
6: 迄今没有收到任何改变通知，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岛内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7: 我说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独，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8: 民进党这个政府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2: 此外，台立法机构虽已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提出质疑，台湾先前对美军购仍持续延宕，像是台军采购的 TPS-77 与 TPS-78 雷达，2024年底就已签发价书，但美国五角大楼至今尚未与制造商签约生产。此外，肩扛式毒刺防空导弹台军更是9年前就订购，至今都还没交货。至于 F-16V 战机，台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证实，美国至今都未与生产商完成议约，这让民进党当局宣称的所谓对美军购是战备急需沦为空谈。
9: 你拼命叫我给钱给钱，给了用东西呢没有进来，我怎么想都觉得好奇怪，你要钱要这么急，而且真的开始交货。今天顾立雄也讲了，最快后年2028年开始交货，那是很少数，其他有的更长，有的6年，有的7年，整个来讲是这个样子。
2: 除了表态暂缓对台军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还再次点名，声称台湾地区偷走了美。

0: 国的芯片与半导体产业，并强调若美国政府当年早点实施关税政策，相关产业根本不会向外流出。
1: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I'm not knocking them. I'm saying if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but if you had the right president,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W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have happened.
0: 特朗普已经不止一次在谈到芯片制造业时点名台湾。今年五月初，特朗普就曾声称，台湾地区从美国手上夺走芯片制造业，是他的关税措施才让产业重新返回美国。对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接受质询时竟声称，应接受国际政治的现实。
2: 在川普的眼中，我们是偷了他的芯片，这个听起来我是觉得很愤怒的。为什么你凭什么骂我是小偷？台积电的产能要外移，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做反抗，然后不跟他讲说这个对我们实在是，
3: 我觉得应该知道这个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0: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回应，有岛内网友表示不满，痛批民进党不是喜欢讲所谓的对等尊严吗？被特朗普矮化成那个地方和小偷，卓荣泰不敢回嘴吗？一句都不敢吭。还有网友表示，国际政治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群欺软怕硬的家伙。事实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台积电已承诺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让台积电对美投资额达到1650亿美元，先进制程也转移加速，从一座5纳米厂一路到2纳米工厂，将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也成了空话。
4: We are going to build three more new fabs after we promised three fabs already, and another two very advanced packaging fabAnd most important, R&D center also in Arizona.
5: The objective is to bring 40% of Taiwan's entire supply chain and production to domestically bring it into America. That's what they get. If they don't build in America, the tariff's likely to be 100%.
0: 据报道，特朗普还表示，希望台湾地区所有的芯片企业都到美国投资建厂。目标是在他任期结束时，将美国芯片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比例提升到40%到50%，甚至更高。
6: 我们首先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美方暂缓军售，表面的理由呢是武器产能优先支持中东作战需求，但是这个决定背后的政治盘算啊，恐怕远比表面上复杂。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呢？
7: 其实，在特朗普在北京进行习特会的期间，就已经看出了端倪。特朗普提过，美国离台湾很远，距离高达9500英里，所以美国要来为台湾打仗，要来协防台湾，他其实已经间接告诉你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海军部代理的部长在参议院的听证会里面公开的讲，美国已经把140亿对台军售的大单给暂停了。很明显的，特朗普的想法，他要跟中国大陆之间要建立更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而就台湾，他有一些想要把台湾这个 trouble maker 把它给搁在一边的这样的想法越来越浓厚了。说得更大白话一点，特朗普就是想把台湾给交易掉，而把台湾给交易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标靶就是对台军售。那到底特朗普想从中国大陆换得什么呢？很明显的，他希望中国大陆买更多的美国波音的飞机，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够采购美国更多的大豆还有牛肉，另外的，他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把稀土出口的管制放宽，至少对美国出口的管制可以放宽，让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让美国的军工产业得以发展，尤其军工产业可以补足美国现在武器弹药因为打中东战争

0: 而产生库存短缺的问题，而基本上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政权赖清德当局，要再告诉台湾人民说，他要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大概也没有人相信了，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讲，他不希望看到在台湾的岛内有人在搞台独。他虽然没有明着讲他反对台独，但是他讲话的强度已经比美国原来国务院所强调的不支持台独强度要增加了很多。所以综合来讲，美国对台的军售政策对台独是越来越不利了。
1: 过去美方一贯以对台军售炒作台海紧张，制造对立，那么这次啊是主动暂停了大额军售讨论。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啊，那么您是如何解读这些变化的？它是否真是美国政策的大逆转呢？
2: 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在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在台湾问题或者是在台海政策上面的一个战略收缩式的调整。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美国政坛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美国跟日本在东亚进行这个以台湾有事为名的联合军演。那第二个是美国的国会那么也通过了明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其中呢也包含了300多亿元的这个对台军售的额度。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美国目前说一套做一套这样子的一种惯性方式其实还在延续当中的。那我想刚刚我们最前面提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收缩，其实它的一个不适应感还体现在这个川普他自己声称两度的声称说他要跟赖清德通话。可是问题是说，他第一次讲的是说把赖清德跟台湾用那个地方的那个人来加以形容，那特朗普还没有办法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跟赖清德通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内心的一种纠结跟一个摇摆不当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其实展现出来摆在我们眼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说，今天在特朗普2.0的时代，他会打电话，如果真的他做到了这一步，那他恐怕只是要通知赖清德一些不好或者是悲观的消息，而不是要跟他去互相的惺惺相惜，宣告说美台多么的友好。所以我认为说，今天在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摇摆底下，其实最里面最不安稳的，内心里面最担忧的，其实就是到底要不要接起这通电话的赖清德。
1: 特朗普再次发表了所谓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以及所有台湾芯片企业都应当赴美设厂的讲话。那么对此呢，民进党当局是大气不敢喘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呢，甚至以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糊弄台湾民众。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啊，这真的是所谓的国际现实吗？台积电如果被美国整晚端走，那么台湾又能够剩下什么呢？
0: 就现在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政权，不管是赖清德或卓荣泰，真的非常的丢脸。他提到美国对台湾希望尽快的把台积电变成美积电，甚至还把台湾视之为芯片小偷。面对这样的羞辱，你听过赖清德反驳一句话吗？你听过卓荣泰反驳一句话吗？现在卓荣泰只会讲这个叫国际政治的现实，台湾是一个具有弱势的而且在国际上被边缘化的地区，但是也没有把被美国把尊严践踏到如此程度啊。如果假设台积电真的变成美积电，整晚被美国端走，那台湾还剩什么呢？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台湾的经济就垮了。我为什么这样说？答案很简单，因为台湾现在的经济是个双元体系。什么叫双元体系？一边是科技产业，以半导体产业为主体，非常赚钱，而这个产业里面它的就业的人员已经有了高薪资。可是另外一边 是传统产业。

0: 业、商业、服务业，还有荣誉业，非常的糟糕，惨淡度日，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连台湾视为主力明星的半导体产业、芯片产业都被美国整碗端走，你可以想象，台湾还有主力产业吗？台湾还有支撑整体经济的产业吗？全没有了，那台湾的经济整个就垮掉了。当台湾经济垮掉了，你认为对台湾人民的伤害有多大呢？过去台湾人的信心在于经济好，说台湾钱烟脚木，可是如果连半导体产业都被美国整碗端走，你请问你台湾的信心还在哪里呢？这种信心危机造成的后遗症太大了，现在年轻人不敢生小孩，已经产生了少子化的危机，不就是对未来不存在期待，认为未来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吗？这一种悲观的情绪如果越来越严重，产生了信心危机，那少子化的问题势必更加的恶化而扩散。
1: 我想国际现实哦，这完全是卓荣泰的一种托词或者是一个借口哦。其实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哦，根本就是在美国还没有正式对台湾宣布这个对等关税之前，那赖清德呢，他就已经急着要把台积电脑送去给美国，然后去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向美国来输诚跟输血哦。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是国际现实？我认为国际现实当然无非就是一种丛林法则。那丛林法则说到底，或者是说破了，它就是你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挺起腰杆站直站直的话，那别人要你跪就跪，别人要你这个在他面前下跪，那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这样的一种台湾所面对的一个国际现实，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民进党当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怨不得别人，那他所说出来的也只是民进党内部的一种想要把这个责任外部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那我想今天在岛内，他同时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台湾的一种经济产业的发展是严重失衡的。台湾可以看得出来说，这段时间以来经济的发展数字虽然很漂亮，比如说第一季的 GDP 还能够撑到13%，可是这个完全都是靠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在支撑。所以台湾的这种经济产业一面倒的，就是把官方的资源全部都压在台积电跟这个像是英伟达这样子的一种晶片产业上面。所以今天一旦要是台积电出走了，或者是整晚被美国端走了，那等到那个后座力或者是那个海啸冲到台湾的时候，我认为那样的一个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最近华为公司也发表了颠覆过去以往芯片制造过程的这个摩尔定律的全新的一种理解方式，就是韬定律。那这个韬定律呢，就完全的去瓦解了过去英伟达他所做的这种以这个图形处理器为基底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一个逻辑哦，而完全是用 AI 的基础的这样的一种底层逻辑去设计一种新的晶片。那同时呢，也去瓦解了台积电这种以物理方式、物理的尺寸去缩小晶片制造的这样的一种制程方式，而是把这个时间加快或者是缩短的速度，那么去体现在先进的制程上面。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技术大概还需要5到6年的时间能够完全成熟的出台。那等到出台的那一天，我认为台湾领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这座山被美国掏空，甚至被自己掏空，甚至被其他的地方包含中国大陆在内急起直追，追赶过去之后，那台湾该怎么办？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只会超短线，完全没有思考整个产业布局的一个结果。
2: 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卖台，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对美军购碰壁，还让台湾半导体核心产业沦为美国筹码。然而民进党当局卖台求荣的丑态还不止这些，在所谓台美贸易协议下，民进党当局为讨好美国还不惜牺牲台湾产业利益和民众健康，引发岛内各界的强烈抗议。
7: 今年2月所谓台美贸易协议签署后，美方要求放宽发芽马铃薯及有毒发芽土豆的输台标准，台当局就将以往只要发现土豆发芽就整批退运的检验方式放宽为以后只要将发芽单颗剔除，同批其他就可放行，引发岛内民众强烈反弹。
8: 马铃薯发芽的话
9: 不能吃，
8: 你是芽点挖掉继续吃还是整颗丢？
9: 没有，整颗丢。
8: 为什么？
9: 因为发芽就有毒了嘛，不能吃了，干嘛还要让它进口？
10: 上面不是有毒吗？发了芽就开始会有毒啊，不想冒这个险。那一颗没多少钱，
11: 就知道它不好，为什么还要进口？
8: 那如果是为了贸易可以更进一步呢？你愿意牺牲？
11: 没有，不能牺牲健康吧？
12: 这个是伤害台湾人民，伤害人民的事不要做。
7: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会逐颗检查。台行政机构还跟进表示，单颗剔除是所谓跟国际做法类似。台农业部门甚至睁眼说瞎话，称发芽土豆可以吃，没有毒。
13: 发芽不代表就有人回检了，日本人根本就不检查有没有发芽。
14: 你不要说清楚讲明白啊，你不要讲日本，我们今天是针对我们食安的那个健康来开玩笑。
15: 与其一颗一颗的验哈，干脆就不要让它进口哈，那这样的话我但可以保障我们农民的生计，同时呢也会保护全民的食安。
7: 发芽马铃薯风波未停，后又爆出台当局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条件进入台湾市场。据台农业部门提供信息，美国去壳花生每公斤约47元新台币，而台湾产去壳花生约150至160元新台币。若全面开放，价格将持续呈现落差，引发台湾农民及业界恐慌。
16: 我们不希望

0: 我们的花生农在这么辛苦的把花生晒在稻谷上，所以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做有效的产业的一个转型。
1: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啊，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啊继续种植下去。农民应该，农民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啊，我想这个呢，啊，应该都要从长计议。
2: 而除了降关税、放宽检验标准外，民进党当局对于美国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也大幅放宽。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在脸书爆料，民进党当局大规模放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174项农药残留标准，痛批民进党当局再度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
3: 到底是谁给民进党的胆子，拿台湾人的肝肾去换你的政治红利？不仅签订了放弃 SSG 的灭农条款，放宽了美牛的绞肉、杂碎、内脏，还放发芽的马铃薯合法进口。
4: 这些农药呢，不只有肝肾毒性，还有的会致癌，
5: 常年饮用以后都会致癌的，甚至是人体没有办法排解。碰到美国，你竟然就放宽。
2: 台媒指出，原来根据所谓台美贸易协议，台当局将放行1482项美国农产品零关税输入台湾，除了花生、发芽马铃薯之外，美国鲜奶也将零关税进口，另外包括家禽杂碎和五花肉等都将免除特别防卫措施。再来还有放宽美国葡萄、柑橘等水果进口，关税将从35%降低为10%。
3: 美国关切什么，民进党就开放什么；美国不爽什么，民进党就跪掉什么，根本是食安投降书。
1: 到底目前我们在农业在谈判桌上到底牺牲了多少？不要今天丢一项，明天又丢一项，真的让我们呢寝食难安。
2: 5月22日，中国国民党台中市议会党团携台中石冈等区农民召开赖清德卖农求荣、台中农民没活路记者会，向民进党当局呛声：
6: 关税放水，
7: 农民流泪。
8: 降1%的话，它会影响他们的运输的成本和那些哈，所以说未来这些的我们的柑橘类，可能这些农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耕作。像刚刚所讲的，关税如果说放水的话，它整个哈我们农民就会流泪，不是流泪而已，它是变成流浪汉。
9: 你要叫这农民要生活，真正要给逼他去跳槛吗？今麦现主席35%的时候，农民就是一个月赚不2万块。
10: 民进党当局依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相关条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检验标准。从过去啊，只要有一颗发芽就整批退运，改为单颗剔除即可。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啊，所谓在野时期呢，民进党政治人物啊曾经高喊瘦肉精要零检出，而上台之后呢，不仅是开放了含瘦肉精的莱猪，如今连这个发芽的毒马铃薯也能放行，如何看这个民进党在食安问题上的双标嘴脸呢？
11: 严格来说，民进党的双重标准其实就是一种标准。那他的这种标准是什么？就是在野的时候是一个标准，那么到了执政的时候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又换成了另外一种标准。所以大家最近也翻出来啊，民进党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相关部门的业务主管，他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也曾经发表过论文，说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地方一小根变成绿的，那就甚至连切掉都不要切，整颗丢掉不要吃是最安全的。可是呢，等到他们的这些医生当上了民进党的官员之后，就开始去洗白、去洗地，然后去宣称说民进党这个马铃薯只要切掉这个发芽的部分还是可以吃的。我想这个都是在民众看在眼里啊，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我想今天对于民进党来讲政权的安全是远远的高于民众的食品安全来的重要，所以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最感到气愤的就是说，今天食品安全的东西是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可是民进党硬生生的直接把它操作成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在这个话题刚发酵的时候，那民进党就发动了大量的一些网军或者是网红，那么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拼命的发帖子去洗地、去洗白，然后说这个马铃薯发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还有一位这个 KOL 顶着一个博士学位，然后说还要直播这个削掉发芽马铃薯来给吃这样的一个马铃薯给大家看。可是大家等啊等，也终究没有等到他的这个吃播出现了，就表示说他们内心里完全是知道说发芽马铃薯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食品安全的疑虑。那我想今天民进党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做法，无非就是要跟美国政府之间去做交换，那交换就是要签得那一份所谓的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可是这个对等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名词，实际上是一种对台湾的

0: 不平等的惩罚性的这样的一种协议。那换到这个协议之后，结果美国方面两度的宣告说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关税政策是违法的。那我就请问啊，既然美国国内已经宣布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违法的，那今天这份跟岛内签的协议到底还生不生效？那我想大家内心里都抱持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可是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既然跟美国签了，那就是他的一个无上的光荣，就是他的一个台湾之光。所以呢，岛内的民众最可怜的，该吃什么或不该吃什么，反正美国要你吃什么，大家都还是得吞下去啊。
1: 那么除了马铃薯啊，所谓台美贸易协议还涉及美国花生零关税输台等多项条款。由于美国农产品的价格低廉，这无疑将严重挤压岛内农业的生存空间。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邱毅教授啊，这不仅让农民的生计遭受了重创，同时也是牺牲了台湾农业的未来。民进党这是要灭农吗？
2: 民进党就是想灭农。你到了南台湾的嘉南平原，你会发现啊，嘉南平原原来肥沃的农地上面铺满了光电板，连增温水库都铺满了光电板，台湾的农业生态已经没有破坏掉了。而台湾这些光电产业的背后，就是官商勾结，就是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农业生存已经很难了。民进党一开始怎么骗台湾南部的农民？他们说你可以搞渔电共生啦，把光电跟养鱼一起发展啦，可以搞农电共生啦，把稻米的生产、把农产品的生产跟光电一起发展啦。现在证明它全体都是骗局。可是这个打击还在恶化之中的时候，台美之间的关税贸易谈判又是以农产品、农业、渔业、畜牧业作为牺牲品。除了刚才讲到的马铃薯发芽的马铃薯进口的管制放宽的问题以外，更严重的现在披露出来的就是花生。美国的花生的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种植的三分之一啊，但是现在把美国花生进到台湾的关税全部免掉，我请问你，台湾的花生的农户还有生存的可能吗？你一旦花生产业没有了，那我请问你，这些依靠种花生的人他们怎么生存？每一个失业者就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家庭。现在假设有四五万个家庭受到了冲击，你有能力辅导他们转业吗？这不是灭农是什么呢？那除了花生以外还有没有？当然还有，听说下面就是大蒜。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为了选举，为了年底的选举不敢公布，这对于民进党而言引发的民怨会非常非常的大。
1: 民进党当局这种卖台求荣的行径也触怒了台湾中南部传统绿营票仓的农民与基层民众，可以说啊，基层的怒火正在蔓延。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赖清德当局为了以外谋独，拿跟自己最铁的农民开刀，对于常年支持绿营的农民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啊。那么如何看待民进党这种背刺基本盘的行为呢？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政治盘算？
0: 我觉得老实讲哦，岛内的民众啊，中南部的这些选民哦，对于民进党其实是最宽容的。可是民进党呢，相对来讲最残忍的一面哦，也就是对于这些人啊，他是最先抛弃掉的，最先呢，如果要交易掉的，也是把他们的一个利益给失去，或者是拿去做交换的。我想这个从过去历史啊，这个历历在目哦。比如说当年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声称自己开发的一个高端疫苗能够抵挡这个新冠的疫情。那蔡英文呢，就站在台上，然后问着底下的人说：“哦，谁是打高端疫苗的，请举手。”那当很多人举手之后，那蔡英文就是用一种

0: 安慰的语气说，嗯，很好很好，你们都是我始终的支持者。所以呢，科学的问题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你是不是我支持者的一种敌我区分的一种分野。我想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很惯常的一种操作的一个民粹动员的手法，就是用明明应该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那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分辨你我的这样的一种区分的一个标签了。所以其实今天不只是高端疫苗，还有这个发芽的马铃薯等等的问题，甚至是这个要开放低廉的花生进到台湾，我想对于岛内的这个中南部，尤其是云林一带的农民，其实是受伤最重的。所以我想今天整个来讲民进党会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也是抱持着吃定民进党支持者的一种心理哦。过去常常讲说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肚子扁扁也要投给阿扁，那现在是什么？是民进党再缺德也要投给赖清德。我觉得他们的执政党的这些人的高层心里面，我觉得还是又抱持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他们在造反也不会在投票的时候造民进党的反哦。可是问题是说，当你把农民的权利、谷贱伤农、花生的这个价格也体现在谷贱伤农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情况底下哦，那到底大家的口袋或者是生活民生还能够支撑多久？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完全没有考量在里面哦。今天只有高科技产业的人光鲜亮丽，可是支持民进党的人却是不断的用自己的肚子或者用自己的荷包去换取民进党在政治上面的一种利益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残忍，也是非常残酷的做法哦。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

0: 界。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卖台，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我们来请教两位啊，若赖当局一再的贵美卖台，那么将对其接下来的2026乃至2028选战造成怎样的一个冲击？民进党如此的护从美国，会不会成为票房毒药呢？
2: 当然是会啊。如果照最新出炉的民调，单单是现在赖清德的本命区，也就是台南高雄，赖清德的信任度满意度已经大幅度的降低，降低了将近10%。这里原来是民进党的铁票区，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可是现在为什么对赖清德的信赖度与满意度会掉这么多呢？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他们觉得赖清德嘴巴满嘴只会吹牛，说台湾的股票价值不断的上涨，台积电涨多少，可是站在传统产业、站在商业服务业还有荣誉业人民的心中，你天天讲股票，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产业、荣誉业、服务业、商业的生存呢？所以台湾才会出现少子化的问题嘛。最近赖清德又说他要推出来所谓的大傻币计划、大礼包，要来解决台湾的少子化问题。但是其实了解内情的人就知道，他所谓的大傻币的计划、所谓的大礼包的计划，根本就是把过去已经存在的福利政策东拼西凑，把它给合为一，换汤不换药。有没有给台湾的民众增加福利呢？没有啊，而且完全抄袭在野党的构想，根本没有新意。所以如果赖清德没有办法悬崖勒马、幡然醒悟，好好的重视台湾这一块长期被忽略的传统产业、荣誉业、服务业这一块，那真的民进党会成为被人民唾弃的票房毒药。
3: 我想民进党护从美国固然在岛内引起很大的不满，我想很多民调都已经呈现出来的，但是呢，会不会在选举的时候造成票房毒药，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毕竟啊，民进党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到选举啊，就操作抗中保台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彻底的去转移大家对他的一种不满或者是批判。那我想今天老实讲，岛内群众的这种以美论啊，其实是水涨船高的。那这种以美论呢，是来自于对于特朗普的一种不信任，那认为说，哎，我跟你买的武器到现在也都不交货，那你说今天你也讲说，这个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甚至是不支持美国的这个军队啊，跨越太平洋到台湾来这个支持台湾作战。所以这些话说出口之后啊，其实对于岛内民众的心理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哦。我想特朗普以他的一种商人的性格，他今天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就是从过去的围堵转向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所以他在台湾问题上面的一种脸庞，我想应该也是说变脸就变脸。我觉得可以预想的是说，今天特朗普虽然还在台湾问题上面呈现一种两面的手法，可是他在一个大陆的压力底下，尤其是他自己的一个其中选举跟国内民意的一种压力底下，我想他对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我相信他会有一种更明确的一种转向。那这个转向呢，他就会成为一种在岛内去瓦解民进党操作民意的一个底气的一个最好的一把利剑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两场大选呢、啊，关键就是看特朗普到底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面做出更大的一种表态。那么呢，这个将会影响真正的是不是能够让民进党的这种抗中保台的论述失效，或者是让以美论的这样的一种风向成为一个能够左右岛内政治板块变化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1: 感谢两位嘉宾。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对话会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多次就日本推行新型军国。

主义进行辩论和批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强调，日本没有资格谈国际防务合作。沈志雄大校则当面提问，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日本防卫大臣

0: 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赖清德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妄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非常严重，如果让学生不断接受到大陆的理念，可能会影响到所谓台湾安全。他还借题发挥，要求台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从历史和教育的角度着手应对。岛内舆论直指赖清德贼喊捉贼，遮蔽真实历史的不正是民进党人吗？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海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是为黄岩岛巡逻警戒的第五天，我的战场就是盯住这寸屏幕。
2: 防御动68，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迅速查证目标，

0: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三级战斗部署。
1: 同一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2: 报告舰准，方位东四五，距离五海里，发现非公务船，航向要拐动，航速十节，为我体验区外活动。
3: 加强观察瞭望。
1: 五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加了此次对话会。对话会期间，中方代表的发言持续引发外界关注。
4: 5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5: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31号上午，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举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言。在互动环节，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提问时，质问小泉进次郎，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对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没有正面回应。
6: I noticed that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0: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the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 I think it's time to move to the difficult part. Japan's door is always open.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will continue to use various channels and every availabl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firmly with the Chinese side.
2: 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回答了涉台湾问题。崔天凯指出，即使在贸易和国际航运方面，大部分通过台湾海峡的贸易船只运输的货物，不管是半导体、铁矿石或是液化天然气，它们都来自中国或者与中国贸易相关。因此，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关心台海的持久和平稳定。崔天凯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并不复杂，那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3: No one cares more about stability in Taiwan Strait than we in China. Becaus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t's Chinese territory.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e are Chinese. So if you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this, try to help us to achieve that goal.
2: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场边召开记者会，说明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布罗伊尔指出，俄罗斯仍是欧洲和大西洋安全最直接威胁，但德国不能只盯着欧洲战区，要进一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他表示，德国已开始参加联合军演，也同区域国家讨论不同层级的军备合作，以及展开安全政策对话。德国国防部国务秘书尼尔斯·希尔默在记者会上说，德国过去更多是派遣护卫舰来本区域访问，今后将转向更实质的参与，例如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等。联合早报称，德国的安全政策转向也是美国要盟友承担更多集体防务责任的结果。因为就在30号上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时，还强调美国将进一步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合作，拒止威慑，要求盟友为共同防御事业付出努力。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郭先生，在今年的香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多次就日本走新型军国主义道路、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啊，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批评。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
5: 在这次香格里拉会议对话会上，中国学者呢特别指出呢，日本这个他的军国主义流毒根本没有肃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提出来要参与这个地区的防务合作，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知道，日本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这个想要突破专守防卫的这个原则，要修改和平宪法，同时呢要扩大军备，甚至提出来要拥有核武器等等。那么日本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冷战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日本很多这个保守派啊、强硬派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这个东京审判啊，对于日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的罪行呢，一概是予以否认。所以这样一个国家，他提出来要这个参加本地区的防务合作，一个他是要这个突破他的专守防卫，使他的自卫队能够走出专守防卫的这个限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想通过这样的所谓加强参加这个地区的这个防务合作呢，利用这些地区国家的一些矛盾呢，进行挑拨离间，这个使日本的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啊，利用挑拨离间，这个出售更多的日本武器。因此呢，中国学者提出，日本根本你没有资格来参与这种防务合作，实际上是向这个本地区甚至整个世界提醒

0: 大家不要忘记日本它是在历史上犯下的这个滔天的罪行，如果我们放松警惕，那么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再次对这个本地区甚至全世界造成巨大破坏危害的可能性是不可忽略的。因为二战中我们知道日本不仅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个而且对朝鲜半岛，包括对本地区的东南亚的国家，包括像对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的袭击等等，造成的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呢，我觉得中国学者在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这一点呢，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这个有针对性的。
1: 那么除了日本积极在亚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德国国防军也在相会上宣布要进一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合作。那么您又是怎么看待德国的布局？
0: 一个方面是表明的德国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应该由德国来带头来在亚洲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显示欧洲的这个存在。另一方面，我想他这样讲呢，实际上也是讲给美国人听，因为美国呢要求着他的欧洲盟友在共同防务方面要做出更大的贡献，不要免费搭乘美国的便车。所以德国国防部的人这样讲呢，也有这个摆平和美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考虑。因为美国一直指责欧洲在这个其他区域中的这个贡献太小，所以我想呢，德国国防部的人这么讲呢，实际上是一个做表面文章。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欧洲目前它所面临的主要的安全的威胁是在本地区，由于乌克兰冲突，欧洲呢非常着急，现在呢乌克兰危机呢依然没有获得解决。另外一个方面，欧洲内部对于欧洲安全事务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说法国它这个很独立性很强，英国也有它的自己的打算，包括一些东欧国家，在欧洲这个安全方面，在欧洲介入其他地区的安全事务方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了，如果欧洲国家在德国的这种影响之下，积极的啊，主动的介入这个亚太事务，以迎合美国的这种要求的话，那么对亚太地区的事务呢，会构成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外部力量的这个介入呢，使得本地区的这个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有些国家可能会在欧洲国家的这个诱惑之下，这个做出与本地区安全不符的一些事情来。另外一个方面呢，德国和以德国为首的欧洲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呢，有的时候他们和美国也会产生分歧，产生矛盾，因为他们的利益也不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使得这个地区的这种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呢，更加复杂化，使得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局势呢，更加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状态之下。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罕见的只字不提台湾，引发台湾舆论关注。
2: 台媒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今年的演讲中并未提及台湾地区，与他去年在同一场合演讲中5次提到台湾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当被问到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一事时，赫格塞斯发言同样谨慎，称任何决定都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此外，赫格塞斯在演讲中再次警告盟友称，美国资助富裕国家和地区防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要求印太地区盟友与伙伴将防务支出提高至地区生产总值的3.5%。对此，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回应时仍旧老生常谈，称台湾地区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3: 还是会持续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我们会善尽我们区域伙伴的一个维持台和平稳定的一个责任跟能力。
2: 另外，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度放言可能与赖清德通话交谈对台军售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但据多位

0: 知情人士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预计特朗普暂时不会与赖清德进行通话。对此，赖清德30号出席活动，被台媒问及此事时没有回应。美籍政治评论员方恩格30号在脸书贴文嘲讽赖清德，称今天不能自嗨。党内网友也纷纷就此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有网友说：“我想特朗普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儿了，抓着一句随口乱答当救命稻草，结果还是得面对现实，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意外吗？我一点也不意外。莱尔可以夜夜好眠了，梦里啥都有，用脚趾头想都知道的事儿。”
1: 那么如何观察赫格塞斯的涉华最新表态？中美两军可能通过哪些具体操作来落实两国首脑会晤所达成的共识？相关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熙的独家分析。
2: 那么这个信号呢，虽然是在台湾问题领域，但是首先要放在中美元首刚刚会晤并且达成重要成果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去分析。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会晤中间呢，中美是重新定性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说中美之间要建构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政治共识的信号。那么显然之后的美国的一系列对华政策都会迎着这样的一个新的政治共识进行一个相向而行的微调。那么很显然，这一次在相会上，美国防长他也是不愿意去破坏这样一个刚刚形成的非常善意的良好的互动的氛围，所以呢也是要对于中美元首的这样的一个会晤的成果以及精神做出一定的呼应。当然了，美国防长的这种沉默他可能是暂时性的，可能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或者说对台政策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我想现在的这一次相会上的短暂的沉默，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特定环境下，尤其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两国比较良好的氛围之下的一个技术性的冻结和一个脱敏的处理。
0: 针对中美两军可能通过哪些具体操作来落实两国首脑会晤所达成的共识，庄银熙表示，中美两国在军事方面一些可能的安全合作有3个方面值得期待。
2: 第一点就是在危机管控方面，可能会建立常态化的军事高层的沟通机制，比如说两国防长的定期的电话，那么这将为两国的军事安全交流建立一个非常互信的兜底的机制。第二就是在海上行为规则方面，我们可能会细化并签署新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附件，以往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规则的，但是面对现在双方军事往来的一些新的常态的出现，比如说激光武器的使用，比如说无人机的干扰，那么我们可能在以往的除了船只跟这个飞机的冲撞和安全距离的限制之外，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也会采取一些措施。第三就是取消制裁和务实性的军事合作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对于中国的军事高官是有一些制裁的，这也是中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可能会不会对于这些制裁有所松动？还有美国制裁了一些中国的军事单位和科技实体，是不是也会放松这样的一个名单的管制？还有会不会恢复中美之间的中青年的高级军官的交流，以及一些军事学者的互访？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关注的问题。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30号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有学生提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时代的影响。对此，赖清德竟然妄称，如果让学生每天都看小红书和 TikTok， 可能会影响到所谓的台湾安全。
3: 我们在学生的过程中，能够有思辨的能力，不要被动单方向接受 TikTok 或者是小红书啊灌输的这个想法。
0: 30号，赖清德与台湾高中生交流，论坛主办方台湾康桥学校公布一份简报，表示台湾的学生一年365天都在看 TikTok 和小红书，有学生针对 TikTok、 小红书等社群平台对岛内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此，赖清德借题发挥，危言耸听地妄称这产生的影响非常严重，甚至会把大陆当好人，最后让大陆来所谓吞并或侵略台湾。
4: 面对小红书跟这一个 TikTok 都只是在技术面，要怎么样来减少或是阻止到来影响孩子。
0: 赖清德声称未来会从教育方面着手重建所谓防线。对于赖清德的言论，岛内网

0: 友并不买单，有人留言批评自己没进步，怪人家一直在进步。也有网友痛斥，一个应用程序就是一个载具，会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是脑子，脑子坏或是无脑才会出事儿。还有网友直言，真是绿色恐怖，想要封锁百姓的影音娱乐，顺带制造战争恐慌。台湾媒体人陈昭平撰文评论指出，赖清德与论坛主办方联合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政治秀。陈昭平表示，主办方公布的简报内容称，这些平台的幕后算法正在精准刻意的所谓遮蔽真实历史，但遮蔽历史真实的哪里是这些民间平台？不愿纪念抗战胜利，满口所谓中战的炼职族群，不正是民进党人吗？否认台湾与大陆血脉文化相连通的，不正是民进党高层日日干的好事吗？篡改历史，遮蔽真实的，不正是台湾的施政当局吗？指责大陆社群平台遮蔽历史真实，何异于贼喊捉贼？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谢楠先生。谢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恶意攻击 TikTok 和小红书的这番荒谬言论？民进党对于岛内年轻人反中思想的灌输，是否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啊？
2: 好的，那在我看来，赖清德的这番言论其实影响非常的恶劣，并且目的也非常的卑劣。他其实就是以这样的一种亲身下场的方式，对台湾社会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群体，进行一场以台独为核心的认知争夺。那我们要看到，在赖清德的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背后，其实有好几层相应的政治算计。那么我觉得他的第一层政治算计，其实是对过去的一直在实行的抗中保台的论述进行重新的转换和包装，把它重新打包为一种所谓的守护民主台湾、对抗威权大陆威胁和吞并的新话术。那我们要指出，赖清德在这样的一种认知争夺当中，非常恶毒地利用了当前台湾社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大陆不了解、对中国大陆负面刻板印象深的特点，强调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所谓的威胁，一直强调要以守护所谓的自由民主台湾的名义来鼓动台湾社会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产生非常强烈的所谓的聚统意识。那第二点，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操作当中，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尤其是赖清德，直接将目标对准了近些年来在台湾社会，尤其是在台湾的青年群体当中影响力非常大的国际版抖音和小红书。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大陆的互联网的新传媒与新工具，尤其是国际版抖音和小红书，在台湾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他在青年群体的可触达性和覆盖率非常的高，已经成为了相当多的台湾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惯常使用的互联网沟通的手段。而这些互联网新沟通手段的普及和应用，其实让很多的台湾青年人对中国大陆摆脱了过去的负面刻板印象，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大陆的这种实实在在的进步。因此，这样的一种小红书和抖音的渗透率的提高，就引起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引起了赖清德的高度的紧张。第三，我们要指出，今天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份言论，以及未来可能有的举措，说明他们已经将争夺台湾的青年群体，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人，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的重点，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去有效的形塑这一部分群体对于绿营、对于台独的认同。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我们的恶毒触统的工作将会走向重深处，未来的挑战也会更大。当然，我对我们的影响力的扩大有信心，我也对我们综合实力的拓展、文化的综合影响力的扩张有十足的信心。因为我觉得，即便是民进党当局，即便是赖清德将矛头指向了我们的国际版抖音，指向了小红书，但是封禁这个东西是封不住的，我们影响力的扩大也是阻挡不了的。只要我们坚定地发展好自己，只要我们坚定地提升我们的综合影响力，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创造出更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那么我相信台湾的年轻人，包括台湾的更年轻的一代，就会对中国大陆有着更加理性、客观和好的印象。而这一点，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完全无法改变的。对于这一点，我们相当有信心。
1: 好的，谢谢谢南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郑佑平先生。赖清德在攻击 TikTok 小红书的时候啊，理由非常的光冕堂皇，口口声声说要透过历史以古鉴今，让孩子培养辨别力，真正认识台湾。赖清德既然提到了以古鉴今，那为什么对台湾自古以

0: 来就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而视而不见，对台湾遭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进行大肆的美化呢？民进党为了一党私利所捏造的台独史观，会给台湾年轻人带来未来吗？
1: 这次赖清德跟年轻人的对话里面，他所展露出来的就是真正恶毒的台独心态。他想做的就是利用历史教育重新去编出一套台独史观，然后再给台湾的青年学子进行洗脑式的教育，灌输给他们完全错误的历史观念，不仅要去中国化，甚至于要让台湾的年轻人透过民进党这一套台独史观的这种恶毒的教育内容去进行恋殖化，甚至于再殖民化。对赖清德来讲，他哪里是要去培养青年的辨别力，他根本就是企图透过扭曲的历史教育内容，不让台湾的青年朋友再看得到中华文化的这种宏大深渊的内容，他再也不愿意让台湾的年轻人看到伟大的中华文明，让台湾的年轻人能够理解到他们跟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文化血脉是如此密切的连结。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一方面下功夫呢？道理很简单，今天特朗普已经明白表态，美国不会愿意为台独而战，美国不愿意成为台独撑腰的力量，美国不希望看到有人在台湾地区搞台湾独立。那么在法理台独的路已经被全面堵死的情况之下，赖清德就要想另辟蹊径，他就在想说怎么样的越过美国的这一种现实政治的地缘政治的压力，然后为自己的台独运动、为自己的台独理念找到生机、找到出路。这里面最矛盾的就是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过去千百年来台湾岛跟中华民族、跟祖国大陆会有如此密切的连结。那么他更不能面对现在的政治经济现实，台独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所以大陆才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赖清德他们这一帮政客当然心知肚明，既然他们知道过去玩的抗中保台已经没戏了，已经无路可走了，于是他们现在想搞到什么呢？抗中巨统，甚至于说他们要从文化上、历史上基本的认同层面呢，去彻底的去中国化。但是我们必须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而且呢，螳臂挡车，最终赖清德跟他身边这一群台独政客必将遭到历史的反噬，遭到历史的制裁。
0: 好，谢谢郑友平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国安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主席孟佩德日前来台，却有台媒传出其原本要见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因故失约。不过随后事件又发生了逆转，孟佩德29号晚间在社交平台发文，亲自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歉，并直指这场媒体风波是因愚蠢的民进党散布不实消息所引发的。
2: 孟佩德29号晚间在社群平台发文，亲自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歉，并直指这场媒体风波是因愚蠢的民进党散布不实消息，强调已和国民党进行了相当有建设性的对话。他也特别表示，詹姆斯敦基金会的角色不是介入别人家的内部事务。对此，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宏庭30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孟佩德的发文其实传递出两个信号：
3: 你们台湾有认知作战。我知道，但是你不要拿我来做文章，所以他才会写到这么重，也就是说很明确的指出你们民进党的一些愚蠢的人，不要拿我这个层级来做。

0: 文章
1: 当枪使，
0: 我不愿意跟你做这样的事。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告诉台湾民众，就是说有一群人在玩认知作战，玩得很严重啊，那你们要看清楚。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向台媒体哭穷，称其为选举已向银行贷款200万元新台币，存款更一度仅剩下18万元新台币。不过这套话术很快呀被岛内媒体拆穿，踢爆沈伯阳名下不仅有台积电的股票，还有2辆特斯拉。
1: 为备战2026台北市长选战，沈伯阳近来勤走基层，还称自己为了打选战，贷款200万元新台币，存款一度只剩18万元新台币。
2: 确实需要一定的资源，所以现在团队赶快开始在筹备接下来的线上的这种小物，靠大家一起来集结起来，才有办法来完成这一场市长的选举。
1: 不过，台湾媒体人黄阳明表示，沈伯阳并不穷，其所持有的台积电股票已经翻了2.6倍，市值超过225万元新台币。黄阳明还揭露，沈伯阳上任明代后首次财产申报是273万多元新台币，而明代一年的收入至少有280万元新台币，就算每个月花15万元新台币，一年存80万元新台币应该不难。而沈伯阳的妻子还花了200多万元新台币新买了一辆特斯拉汽车。对于沈伯阳自称贷款打选战，蓝营议员嗤之以鼻。
3: 沈伯阳不用太担心，曹新成已经讲过了，会全力支持沈伯阳。去年曹进程就支援了大罢免的2亿元以上的资金，我想呢，这次支持沈伯阳选台北市长的钱呢，一定不会少，只会更多。
1: 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詹江村在脸书贴出沈伯阳与绿营明代黄杰、吴佩益主持的直播节目片段，开酸沈伯阳根本是败家子儿。
4: 而且我记得你是那个啊，氪金战士。就是你这可以讲吗？
5: 可以，我那天
4: 他在游戏上面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4: 花到被他太太骂。对，然后我记得总额就是几十万。
5: 对对，不过这倒还好，这算小额的。
6: 这是一年吗？
5: 对对对，算小额的。
1: 詹江村讽刺这种没有家庭责任的败家子儿，有一天说他要选台北市长，这不是很励志吗？钱都拿去打电动，自己还必须靠美国补助，拿钱在台湾地区搞政治行动。沈伯阳称可以把台北市规划得很好，真当全台湾人都是青鸟吗？值得一提的是，据媒体此前披露，沈伯阳的父亲沈土成在大陆所经营的贸易公司总计近1.9万笔交易中，有约75%的业务来自大陆，累计营业额高达17亿元新台币。岛内媒体还引述公开资料显示，由沈伯阳创办并任理事长的所谓台湾民主实验室，曾通过美国富豪乔治索罗斯设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中间环节，获得美国国际开发署约135万美元资助，而美国国际开发署打着国际援助的幌子，在全球范围内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沈伯阳实为被美国人豢养的打手。
0: 好的，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王先生，您对于沈伯阳这种装穷卖惨、把台独当生意、塑造励志人设、博取选民同情的行径有何看法呢？
7: 我想很多啊，这个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候选人都喜欢把自己打造成啊，我很励志，然后呢，我并不是出身权贵，所以呢，我要选举呢，这个缺钱，我要呢向银行贷款等等，这个呢可以说呢，从卖励志再到呢这个等于说呢有点是卖穷哭惨这样的一个手法，其实这样的一个手法呢是很常见，但是如果演过头了，或者和自己过去所讲的话呢自我打脸，那就会成为一场笑话。我们来看这个沈伯阳啊，他现在说呢自己啊这个缺钱选市长，要去贷款新台币200万。他还说呢自己过去曾经一度惨到呢这个所有的这个存款加起来呢只有新台币18万。

0: 但是呢，首先就先被揭露啊，说是呢他太太名下还有两辆特斯拉的这个新款的电动车，同时呢又被发现他名下呢所持有的台积电的股票啊，在这几年已经翻了2点多倍啊，现在呢市值是来到了新台币200多万，所以看起来似乎他也并没有那么凄惨，并且呢现在还有蓝营明代爆料，而且这个料呢并不是蓝营明代呢自己去想办法挖的，而是呢过去沈伯阳自己公开说的，过去的他沉迷于虚拟的电玩世界啊，那么一个月呢是会投下啊几十万新台币呢去打游戏，而且当时他在节目上呢还说这个几十万对他来讲啊只是小数额而已，而他本人呢也是多次私下向身边的朋友说他就是靠募款啊来这个营运他的所谓黑熊学院，甚至还讲两岸越紧张他就可以赚得越多，就可以募款募到更多钱，所以他是深谙如何利用政治来做生意的。就是我们讲啊，这个沈伯阳啊拿台湾的安全拿台海的和平稳定作为他的所谓赌注，希望啊两岸越紧张他就可以赚到越多钱，同时呢另外一边呢又通过爸爸在大陆来牟利，真的叫做呢把大家都当作傻子，只有他一个呢是稳赚不赔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沈伯阳他积极的呢在打造各种的人设转变，在他这一次呢来参选台北市长的起手式就是呢先去剪头发，把自己呢来这个乔装成好像很清纯的样子，同时呢又去故意啊和小朋友拍照啦，到儿童乐园去拍相关的短片等等，就想要来卖一个他是关心妇幼的这个形象，来挥别过去啊动不动就是呢炒作两岸对抗，动不动就是炒作抗中保台的人设。但我们说啊，这个头发也许啊头上的毛可以剪掉，但是呢脑袋里头所装的东西那是改不掉的，他是赤裸裸的一个顽固的台独分子，而且呢是过去以来呢一直很自豪利用台独来为自己赚钱抬高身价同时赚得利润的，如今呢为了来演台北市长的人设，装自己好像是中立理性来讨好中间选民，只能说啊这个反映出民进党如今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又要靠沈伯阳操作两岸对抗，又希望降低他的台独色彩，这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
1: 好的，谢谢王秉忠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方面称击落一架进入其领海上空的美军 MQ-1 无人机，并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与此同时，美军证实击中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在军事对峙持续之际，美伊谈判仍在艰难推进。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与此同时，伊朗进一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理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面对伊朗强化海峡管控，美国则继续推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地狱火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失去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5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迫使116艘

0: 船只改变航向。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持续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仍试图通过谈判推动伊朗接受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接受美媒福克斯采访时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特朗普还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及美国国防部介入。
1: If you're going to be in a hurry, you're not going to make a good deal.And slowly but surely, we're getting, I think, what we want. And if we don't get what we want, we're going to end it a different way.
0: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也警告伊朗称，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2: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特朗普称，美伊若无法达成协议，战争部将介入，这是在向伊朗施压，为谈判增加筹码，还是在提前为未来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舆论铺垫？
3: 美国现在这样的表态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发出的。因为目前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团，他们各自呢就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据说是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就留在各自的领导人这个签署而已。那么当这个文件放到特朗普桌子上的时候，特朗普呢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也就是说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要求伊朗接受的条件。据说呢，这些条件包括向伊朗要这个在谅解备忘录中就要承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要完全放开，要使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自由航行的状态等等。而且呢，特朗普还表示呢，即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美国也不一定解除对他的制裁等等。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特朗普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条件，这些新的条件的提出呢，恰恰反映了特朗普他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技巧。特朗普一直是这样，一直要求对手呢做出最大的让步，不惜这个在谈判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提出新的条件，那么这次也不例外。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伊朗表示呢绝不接受美国新的这个条件。因此呢，特朗普就提出武力威胁也是一种选择。因此呢，我个人认为特朗普现在提出军事手段不可避也是一种选择呢，实际上是向伊朗施加压力，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另外一个方面，也不排除美国在伊朗不做出让步的情况下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在中东部署着，它的航空母舰也在那儿。如果伊朗这个一点都不接受美国新的条件的话，我个人认为美国对伊朗重新动武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 谢谢郭宪刚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30号，首届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进行了第6轮的角逐。本台记者来到平潭观战，作为祖国大陆离台湾最近的主场，平潭赛场随处可见台湾元素。而闽超组委会近日发布了3项涉台新政，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1: 在
2: 5月30号，闽超战至第6轮，嫁来平潭已经4年的台胞卓卫青和丈夫一起带着小孩，兴致勃勃地来到现场观战。自上个月开赛以来，闽超就得到了包括卓卫青在内很多平潭台胞的热情关注。

0: 他赛场是闽超离台湾岛最近的主场，这里的台味儿也是目前所有赛场中最浓的。无论是在座的台胞球迷，还是球场边企业的赞助广告，甚至开赛前的热场表演，都是由台湾舞蹈老师和大陆学生们一起完成的。
1: 我是台湾少数民族花莲的阿美族，心情上非常激动，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型的体育活动。我们的台胞老师总共有五位，然后其余的都是那个职业中专的学生。对，我们是想要跟他们一起做出融合。短短一周，我们其实有磨练到很好了。
0: 而为了充分发挥福建对台区位优势，助力两岸融合示范区建设，近日闽超组委会特别宣布了三项涉台新政，分别是进一步放开台胞球员参赛名额，各赛场增设台胞专属观赛区，以及建立常态化两岸足球交流机制。随着这些措施落地，相信闽超特有的台湾味儿还会更浓。
2: 现在出了这一个政策，其实我们非常非常期待，包括说我们也有在准备，也有在沟通联系一些我们的台胞的队友，我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说他们能早一点归队。
0: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见。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在大金砖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福建与金砖国家的经贸纽带正加速拉紧。今年前四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超1200亿元。
1: 据厦门海关统计，1至4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为1283.6亿元，同比增长15.2%。其中，对俄罗斯、巴西、印度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分别为256.6亿元、227亿元、13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45.1%、47.6%。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持续发挥主力军作用。1至4月，福建民营企业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为809.2亿元，同比增长34.3%，占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的63%。福建新三样产品以过硬的品质，深受金砖国家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1至4月，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新三样产品23.8亿元，同比增长49.1%，占同期全省对金砖国家出口总值的5.5%。其中，锂电池是出口热销商品，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锂电池11.7亿元，同比增长1倍。
0: 由厦门大学与全美传播学会 NCA 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30号在厦门大学开幕，来自全球近15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全球传播与治理。
2: 本次会议以全球传播与全球治理为主题，分设数字传播与人工智能融合、跨文化与国际传播中的视频转向、媒体与全球治理三个平行论坛，依托厦门大学与全美传播学会的学术平台，首次将东盟各国新闻传播院系纳入合作框架，共同开展学术交流。会上，中国东盟新闻传播教育联盟成立，
3: 有师资的互派互访，促成他们的科研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到东盟国家的高校呢去交换。
2: 据介绍，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深耕国际传播领域，2023年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多国高校开展务实合作。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中国、美国、东盟三方交流座谈会等分会场活动。
4: 只有通过对话、交流、共同合作，使得我们中国故事能够更加这个全面、丰富。我觉得我们的国际传播效能才能够有效的这个提升。
5: 厦门大学与东盟国家有着很好的合作根基，这次与厦大携手，我们得以更紧密地连接到这些国家，这也是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实践，是双赢之举，是难得契机。后续合作，我们想邀请来自全球南方及亚洲各国的学者参与在美国举办的 NCA 年会，大家同台交流，推进专著编纂、期刊共建等跨界合作，让学术共同体的连结更为紧密。
0: 昨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6轮常规赛开赛，各球队全力拼搏，精彩不断。南平队在对阵漳州队的比赛中踢进了开赛来的首个进球，莆田队爆冷以3-0客场战胜宁德队。
5: 30号晚，南平队坐镇主场迎战漳州队。第31分钟，南平队10号邹世伟主罚的任意球骗过门将，攻破漳州队的大门。这也是南平队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失球后的漳州队展开猛烈反击，在第70分钟，漳州队获得点球，南平队门将顶住压力将点球扑出，最终南平队以1-0的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一场胜利。
6: 那确实是有进步，也是有了自信，整个球队都在进步。
7: 很享受，有这么多球迷来支持，就是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5: 在宁德市体育中心，开赛以来未尝败绩的宁德队0-3爆冷输给莆田队。开赛仅仅15秒，宁德队后卫解围时忙中出错，将球顶进自家球门，创造了本届比赛最快进球纪录。随后在第13分钟和第70分钟，莆田队再下2城，并将比分锁定到了中场。
8: 我感到非常的惊喜，我觉得莆田队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打出了我们应该有的实力。
5: 厦门队1-0战胜龙岩队，继续领跑

0: 积分榜，泉州队2-0战胜三平队，积分排名来到第四位。福州队2-0战胜平潭，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与宁德队的积分差距缩小到一分。
1: 感谢我们泉州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对我们球队的支持和鼓励。
2: 两个球队都上演得非常精彩，应该对球迷来说是视觉盛宴吧。感谢两个队的球员。
3: 闽超遇上周末戏相逢，体育加文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晚，一场足球加群众艺术的跨时空嘉年华在福州与南平两地同步点燃。
0: 当天18:30，位于福建博物院周末戏相逢的主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来自福州的本土乐队激情开唱，用经典旋律为即将在南平开战的闽超赛事热嗓。比赛打响后，主会场大屏切入南平赛场实时画面，赛况直播、球迷呐喊、中场秀全程锁定，福州观众仿佛置身南平赛场看台 C 位。
4: 歌曲也非常的燃，也是跟足球息相关的。
5: 哇，在现场这个效果这么好，而且就是让大家很融入其中，也能看到他们进球，就觉得很激动。
0: 在南平闽超现场，除了激烈的比赛，赛前和中场时段，南平本土乐队歌手现场演绎闽超南平赛区队歌，多个优秀群粉节目轮番登场，小乐队与啦啦队活力助演 ，MC 现场互动喊麦，文体交融，热力四射。
6: 此次文体跨界双城携手的创新形式，突破了传统文艺活动的边界，让舞台焕发全新活力。
0: 福州南平两个城市通过云端投屏牵手双向奔赴，同时活动还通过闽超超百个联动账号、省文旅厅官方直播间同步呈现。福州周末戏相逢文艺演出和南平赛场的比赛画面云端联动，让不同城市的观众感受文体同频的新体验。
7: 就让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参与感，大家就是都参与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的活动，我觉得它本身的形式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8: 2026年全国马拉松游泳冠军赛30号在福鼎开赛，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10多名游泳健儿参加。比赛设男子10公里个人赛、女子10公里个人赛及男女4×1.5公里接力赛3个项目。赛事期间，福鼎还同步开展品味山海、茶山漫游等活动。据介绍，今年已是该赛事第3次在福鼎举办。近年来，福鼎深耕体育加生态融合发展路径，积极培育特色体育赛事品牌，让体育赛事成为串联文旅资源的重要纽带。
3: 请看一组资讯。
0: 福建省全面推进工业数字化赋能9条措施近日印发，从深化平台赋能、加强典型示范、发挥服务商作用等9方面推进福建工业数字化转型扩面提质，明确每年评选发布一批省级优秀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项目，对每个入选项目给予150,000元奖励。记者28号了解到，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渔博会以全球水产供应链源头直采选福州为主题，首次设立双会场，整体规模超10万平方米，目前已有超500家企业确认参展，预计吸引超30,000名采购商到场。由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主办的“强企先锋面对面”及“我与老兵面对面”政策解读宣介活动日前在泉州实施举行。活动现场介绍全省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工作情况，围绕民营经济扶持政策、退役军人返乡入乡创业扶持及有关税收优惠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并进行答疑解惑。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走。
1: 老总辛苦了，老总辛苦。
0: 哪个商行的？都送完了吧？没啥问题，放行吧。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别跑！
3: 南昌行营剿匪军奉令行事，
4: 违令者格杀勿论。
5: 希望你能配合。
6: 在三江口被林乔松当众缴械，这帮废物不会反击吗？
7: 说是有把柄在人手里，人赃俱获。
6: 老子的声誉谁敢叫脏？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集合。

0: 杀我的人抢我的地盘，谁敢理得胆子？
1: 我们截获了一艘共党的小船，上面全都是违禁物资，但是你们越军却放行了，而且还在排长的身上搜出了金条。你作何解释啊，钱队长？
2: 连人工，哪来的共党？
0: 明明是李队长假扮的，还想陷害到果头上，等我的越军使节一个。
3: 文彪，带上来。
2: 让过来。
3: 这些共党被我们当场击毙，
4: 旅长，我们冤枉了。
0: 费曼，
3: 这个也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怎么样？
0: 我很了解苏区银行的情况，他们会在自己的金条上面印上苏维埃的印章，你看清楚。
3: 特别放心，这些我们都已经拍照留存了，并已电报南昌交警。
0: 给我玩这个！ 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
5: 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钱旅长，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越军当中有人跟共党做生意。至于钱旅长你，知不知情？现在还不好说。
0: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想躲三江口耍花招没用，你要真想要，就得真刀真枪的来一场雷恩！
1: 三江口海里歹捞，我给放开，谁敢到这边打桌子？别动！钱队长，这件事情搞清楚对你们越军对大家都好，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乱来的话，那就是包庇下属，妨碍我们调查。咱们可以去剿总理论，人证物证我们都有，我想看一看你跟何主任怎么交代。
3: 拿脚总来压我，我今天不给你一般见识，在这里给我记住了，以后小心点。走，彪子，你看，万幸啊。
6: 没有擦枪走火，这般武夫冲动起来，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
3: 是很险，
1: 加紧盘查，不能让共党的任何一艘船过去。
6: 是。
0: 旅长，切莫动怒，伤了身子。这事儿是不是向严爷汇报一下，请司令部出马？
5: 你懂我爷爷，让严爷知道弄丢了三江口。 我这旅长还当个屁！喂，啊，好，好，好，嗯，我当是何方神圣啊？图南山，沈图南。 有点意思，这个人原来是央行的高级顾问，宋先生那边的人。包庇共党事发之后，高层给了他个新身份洗白。

0: 背景倒是够深的，一个戴罪之人罢了。他既然避过了，就别怪我不客气。就算把他姓沈的弄死，也要在广州知道前夺回三江口。那两天来兑换的人事少了，但是假币还是在市面上流通，那种感觉吧，就像是。
1: 挨了一刀，但死不了，血一直流。那个啷个办嘛？
2: 要是能够提高印钞金手就好了，带着水印谁都别想伪造。
0: 我想了，就那台石印机，还是行长当初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区偷运回来的。我跟你说，亚光同志在设计纸币的时候，手头上连个圆规都没有，全是硬画。
1: 这确实太难了。
2: 若来，喂，若来，
1: 哎，
2: 若来，
1: 林明同志。
2: 昨晚，行长找到了最新的防伪办法，那什么办法？这是刚印出来的新招，采用了最新的防伪工艺。
3: 这不是没区别吗？
0: 哎呀，好臭！
3: 明白了吗？
4: 杨志阳，对面走，走到桥中央，碰着了，彼此都走不过去。
5: 我爸给我带的，当然
4: 老师，苏南老跟我说话。
5: 苏南同学啊。 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课哦。
4: 老师，我不想跟他坐在一起。
5: 同学之间要有爱，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4: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我不要跟他坐。
5: 为什么呀？你们吵架了？
4: 他爸把我爸爸打死了。
5: 这谁告诉你的？

0: 是是。
1: 小优今天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你看你要不要想想办法？
0: 我想想吧。啊，怎么会这样？
1: 要不然我带小鱼儿先回老家行吗？
2: 现在到处都兵荒马乱的，不太安全吧？
1: 江西就安全了吗？我前几天还听到了枪声。
0: 但不管怎么说，赣州嘛还是党国的地盘，相对安全些。
2: 这样吧，明天小鱼儿放学我去接他，然后带他出去转转，好吗？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3: 春兰，一会儿接上小鱼儿之后，你受累，带着我们两个出去好好转转。
4: 小鱼儿知道能跟您出去玩，应该开心坏了吧？
3: 开心啊，昨天兴奋的一晚上都没太睡。

0: 怪我，以前背的太少了。邱太太，
1: 特派员，能跟你聊聊吗？
0: 上来吧。
1: 我能坐前面吗？
0: 可以。不知道你要跟我聊什么，但是对于崔运阁的事情，我很抱歉。
1: 特派员，你不用说这些。你们当官的要杀人立威，老崔正好碰上了，那是他命不好。我来是有件事儿求您。
0: 崔运阁是崔运阁，你们是你们，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1: 那我就直说了，老崔不在了。我们娘俩无权无势，能不能让你女儿换一个学校？
2: 放肆！你一个同共犯的家属，敢跟我的先生提条件？
0: 聪明。崔太太，你刚刚提的这个要求呢，我很理解你。但是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是我太太负责，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回复你。
1: 多谢特派员体谅，我下车了。

小娘炸死信神，你管他那么多？

0: 妈在小院，妈妈在这儿，你不要怕。
1: 子舒，子舒，你回去歇一会儿吧，守了一晚上了，后边我在这陪他啊。
0: 小孩不怕，妈在这儿。
2: 那快，
0: 我要回上海，我要回去生产。
1: 回什么？
0: 我要回上海，让我回去。
1: 能
0: 冷静，我冷静不了。小月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沈竹南，我自从来到这儿，我没有一天过过安稳的日子，我担惊受怕够了，我已经受够了，你让我怎么样？我要带他回上海看病。
1: 沈叔，好了，这样，我从上海请个医生过来，多花点钱，一定有人愿意过来。

0: 小燕，我在。妈妈在这儿，你不要害怕。
1: 不要。
0: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不要过来。

0: 先生，我调查了那个芦荟的背景，除了她的丈夫参加过走私物品以外，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1: 肯定是被人利用了吧？
0: 除了那个钱逢时，不可能有其他人。先生，要不要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焦总？
1: 不用，没有证据的话，上报也是徒劳。更何况这次我也没什么事儿，这事儿就先忍一忍，放一放。

0: 听从云说，你当时也是为了保护小鱼儿才开的枪。
1: 他想杀我，是想替丈夫报仇。在他的角度，他没错。
0: 他没错。那是谁的错？
1: 是谁的错？是谁的错？

0: 这是苏区新制的防卫纸币。你闻闻，
1: 有一股焦臭味。
0: 我让杨六指试着做了一次，暂时他还做不出来，他不确定是油墨的问题还是纸张的问题。
2: 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的搞到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
3: 是。

0: 生调拨稻谷、大豆、花生、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以最低价格在共党地区周边倾销，所有亏空由政府补贴。临近共区县市设立食盐石油公卖处，即可受用，每人每天需购买3000，五口之家得购1-2000，务必凭证方可购买。修正保甲条例，实户为甲，实甲为保，有勾结窝藏共党或故纵逃脱者，以刑法重罚，甲长户长之罪。所有关卡设立乌砂、盐、药品等检验所，所查来往商贩有上述物资却无凭证者，不论身份枪决示众。所有经过三江口的船只需在赣州海关领取密码本。
1: 老总，这是我
0: 经别动队验过密码方可放行。
1: 老总，我天天通知过呀。老总，
2: 老总
1: 啊，
2: 之前粤军派发的通行证呢太容易被伪造，所以我们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启用新的通行证，密码实时更换，这样能有效地遏制偷运行为。您觉得怎么样，陈队长？
3: 听明白了，这三江口以后就是特派员说了算，你们吃肉，我们粤军连口汤都喝不上，
4: 毒汤也喝。
3: 怎么又想拿脚总来压我？
2: 钱旅长，钱旅长，大家都是为党国办事，没有谁要压谁一头，不必动情。你也知道，这整顿三江口呢是整个段祺计划的基础，所以我相信钱旅长以后一定会好好配合我们工作，是吧？
3: 特派员林氏一言九鼎啊，我前锋时人微言轻，哪敢不配合？
4: 钱旅长有功夫在这说怪话，不如早点安排下去，日后要是再有粤军犯到我们手里，当场枪毙。我们是人少，但子弹够。
5: 林巧松，你别欺人太甚。
3: 你们厉害，咁我哋睇下点，看谁的子弹多。走，
2: 不送了，钱旅长。定紧点，攒够了证据，连陈继堂的脸一块给撕下来。
6: 是。
7: 我建议分几步走，第一。把区分假币的方法用大字报写出来，在各处张贴，让老百姓迅速认识假币。
8: 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老乡，后面的老乡都过来看一下了。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9: 这上头写的啥呀？
8: 如何识别假币？
9: 是假的。
8: 乡亲们，我们新版的苏币烤一下会有焦臭的味道，但是假币没得。
7: 第二，悬赏。让百姓举报那些使用假币者，一层一层的查，只要使用次数够多，总有一张能够回溯到原点。
10: 同志，这是我卖粮食在华市区开饭馆的老方给我的，我摸着感觉不对，你看看，果然是假币，这事儿你们得管呐。
11: 这是头前两个客人吃饭结账时给的。
8: 凯子呢？
10: 我看他们往宝城客栈走了。
12: 这钱是我在赣南做生意，别人给我的，我真不知道是假的，否则打死我也不敢用。
8: 你做啥子生意的？
12: 没有。
8: 哪个给你的假币？
12: 我客人那么多，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0: 带走！
12: 想起来了，是星途商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拿大钱跟他们换的。
7: 星途商行是苏区最大的煤油进口来源，已经有3波的假币跟星途商行有关了。
13: 星途商行。地处红白交界的地段，情况太复杂了。
4: 是。特派员，您能分得出来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吗？这个是杨六指新造出来的苏区银币。红铜镀银，成本很低。
14: 收益不错。
4: 和真的是一模一样，而且需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表皮才会磨损，

0: 露出里面的铜坯，
1: 那有个小半年吧。
0: 供区的货币信誉度就会彻底崩掉。嗯，
2: 苏区的物价开始上涨了吗？
0: 上涨了，假币正在按照您的计划不断蚕食着苏区的金银储备，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尤其是煤油上涨了近三成。
2: 不够，远远不够。贝若莱的警惕性非常强，我们就这么折腾，他不可能坐以待毙。
3: 您未免有点太高看他了。
2: 没高看，是你不知道魏若来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不信你看着吧，一个月之内他会找到源头，并顺着这个源头摸过来。
4: 国民党最近这是怎么了？突然开窍了？这小动作不断的，你说就一个限盐令，卡得咱们喘不过气来。老百姓要是没延迟了，那是要出大事了。
5: 这保甲条例也很麻烦啊，不到一个月，已经有很多同志都被捕了。之前肯帮我们的乡民也都害怕不敢出门了，我让老孔莫黑找过去才知道，人家都已经连夜搬家了。这都是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再发展新的恐怕有点困难。
4: 要是这么下去的话，咱们的这条贸易线路就要出大问题。
6: 不好了，不好了，
7: 又出现假币了。
1: 又出假币了，
5: 接连出现假钞银币，低价倾销出在水果，按人丁卖盐，连三江口也被新的通关密码封死了。恐怕这赣州是来了高人啊，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4: 这个假币厂必须尽快打掉，人和设备都不能留，否则后患无穷。
8: 雷明同志，
5: 让我去办吧。我之前在上海真办过假币案，我想亲自去一趟。
4: 你不行，太危险了。
0: 老孔，你一个计划，让你特别联取。
9: 是，出发，
10: 在家等消息啊。
9: 雷科长，你就让我去吧。
5: 我想会一会这个高人，否则我心里不踏实。而且我有计划，一定能够确保回到这个假币厂。只是，我希望有个人能够协助我。
1: 谁？
5: 这次的任务以我为主，一切安排都听我的。
11: 行，都听你的。不仅任务由你安排，这一路上的吃穿住行都由你安排。
12: 久等久等久等，我是兴通商行的王掌柜，请问二位有何贵干？
13: 贵号可有煤油现货呢？
12: 有啊，你要多少？
13: 有多少要多少，行价。
12: 这是要发到哪儿去啊？
13: 到大禹。
12: 这么大的生意，我得请示我们的少东家，我做不了主。要不二位稍安勿躁，先上楼喝杯茶，我去取回来。
13: 好，
12: 请
10: 二位楼上请。
3: 他们后面没有跟着尾巴了？
14: 没有，一进城就有咱们的人跟着，就他们俩人。
3: 嗯，
12: 队长，他们人都上去了，我怕他们等不及，要不我们先抓人。
3: 先不着急，让老冯先去跟他们聊聊，说不定能掏出点心里话来。
10: 抱歉抱歉，二位已久等。
12: 二位，这就是我们的少东家冯俊章。
15: 大禹元善钱庄魏东林。哎，
10: 幸会幸会，二位请。
16: 我听说二位要币商行采购大量的煤油，恕我多嘴多问一句啊，这二位要将这煤油打算卖给谁啊？
15: 您打听买家是想直接供货吗？哎呀，
16: 不敢不敢不敢。这你们也知道，这大禹啊离贡区特别近，这最近又刚下来了一个特派员，下手特别狠，我们胆儿小啊，可不敢通共。
15: 您是怀疑我跟共党做事吗？
16: 不是不是不是，哎呀，我怎么想不重要，就怕这特派员盯上你们，这我也想再多活几年，不是吗？

0: 这一千大洋是定金。
1: 这可是赣州地界，你们居然敢用红军的苏币啊！
2: 您仔细看看，这苏币您眼熟吗？

0: 这是真钞。
1: 你们的假币工艺精湛，但是一经火烤就漏气了。新版俗币只要一经火烤，就会有一股焦臭味。
2: 如果你们不改流程的话，以后你假币一张都发不出去。
3: 都是明白人，我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了。我这儿有新版俗币的印刷流程，想托您找个买家。如果您做不了主的话，就找个能做主的来，我们可以等。
0: 新版俗币的印刷流程，
4: 对，听他们的意思是想卖了，价格还没谈。
5: 彪子，先让咱们的人离开。
4: 啊？
6: 为啥？你先下去吧。
5: 是。他要想找买家，总得当着买家的面展示真假吧。
0: 我们就让魏如来去印钞厂指导一下流程，确认无误之后，咱们再抓也来得及，对吗？赶紧让兄弟们都撤下来吧。
7: 哦。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1: 是什么人不重要，我们只要大洋，只要钱给够了，流程就归你。苏区一元苏币平替一块大洋，到时候你想赚多少钱自己印就是了。
7: 这一行水可深啊，你们敢把这东西拿出来就不怕黑吃黑？
3: 您是要黑吃黑吗？
1: 哇，还有枪，会开吗？
0: 我这就把你们两个抓回去慢慢审，就不怕你们不说。
1: 别乱来，有话好好说。
3: 新版苏币之所以有烧糊的味道，就是因为里面的墨水有特殊的矿物质。我这里有矿物质的成分和分子式。
8: 如果您不需要的话，
7: 哎，二位，咱们既然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
0: 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给二位透个实底，
7: 这假钞呢，确实是我们商行在转运，这个印钞的人我也认识。至于这印钞流程，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
3: 好，那你就帮我询个价，如果谈成了，我分你两成。
0: 好好好，好说好说。
7: 二位先找个客栈啥歇息，然后等我的消息。
3: 好。
7: 那二位告辞，慢走，后会有期。买家回话了，说是要见面聊，我呢派人送二位过去。
9: 现在吗？
7: 是啊，这个白天怕不方便，怕有人跟踪。
3: 也好，大事自然要面谈的，辛苦了。
7: 这边请。来，这边。来。二位，那儿。这个头套还烦请二位能够戴一下。
9: 谈个生意至于吗？
7: 规矩多。啊，坐稳了啊。

0: 刚印出来的新兵。
1: 颜色没问题，触感也没问题，但是刚刚我在火上烤了一下，闻没有味道啊。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前面所有的工作全都是白费的。
2: 不是说今晚交易新流程吗？
1: 这事儿该你管吗？

0: 为什么？
1: 先生，他们到了。

0: 秦亮，从那些手段上来看，我猜应该就是你。好久不见，瘦了。
1: 好久不见，先生。
0: 好久不见，锦之。
1: 休姐，你骗我！你竟然骗我，还拿这种事儿骗我！
0: 我还以为你真死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做梦都没有放过我。对不起，对不起，哥没想骗，哥也没办法，从远。
2: 贤柔，
0: 不妥，
2: 没什么不妥。

0: 上次咱们三个人还是假备案这件事之后，在家里边，罗莱当时发了很大的脾气。
1: 那时候您对假币还深恶痛绝，但是现在倒反过来，屠龙者终成恶龙。
2: 我嫂子跟小鱼儿怎么样？他们现在在哪里？安不安全？还好吗？
3: 不好，有人要暗杀我，在汽车上装了炸弹，炸弹爆炸波及到了小鱼儿，
4: 他现在还在医院里边。
2: 怎么会这样？他没事吧？
4: 你不用操心，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
3: 上海一别，我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两个。
1: 那段时间，他以为您过世了，难过了很久。
3: 那我没白疼你啊，金枝。
2: 还不是拜你所赐。
1: 先生，我们言归正传吧。那些经济围剿的策略都是您的手笔吧？
3: 是，是我。若兰啊，我想到了你能凭自己的能耐

0: 破解假币这件事儿，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为什么来啊？苏局的盐不够了，今天带着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过来换盐吗？
1: 新版苏币的流程是绝密，我根本没有。
0: 那叫赶来送死啊！
1: 您真的会动手吗？
0: 为了党国，我可以做任何事，在这件事上，你们两个不要试图试探我的底线，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2: 你真的是铁了心要维护座舱吗？造假币这种丧良心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你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0: 我不难过吗？沈继珍，你是我亲妹妹，我一手把你拉扯大，你加入了共产党啊，你一直都在骗我，我不难过吗？还有你别惹来，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了，你在我这学到这么多的金融知识，现在为共产党服务，我不难过吗？
1: 先生，
3: 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头。
0: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3: 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我就问您一句，库券的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
4: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南京政府自私残暴，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百姓。
0: 你放肆！

0: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从我这学了这么多金融知识，现在被共产党做事儿，我不难过吗？
1: 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到。
2: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 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我就问您一句，库权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
3: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南京政府自私残暴，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百姓。
1: 你放肆！你放肆，沈静真！
4: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可真有能耐，图特派员。
0: 魏如来啊，
2: 我当初栽培你，是想把你培养成党国的栋梁，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1: 先生，我真的希望您能够去一趟苏区，看看苏区的百姓脸上洋溢的笑容。虽然现在很穷，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希望，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
2: 好。魏若来，你是真觉得我不忍心杀你是吗？
3: 你要干什么？
1: 没有，先生，我只是觉得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死而无憾。

0: 可能。夜里面又是山路，沿途还有伏兵，他们不可能跟得上你。
1: 印钞厂的位置是我猜的。
0: 猜的？
1: 之前我也在想，如果要造一个假币厂，会把位置选在哪里？第一，要隐蔽，赣州的山都在山里，再大的动静都不会被发现。
0: 有那么多座山，你们怎么知道是哪座山？
1: 第二，印刷和造纸都需要水源，要选对水源地，但是这几项工艺都会污染水源，废水顺着水道排出，造成附近的居民生病、腹泻、痉挛、肾功能衰竭等。所以我让人去医院排查过。
2: 有件事情还要拜托你。
3: 什么事儿？
2: 这个，你帮我带些人去赣州跑一趟，如果出现了以下症状，帮我挨个查。
1: 集中出现病人的村落就在水源的下游，顺着下游往上游找，范围缩小两周。第三，车辙，村民都是走路或者骑马，路上根本就不会有轮胎印。
4: 汽车经过的地方，草垛会不会压塌下去？
5: 仔细点。
1: 这样范围又缩小了很多。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6: 哎，有炊烟，在那儿看见没？
5: 出发。
1: 普通农家都是小灶，炊烟浓度低，在半空中就飘散了。但是印钞厂吃的是大锅饭，炊烟浓度高，到了饭点，炊烟就会飘到半空中。再结合之前的几点筛选几遍，印钞厂的位置就昭然若揭了。
0: 你还是很厉害，魏如来。既然知道假币厂在哪儿了，你不用亲自来，为什么要以身涉险？
1: 如果我不来的话，你们会起疑心，会迅速增兵，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4: 卧倒！卧倒！
5: 弟弟，
4: 大嫂，对呀，
5: 这样点一个人前锋师的人不能失手啊！
4: 都听我，听我！对面的弟兄，你们是前旅长、前锋师的队伍吗？
7: 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4: 我们是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我是林强松。
7: 林队长，没提前找人过来打招呼啊？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
4: 现在山里的假币厂被共党给偷袭了，需要支援。
7: 没得到通知啊？啊，上峰给我们的命令是就地伏击，没有上峰的指令，我们不敢多地方啊。救援的事还得你们自己去。
4: 前方是你给我等着。那请你们放行，我们自己去。走，跟着。
7: 都给我打起精神，不准放过一个共党。
4: 是。
1: 我来，第一是想摧毁假币厂，第二是想会会那位赣州的高人。
0: 现在见到了，那怎么样？要把我带到苏区去陪共产党做事？
1: 不行吗，先生？苏区才是中国的未来，请您相信我，跟我去一趟苏区。我相信。
8: 先生，共党的火力太猛了，万不要紧。

0: 我不是土匪，我是里面的工人。
1: 这边有几个门？
0: 两个门，后门是车间，前面是休息室。
1: 春明，你带两个人去找若良和沈教练，其他人跟我进城深潜。
2: 好，
1: 走。
2: 快走。
3: 对不起，冷静，我不能跟你出去。
1: 妈妈，你跟我走。
2: 你放了他，我可以跟你走。
4: 沈静真，你以为我不敢开枪？
2: 不要一错再错了，放了他，我跟你走。
5: 先生，没时间了，
4: 去开车，从云。
2: 哥，我说过了，我跟你走，你放了他。
4: 走。
2: 你放了他，我可以。
4: 我跟你走。
2: 你冷静一点，别乱来。
4: 这边。
2: 哥，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4: 你走啊！说，车在哪？
0: 里面，二楼都有。
1: 钱呢？
4: 上！
0: 这个都是最好的设备，还能用。听说你们苏区只有一台试音机。

0: 你要是不去，我就不会去。
1: 我不去，我不可能背叛党国。与其被拉去苏区枪毙的话，我不如现在留在我自己。
0: 哥，你冷静，你想一想，小鱼儿和嫂子。小鱼儿现在还在医院里，你要是就这么了断了自己，他们两个以后可怎么办呢？好吧。
2: 假币也好，通关密码也好，对您来说是遏制苏区经济的手段。可是您不知道这么做对于苏区的百姓带来了什么。这段时间物价飞涨，数多百姓都是因为您的所作所为，差一点都家破人亡。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您对自己的同胞连一丝起码的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先生，跟我们去苏区，我相信您到了苏区一定会有所改观的。相信我们，先生。
0: 哥。
3: 请相信我们，跟我们走吧。哥，带走！走！哎，那机器怎么办呀？运不走啊！
4: 这里是白区，山下还有敌人呢，烧了吧！三小子，三小子，到了，三小子，
5: 少，同志们，上上！
6: 老孔，
5: 哎，山下火把应该是国民党的援军，咱们该撤了。
6: 好汉，我给你们走，我今天作弊对你们有大用。
4: 带走，撤！走！救火！救火！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7: 大哥，里面不知道多少炸弹呢！撤吧，
4: 先生！撤吧，大哥！撤！先生被他们抓走了。
7: 现在看来，越军和党国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4: 蛇鼠一窝，把李队长，
7: 你才来叫嚣，今天要不是前锋，
4: 李队长，现在在他手里呢，
7: 连枪都没有了。我有办法。
8: 指望您知道我跟晋珍一直坚持的道理是什么。妈妈说，谢谢你教我们扔假币，我们才没有被骗。
7: 哎，这个你留着吧，哥哥还有啊。
8: 哥哥，你也是红军吗？
7: 我是啊。
8: 妈妈说。

知道你在想什么。就算你把三角口封死了，天也不会塌。

0: 咱们银行有困难，我们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
1: 我们之前呀，受偷的蛊惑，都睁着去银行兑换。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有虎虎军。
2: 这些根本就赎不回来的公债，疯了吧？当年老百姓也支持过国民党，购买国债支持国家建设，那时候的国民党也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连高层都说民心可用。可是南京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3: 所以呢？你确定共产党是正确的？当然，您曾经说过，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
4: 最早的时候是东固平民银行，后来发展成了江西公民银行。再后来，和闽西工农银行共同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你之前给我的那份报告内容我都记得，你当时还跟我说，共党不足为惧。
3: 是有人托我这么写的，希望再给苏区一些发展的时间。
4: 那个时候你就投共了？
3: 没有，但是对国民党已经死心了。
4: 我们现在有营业科、会计科等7个科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很多地方都不够完善，也没有央行那么气派。
4: 对一个银行来说呢，最重要的不是气派，而是你刚刚提到的信用。
3: 信用我们不缺，我行主要的业务还是助农。 大客户少，客户都以当地的自耕农为主，去年我们还发放了贷款，为客户提供了种子、耕牛和雏菊。苏区秋收比往年增长了25%。如果今年没有围剿的话，苏区的民众将全面实现税后自给自足。您知道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4: 什么？
3: 苏区秋收后，我每天来上班都能看到老百姓送来的东西。
5: 有的时候是几何鸡蛋，有的时候是一筐玉米。村民们不太会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是谁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他们都心存感激。这也让我觉得，我们所有努力过的汗水，也都没有白流。
6: 你看，老官啊，见了我们老乡啊，
7: 那都是眼神里边都是笑意啊。
6: 我们眼部下，我知道好赖。
8: 哥哥给你，
6: 谢谢。

0: 到底什么事儿啊？经上级组织研究决定，沈图南将被治以死刑，后天行刑。
1: 确定了。

0: 金晨，小鱼儿和你嫂子呢，在赣州医院，想办法把他们送离赣州。代我跟你嫂子说，我亏欠他的，我沈图南下辈子还。
1: 好，我答应你。小宗他们去哪儿？
0: 他之前想出国，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帮他一把。
1: 放心。
0: 来，哥喝了这杯。

0: 若兰啊，之前在上海，你涉嫌通共被拘押了，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把你救出来了。
1: 石先生，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也不可能出来。
0: 如果你记得这份恩情的话，以后代我照顾好金针。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父母走得早，从小我把她拉着大，我宠着她，惯着她，给她养成了一身不好的毛病。她很任性，以后多担待点。
1: 好的，先生，
0: 照顾好她。

0: 明天别来送了啊，也不用替我收拾。
1: 先生，
0: 我想你以后想到我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来的还是那个成熟、睿智、有担当的师傅。
1: 不仅是师傅，也是兄长。
0: 嗯，兄长。

0: 其实我挺后悔的，那时候不该服软，不该顾全所谓的大局，假币案、库券案，我就算翻脸的话，最多也就是革除公职。那样的话，我虽然丢了前程，我的良心。 不会那么痛。到了赣州以后，我时常夜不能寐，我会想到那些枉死的黄包车夫，想到那些因为库券破产站在街上悲情哀嚎的老百姓，我想到这一切，如来啊，我这颗心。
1: 我以为您变了，还好没有。
0: 不然，我挺羡慕你。羡慕我什么？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也想吃老百姓递过来的鸡蛋、玉米，我也想被他们尊重、被他们认同、被他们当做最为信任的人。
1: 先生，您只是站错了队，非常之罪。
0: 我没事。在苏区银行，若兰，你做了很多事儿，很多实事儿，很多好事儿，尤其是为老百姓。说实话，我很欣慰，我以你为荣。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 我在路上看到那些小商小贩，他们自在，有安全感，一看就是没被压榨和搜刮过。还有一个小孩穿着衣衫褴褛的，举着那么一个风车，就在那儿疯跑。我当时看着他，他的眼神好清澈，笑容好灿烂，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真好。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
1: 与义以偿，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的是太少太少了。这么多年无尽的搜刮掠夺，他们把我们党国的根基给挖空了。我时常感慨，我有心报国，可是无力回天。
0: 哥，
1: 那你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事儿？我做不到，不可能。我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即便这艘大船要沉了，我要跟着一起沉，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否则我愧对党。
0: 先生，腐朽的国民党不值得您服下您的一生，
1: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0: 不要，
1: 若兰，
0: 你很聪明，有志向，有抱负。
1: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记得你的初心，不要像些人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快忘了本。

0: 记下来，有哪些文件受损失？
1: 干去赔腰带。
0: 哎，这儿来。
2: 怎么了？
1: 是不敢偷偷了。

0: 沈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否则也不会放弃欧洲的优越条件回国效命。三民主义曾经指引过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前仆后继的奋斗终生，可如今呢，主义还在，国民党却变质了，无数残酷的事实摆在你眼前，你明知道那是一群争权夺利利欲熏心的蛀虫，又何必要执迷不悟为虎作伥呢？我希望你能够仔细回忆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回国，也希望你能够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做，要跟谁一起奋斗，才能够真正实现你当初的崇高理想。
1: 其实那天我能感觉到

0: 的内心是有触动的。
1: 不过我相信他这次应该会有所改变的。
0: 希望他这次回去别再干什么坏事儿。
1: 我觉得不会的，这次先生来到了苏区之后，感触还是挺大的。
0: 先不说他，我给你看看东西。
1: 钨丝，
0: 我自己做的，我也测试过了，品质还不错。我就想，既然钨矿卖不出去，那就搞钨丝，比矿石好卖多了。
1: 那生产成本怎么样呢？
0: 选矿费时费力，如果要建工厂的话，需要几百人，生产工艺并不复杂，设备也容易解决。
1: 这太好了，把钨砂做成了钨丝，做成了民用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出口了，甚至出口到全世界。
0: 也不能想得太乐观，钨丝的产能有限，如果生产量上不去的话，也是白搭。
1: 这个好说，以后把产量提上去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了钨丝的话，就可以去跟越军谈条件，他们不买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出口，这样就转被动为主动了。
0: 谢谢你给我信心，那还得麻烦你帮我打个报告，勤快招人，我尽快搞定生产线。
1: 好，没问题。
2: 妈妈在，
3: 好可怕的梦，我梦见，我害怕。
4: 哦，不怕不怕，宝宝，妈妈在呀，妈妈会一直一直在小鱼儿身边。
5: 鱼儿啊，你怎么哭了？
3: 妈妈，我怕。
5: 鱼儿，我是爸爸呀。之内，我要拿下千斗市。是，
1: 林明同志，这是贸易局采购药品和食盐的账目，你看一下。
6: 怎么样？这银行的进项是越来越少啊，那咱们付出是越来越多的银元去购买那些食盐、药品这些紧缺的物资。再这么下去的话，国民党不用飞一枪一炮，咱们就被掏空了。
1: 没错，这金库一空的话，苏币的信用也会崩塌，继而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6: 这个国民党啊，这个段祺计划给咱们苏区经济真是下了一个死局。要想破局，恐怕还是要从乌沙上去找突破口。
1: 同意。三江口的封锁导致了近期乌沙黑市的暴涨，市场缺货，我们缺钱，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把乌沙用期货的方式先交易呢？
6: 期货的方式怎么交易啊？
1: 我们可以先用较低的价格用提货券卖给那些大大小小的乌沙商人，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些现钱，等我们突破了三江口，他们也能平价提货拿到一些利润，打一个时间差。
6: 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我尽快的向行长汇报。
1: 好，
6: 不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些购买乌沙的商人，他们如果愿意采取期货的方式来交易，那怎么能让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是可以拿到乌沙的现货？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增强他们对我们的信心？
1: 对我们的信心，我觉得信心来自两点。第一，我们必须要突破三江口，开拓新的乌沙贸易线。第二，我们可以把一些难以开采或者是已经废弃的矿场盘活，这样产量提上去之后，对付也就不是问题了。
6: 我完全支持，放手去做。
1: 好，
7: 林大雄，经济封锁的成效很快就会在战事上体现出来。
8: 高南兄，
9: 委员长让我特别提醒你，根源还在乌沙。国际上乌沙。

0: 上的价格暴涨了30%，政府那边供货还是跟不上，
1: 那帮洋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你们
0: 千万不能松懈。你尽快把供区钨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报给我。
2: 明白，我们一定尽力。
1: 你被抓到苏区
0: 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上面
1: 已经调查清楚。
2: 是，感谢委员长的信任。现在交通线已经封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遏制住钨砂的产量，咱们再加把劲。
3: 我早就有个安排，炸药已经偷偷地运进了工区，是从炮弹上拆下来的，比传统的炸药威力还要大。
2: 你们要炸矿啊？
3: 不炸矿我怎么遏制钨砂的产量啊？
2: 盘古山的钨矿是苏区最大的矿，如果把它炸了的话，几个月出不了砂，那这样的话共党岂不是吃饭都成问题了？做到了，
3: 多谢特派员的夸奖。
4: 苏区有好几处钨矿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党呢是专找咱们的要害处下手。他们刚封锁了三江口，又派人炸了矿场，这明显就是冲着钨砂去的。
3: 这个拿着，防身用。
4: 谢谢李同志。
3: 最近呢，老孔那边会加强对你还有沈教练的保护，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好。
2: 明大兄，我们正在严格的执行委员长的指示，切断了苏区共党同外界的一切贸易往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保持钨砂封锁，同时向另外一件东西下手，那就是食盐。
4: 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盐，一块大洋在白区可买7斤盐，在苏区却只有7300，老百姓都说盐顶7300。苏区有435万居民，每月耗盐大概7.5万公斤，我粗略算了一下，以现有的食盐储备，我们最多还能再撑一个月，必须要突破三江口，钨砂贸易才能打通，食盐才能够进来。
5: 可关键是，我们把钨砂卖给了赣州的商贩，前锋石从商贩那里收取赣股红利，只有拿下前锋石，我们的食盐进来，钨砂才能出去。
4: 前锋石靠不住啊，
5: 胆小如鼠，视财如命，倒是不难对付的。只是赣州的现在风声有点紧，现在进去风险太大了。
4: 可如果等时间耗尽的话，苏区的情况会更加的危险，我亲自去一趟吧。
5: 好，带上金振同志，你们两个上次的任务配合得非常默契。
4: 好。
2: 金振进城了？
6: 是的，还有魏若来，他们应该是来找前锋石买盐的。
2: 你放手去做就是了，务必要抓到前锋石通共的铁证，但是在交易之前不要动他们。
6: 放手去做？
2: 对。
6: 那沈金真呢？
2: 他首先是一个共党，其次才是我妹妹。
6: 那就得罪了。
2: 等一下，我提醒你一下，金真呢有很强的反跟踪能力，你自己小心点，别弄巧成拙了。
6: 特派员放心，他们既然是来找前锋石的，我们只要盯紧姓钱的就是了。
2: 好。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见吧。
1: 呀，我要带带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

0: 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集，家徒和他爸爸有矛盾，赵林坚持要帮他成为真正的游牧人。这时毡房外来了不速之客。
1: 真正的游牧人下。
0: 怎么回事？梦梦，快变！
1: 是吧？
0: 啊，奇怪，花花不见了，
2: 啊，家徒也不见了，啊，
1: 什么？家徒，
2: 家徒，
1: 你在哪儿？
3: 家徒，
1: 家徒，
2: 家徒，
1: 你在哪儿？
2: 快回来！
0: 家徒，
3: 家徒，
2: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1: 花花的项圈，啊，
2: 没错。
3: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0: 啊！啊！家族往那边去了。啊！

0: 啊！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被刺猬了。花花，花花，是花花的毛，可别被杀鸡扎伤了。
1: 家徒，家徒，家徒，家徒！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唉，都是因为那一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山谷。

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哇，叔叔一打二，太厉害了！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是花花，在那边。

走开！怎么办呀，花花，我们肯定跑不过雪豹的。哦，沙棘。

0: 家祖，家祖，你没事吧？我没事。哎，花花，
1: 怎么又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0: 默默，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0: 你看，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苜蓿。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
1: 妈妈，
2: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0: 嗯。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
3: 爸爸，赵琳。我的标本集，
4: 那个爸爸的手艺可能没有你妈妈的好，你看如果哪儿不行的话，我再修补一下。
3: 爸爸，你怎么会？
4: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徒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0: 嗯，谢谢你爸爸。
1: 怎么还有一件啊？
0: 时候弄破的啊，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啊！哇！难道当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虎堡，而是爸爸？
5: 居然有一片帐篷群，为什么不许我们靠近？他们在这干什么？请期待下集，探秘帐篷群。

0: 上集，雪豹袭击羊群，加图救下花花，得到了他父亲的认可。我好像从中看到了爸爸的影子。探秘帐篷群。
1: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2: 能泡脚吗？
0: 鸿飞，等等！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
2: 啊！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3: 看这边，光线好一点。
2: 地上什么东西啊？帮我两回了。这是沙柳，
3: 沙柳，
0: 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3: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4: 你们快来看，
0: 轮胎印，
3: 看，
5: 你们在这干嘛呢？快走快走。
0: 我们只是路过，这就走。
5: 站住！你们是不是偷拍这儿了？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0: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5: 少啰嗦，拿来。
3: 喂，你怎么抢东西啊？
5: 走开！
0: 鸿飞，
5: 好了吧你。
0: 还给我！
5: 够了我！
3: 快走！
5: 你们给我站住！
0: 梦梦，你刚才真勇敢！
6: 我是男子汉嘛！
0: 糟了，
3: 怎么了？
0: 我手机摔坏了，
3: 给我看看。海线松了，好办。搞定，走。
0: 谢谢你，鹏飞。
6: 维修费10块。
0: 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
3: 帐篷里面有一条尾巴。
0: 难道他们是盗猎者？
7: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
5: 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7: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0: 是
1: 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
2: 困在这儿？
1: 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等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 MY 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
0: 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2: 林大叔，林大婶，我是鹏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
3: 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0: 啊，
4: 什么声音？
5: 难道是我幻听了？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有个办法。
2: 嗨，
3: 你谁啊？
1: 我是孙悟空。
3: 敢耍我？站住！
0: 林大叔，林大婶，咱们可以走了，快！
4: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3: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5: 我看你像飞机。
1: 嘿嘿，
3: 就会玩些小把戏，给我上！
5: 我的眼睛，我伤过一个高兴的头。
3: 抓住他们！慢点啊，大婶，路可不好走啊！
6: 放开他！
4: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3: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1: 放手，快放开我！
7: 老头子，
1: 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4: 走开！
6: 老伴儿，
0: 林大婶，
1: 抓不到，抓不到！
0: 还是抓不到。王妃，你怎么进来了？
8: 不狠了，
0: 放开我们！
5: 老实点！
0: 放开！
3: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9: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10: 不客气。
1: 厉害呀！
4: 站住！
3: 我走走走走走！
10: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3: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11: 可是，
0: 不用担心，
1: 小心点儿。
3: 你，
0: 为什么都追我呀？王妃，
4: 有了小子。

0: 才真是帮大忙了。
1: 是啊，
2: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快走。
0: 总觉得木野不对劲，我得提醒赵林，电视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请期待下集，黑影现身。

0: 上集我们潜入 MY 公司的帐篷群，帮助一对老夫妇，幸亏好心人出现，帮我们脱离了险境。黑影现身，
1: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2: 来，这边坐。
1: 哎，
3: 总算到了。
1: 谢谢了，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1: 哦，这样啊。
0: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4: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0: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孟孟，你们说呢？
5: 嗯，包在我们身上。
1: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4: 就是啊，
2: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啊，太好了。
1: 赵林啊，
0: 啊，
1: 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0: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0: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哼，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1: 嗯。
0: 那你们呢？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默默。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啊？我知道一条近路。 可以更快到达 MY
1: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穆大哥，你太厉害了！对呀，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嗯。哎，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画地图？ 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忘了？我不会啊。这个墓也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你想多了，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梦梦，我们去准备东西。嗯。放心吧。
0: 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相信计划？他在说什么？鹏飞，你在干嘛？没事，我就到处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我刚刚在找信号呢。啊？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1: 啊？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
2: 告诉赵林，我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物业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啊？
1: 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0: 看，这就是 MY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2: 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0: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哼，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2: 啊？
0: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2: 啊？
0: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2: 哎，好巧啊！ 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鹏飞的哥哥。太好了，走吧。走？问过我们了吗？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哼！啊 ！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呀！你们快跑！
3: 跑啊！你们两个快去追！放开我！难道我又要好人了？站住！哎呀！
4: 终于有人比我还胆小了。你滚！啊！嘿，鹏飞，快跑！不对呀，大爷为什么要对穆影手下留情？
2: 穆大哥，你胳膊没事吧？没事，我们快走吧。嗯。谢谢穆大哥救了我们。
1: 穆爷。你和 MY 公司是什么关系？

0: 大勇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
1: 啊，王妃，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
0: 啊，明明就是他在骗我们。
2: 你们不要吵架了。
3: 这只狼怎么会说话？
1: 默默不是狼，他其实是人，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
3: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1: 我们也不知道。
3: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1: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0: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4: 鹏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0: 哼，等我找出证据，赵琳和孟梦就知道我是对的。
1: 拿相机做什么？哼！你在删证据？哼！你一直在装，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教授和我哥吗？
2: 当然是骗人的。这证据我删定了。
1: 孟梦，赵琳，快来帮忙！
2: 还打起来了！哎，
1: 鹏飞，你小心呐！
2: 比起你，赵琳就是更相信我。你能怎么办？鹏飞，你干嘛？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1: 什么？
2: 木叶，你太过分了！
1: 鹏飞，
2: 你别急呀。
1: 赵琳。
2: 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鹏飞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都是我的错。木野，
1: 你是故意用相机引我上钩的，对吧？你冷静一点，鹏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鹏飞，你们别怪鹏飞，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林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
2: 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够了啊！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
3: 你在胡说什么呀？
2: 尤其是你，赵琳，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贾木乃伊害得有多惨？
3: 那次跟这次不一样。
2: 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3: 你，爱走不走？我不来了。
2: 哦，赵琳宁愿相信外人，不相信我。木叶竟然是他，赵琳，危险！请期待下集《沙堡危机》。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

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根针都是炼上等玉种，经过精心
0: 烘焙，
1: 才能称之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老爷。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国暂缓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特朗普再呛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赖清德当局无底线贵美，换来美方无情打压与收割。
1: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2: We have done some military, for military sales to them.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3: 特朗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4: 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
0: 民进党当局放宽发芽土豆进口标准，允许美国花生等农产品零关税出台，台农生计艰难，怒轰赖当局卖农求荣。
5: 关税放水，
6: 农民流泪，
7: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
0: 无底线贵美卖台，赖清德当局现内外交困，冲击民进党年底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0: 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一位以美谋独的民进党赖清德当局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中美元首会晤后，不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达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美对台140亿美元军售案也暂停，特朗普更再次批评台湾抢走芯片生意。同时，所谓台美贸易协议冲击岛内农业与中小企业发展，台湾却未获得任何好处。所谓台美关系史上最佳的政治宣传，俨然粉碎。那么一边是以美谋独遭遇现实重击，一边是卖台求荣不顾民生，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该如何得到保障？这又将如何冲击民进党年底的选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美国暂缓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岛内引发的震动。
1: I may do it, I may not do it.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wars, but we're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say, let's go independen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ing us, you know?
2: 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时，提醒台北方面不要期待一旦因自身行动引发战争，美国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紧接着，当地时间5月21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表示，由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美国将暂停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3: You have done some military,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and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munitions we need for Epic Fury, which we have plenty, but w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verything. But then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will continu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deems

0: necessary.
1: 据了解，该军售是民进党当局所谓“台湾之盾”计划的核心部分，涉及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82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及420枚战术导弹等装备，旨在增强台军防空反导与远程打击能力。对此，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郭雅慧出面回应：“
2: 确实，我们有注意到了相关的讯息。不过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
3: 他们的弹药的生产哦，其实事实上并不太会因为他们是否卖我们这一批的这个军购，那就不充足啦。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说法。那其实还是在政治上面的考量是比较多的。
1: 5月25日，台立法机构审。”查军购特别预算，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竟称，台湾没接获美方改变通知，对第二批军售仍然审慎乐观，接下来将考虑多种方式补足遭蓝白删减的军购预算。
4: 我们迄今没有收到那个改变通知，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1: 岛内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现实，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5: 我们川普讲得很清楚了，台湾不要有些人想要依美谋。如果执政党还认不清这种事实，我觉得是自寻死路。
6: 民进党这个政府抱美国大腿抱到无以复加的这个情况，川普政府现在对台湾等于扇了一个大耳巴子。
1: 此外，台立法机构虽已三读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提出质疑，台湾先前对美军购仍持续延宕，像是台军采购的 TPS-77 与 TPS-78 雷达，2024年底就已签发价书，但美国五角大楼至今尚未与制造商签约生产。此外，肩扛式毒刺防空导弹台军更是9年前就订购，至今都还没交货。至于 F-16V 战机，台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证实，美国至今都未与生产商完成预约，这让民进党当局宣称的所谓对美军购是战备急需沦为空谈。
7: 你拼命叫我给钱给钱，给了要把东西呢没有进来，我怎么想都觉得好奇怪，你要钱要这么急，而且真的开始交货。今天顾立雄也讲的，最快后年2028年开始交货，那是很少数，其他有的更长，有的6年，有的7年，整个来讲是这个样子。
1: 除了表态暂缓对台军售，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还再次点名，声称台湾地区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与半导体产业，并强调若美国政府当年早点实施关税政策，相关产业根本不会向外流出。
8: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I'm not knocking them. I'm saying if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but if you had the right president,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W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have happened.
1: 特朗普已经不止一次在谈到芯片制造业时点名台湾。今年5月初，特朗普就曾声称，台湾地区从美国手上夺走芯片制造业，是他的关税措施才让产业重新返回美国。对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接受质询时竟声称，应接受国际政治的现实。
9: 在川普的眼中，我们是偷了他的芯片，这个听起来我是觉得很愤怒的。为什么你凭什么骂我是小偷？台积电的产能要外移，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做反抗，然后不跟他讲说这个对我们实在是，
10: 我觉得应该知道这个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1: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回应，有岛内网友表示不满，痛批民进党不是喜欢讲所谓的对等尊严吗？被特朗普矮化成那个地方和小偷，卓荣泰不敢回嘴吗？一句都不敢吭。还有网友表示，国际政治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群欺软怕硬的家伙。事实上，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台积电已承诺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让台积电对美投资额达到1650亿美元，先进制程也转移加速，从一座5纳米厂一路到2纳米工厂，将最先进制程留在台湾也成了空话。
11: We are going to build three more new fabs after we promise the three fabs already, and another two very advanced packaging fab.And most important, R&D center also in Arizona.
12: The objective is to bring 40% of Taiwan's entire supply chain and production to domestically bring it into America. Wow. That's what they get. If they don't build in America, the tariff's likely to be 100%.
1: 据报道，特朗普还表示，希望台湾地区所有的芯片企业都到美国投资建厂。目标是在他任期结束时，将美国芯片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比例提升到40%到50%，甚至更高。

0: 我们首先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美方暂缓军售，表面的理由呢是武器产能优先支持中东作战需求，但是这个决定背后的政治盘算啊，恐怕远比表面上复杂。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呢？
1: 其实，在特朗普在北京进行习特会的期间，就已经看出了端倪。特朗普提过，美国离台湾很远，距离高达9500英里，所以美国要来为台湾打仗，要来协防台湾，他其实已经间接告诉你是不可能的。美国的海军部代理的部长在参议院的听证会里面公开的讲，美国已经把140亿对台军售的大单给暂停了。很明显的，特朗普的想法，他要跟中国大陆之间要建立更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而就台湾，他有一些想要把台湾这个 trouble maker 把它给搁在一边的这样的想法越来越浓厚了。说得更大白话一点，特朗普就是想把台湾给交易掉，而把台湾给交易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标靶就是对台军售。那到底特朗普想从中国大陆换得什么呢？很明显的，他希望中国大陆买更多的美国波音的飞机，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够采购美国更多的大豆还有牛肉。另外的，他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把稀土出口的管制放宽，至少对美国出口的管制可以放宽，让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让美国的军工产业得以发展，尤其军工产业可以补足美国现在武器弹药因为打中东战争而产生库存短缺的问题。而基本上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政权赖清德当局要再告诉台湾人民说他要以武拒统，以武谋独，大概也没有人相信了。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地想，他不希望看到在台湾的岛内有人在搞台独。他虽然没有明着讲他反对台独，但是他讲话的强度已经比美国原来国务院所强调的不支持台独强度要增加了很多。所以综合来讲，美国对台的军售政策对台独是越来越不利了。
0: 过去美方一贯以对台军售炒作台海紧张，制造对立，那么这次啊是主动暂停了大额军售讨论。我们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啊，那么您是如何解读这些变化的？它是否真是美国政策的大逆转呢？
2: 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在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他在台湾问题或者是在台海政策上面的一个战略收缩式的调整。可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美国政坛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美国跟日本在东亚进行这个以台湾有事为名的联合军演。那第二个是美国的国会那么也通过了明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其中呢也包含了300多亿元的这个对台军售的额度。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美国目前说一套做一套这样子的一种惯性方式其实还在延续当中的。那我想刚刚我们最前面提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收缩，其实它的一个不适应感还体现在这个川普他自己声称两度的声称说他要跟赖清德通话。可是问题是说，他第一次讲的是说把赖清德跟台湾用那个地方的那个人来加以形容，那特朗普还没有办法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跟赖清德通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内心的一种纠结跟一个摇摆不当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其实展现出来摆在我们眼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说

0: 今天在特朗普2.0的时代，他会打电话，如果真的他做到了这一步，那他恐怕只是要通知赖清德一些不好或者是悲观的消息，而不是要跟他去互相的惺惺相惜，宣告说美台多么的友好。所以我认为说，今天在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摇摆底下，其实最里面最不安稳的，内心里面最担忧的，其实就是到底要不要接起这通电话的赖清德。
1: 特朗普再次发表了所谓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产业，以及所有台湾芯片企业都应当赴美设厂的讲话。那么对此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大气不敢喘啊。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呢，甚至以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糊弄台湾民众。我们来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啊，这真的是所谓的国际现实吗？台积电如果被美国整晚端走，那么台湾又能够剩下什么呢？
2: 就现在在台湾岛内的台独政权，不管是赖清德或卓荣泰，真的非常的丢脸。他提到美国对台湾希望尽快的把台积电变成美积电，甚至还把台湾视之为芯片小偷。面对这样的羞辱，你听过赖清德反驳一句话吗？你听过卓荣泰反驳一句话吗？现在卓荣泰只会讲这个叫国际政治的现实。台湾是一个具有弱势的，而且在国际上被边缘化的地区，但是也没有把被美国把尊严践踏到如此程度啊。如果假设台积电真的变成美积电，整晚被美国端走，那台湾还剩什么呢？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台湾的经济就垮了。我为什么这样说？答案很简单，因为台湾现在的经济是个双元体系。什么叫双元体系？一边是科技产业，以半导体产业为主体，非常赚钱。而这个产业里面，它的就业的人员拥有了高薪资。可是另外一边是传统产业、商业服务业还有农渔业，非常的糟糕，惨淡度日，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连台湾视为主力明星的半导体产业、芯片产业都被美国整晚端走，你可以想象，台湾还有主力产业吗？台湾还有支撑整体经济的产业吗？全没有了，那台湾的经济整个就垮掉了。当台湾经济垮掉了，你认为对台湾人民的伤害有多大呢？过去台湾人的信心在于经济好，说台湾钱烟脚木。可是如果连半导体产业都被美国整晚端走，你请问你台湾的信心还在哪里呢？这种信心危机造成的后遗症太大了，现在年轻人不敢生小孩，已经产生了少子化的危机。不就是对未来不存在期待，认为未来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吗？这一种悲观的情绪如果越来越严重，产生了信心危机，那少子化的问题势必更加的恶化而扩散。
0: 我想国际现实哦，这完全是卓荣泰的一种托词或者是一个借口。其实大家都记得很清楚哦，根本就是在美国还没有正式对台湾宣布这个对等关税之前，那赖清德呢，他就已经急着要把台积电脑送去给美国，然后去答应美国的条件，那么向美国来输诚跟输血哦。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是国际现实？我认为国际现实当然无非就是一种丛林法则。那丛林法则说到底，或者是说破了，它就是你如果自己没有办法挺起腰杆站直的话，那别人要你跪就跪，别人要你这个在他面前下跪，那你也没有办法。所以今天这样的一种台湾所面对的一个国际现实，其实完全就是一个民进党当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他怨不得别人，那他所说出来的也只是民进党内部的一种想要把这个责任

0: 外部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那我想今天在岛内它同时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台湾的一种经济产业的发展是严重失衡的。台湾可以看得出来说这段时间以来经济的发展数字虽然很漂亮，比如说第一季的 GDP 还能够撑到 13%， 可是这个完全都是靠台积电等半导体产业在支撑。所以台湾的这种经济产业一面倒的，就是把官方的资源全部都压在台积电跟这个像是英伟达这样子的一种晶片产业上面。所以今天一旦要是台积电出走了，或者是整晚被美国端走了，那等到那个后坐力或者是那个海啸冲到台湾的时候，我认为那样的一个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最近华为公司也发表了颠覆过去以往芯片制造过程的这个摩尔定律的全新的一种理解方式，就是韬定律。那这个韬定律呢，就完全的去瓦解了过去英伟达他所做的这种以这个图形处理器为基底的芯片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一个逻辑哦，而完全是用 AI 的基础的这样的一种底层逻辑去设计一种新的晶片。那同时呢，也去瓦解了台积电这种以物理方式、物理的尺寸去缩小晶片制造的这样的一种制程方式，而是把这个时间加快或者是缩短的速度，那么去体现在先进的制程上面。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技术大概还需要5到6年的时间能够完全成熟的出台。那等到出台的那一天，我认为台湾领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这座山被美国掏空，甚至被自己掏空，甚至被其他的地方包含中国大陆在内急起直追，追赶过去之后，那台湾该怎么办？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只会超短线，完全没有思考整个产业布局的一个结果。
1: 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卖台，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上一节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对美军购碰壁，还让台湾半导体核心产业沦为美国筹码。然而民进党当局卖台求荣的丑态还不止这些，在所谓台美贸易协议下，民进党当局为讨好美国还不惜牺牲台湾产业利益和民众健康，引发岛内各界的强烈抗议。
2: 今年2月所谓台美贸易协议签署后，美方要求放宽发芽马铃薯及有毒发芽土豆的输台标准，台当局就将以往只要发现土豆发芽就整批退运的检验方式放宽为以后只要将发芽单颗剔除，同批其他就可放行，引发岛内民众强烈反弹。
3: 马铃薯发芽的话
4: 不能吃，
3: 你这个芽点挖掉继续吃还是整颗丢？
4: 没有，整颗丢。
3: 为什么？
4: 因为发芽就有毒了嘛，
5: 就不能吃了，干嘛还要让它进口？
6: 上面不是有毒吗？发了芽就开始会有毒啊，不想冒这个险，因为一颗没多少钱，
7: 就知道它不好，为什么还要进口？
3: 那如果是为了贸易可以更进一步呢？你愿意牺牲？
7: 没有，不能牺牲健康吧？
8: 这个是伤害台湾人民，伤害人民的事不要做。
2: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声称会逐颗检查。台行政机构还跟进表示，单颗剔除是所谓跟国际做法类似。台农业部门甚至睁眼说瞎话，称发芽土豆可以吃，没有毒。
9: 发芽不代表就有龙葵碱了，日本人根本就不检查有没有发芽。
10: 你不要说清楚讲明白啊，你不要讲日本，我们今天是针对我们食安的那个健康来开玩笑。
11: 旅行一颗一颗的验哈，干脆就不要让它进口哈。那这样的话，我代配保障我们农民的生计，同时呢也会保护全民的食安。
2: 发芽马铃薯风波未停，后又爆出台当局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条件进入台湾市场。据台农业部门提供信息，美国去壳花生每公斤约47元新台币，而台湾产去壳花生约150至160元新台币。若全面开放，价格将持续呈现落差，引发台湾农民及业界恐慌。
12: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花生农在这么辛苦地把花生晒在稻谷上，所以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做有效的产业的一个转型。
13: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啊，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啊继续种植下去。农民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我想这个呢应该都要从长计议。
2: 而除了降关税、放宽检验标准外，民进党当局对于美国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也大幅放宽。 新党籍

0: 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在脸书爆料，民进党当局大规模放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174项农药残留标准，痛批民进党当局再度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
1: 到底是谁给民进党的胆子，拿台湾人的肝肾去换你的政治红利？不仅签订了放弃 SSG 的灭农条款，放宽了美牛的绞肉杂碎内脏，还放发芽的马铃薯合法进口。
2: 这些农药呢，不只有肝肾毒性，还有的会致癌，
3: 常年饮用以后都会致癌的，甚至是人体没有办法排解。碰到美国，你竟然就放宽？
0: 台媒指出，原来根据所谓台美贸易协议，台当局将放行1482项美国农产品零关税输入台湾，除了花生、发芽马铃薯之外，美国鲜奶也将零关税进口。另外，包括家禽杂碎和五花肉等都将免除特别防卫措施。再来，还有放宽美国葡萄、柑橘等水果进口，关税将从35%降低为10%。
1: 美国关切什么，民进党就开放什么；美国不爽什么，民进党就跪掉什么。根本是食安投降书。
4: 到底目前我们在农业在谈判桌上到底牺牲了多少？不要今天丢一项，明天又丢一项哦，真的让我们寝食难安。
0: 5月22日，中国国民党台中市议会党团携台中石冈等区农民召开赖清德卖农求荣、台中农民没活路记者会，向民进党当局呛声：
5: 关税放水，
6: 农民流泪。
7: 降1%的话，它会影响他们的运输的成本和那些哈，所以说未来这些的我们的关税，可能这些农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耕作。像刚刚所讲的，关税如果说放水的话，它整个哈我们农民就会流泪，不是流泪而已，它是变成流浪汉。
8: 你要叫这农民要生活，真正要改变他去跳槛吗？今麦现主席35%是农民，就是一个月赚不2万块。
9: 民进党当局依据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议相关条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检验标准。从过去啊，只要有一颗发芽就整批退运，改为单颗剔除即可。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啊，所谓在野时期的民进党政治人物啊，曾经高喊瘦肉精要零检出，而上台之后呢，不仅是开放了含瘦肉精的莱猪，如今连这个发芽的毒马铃薯也能放行，如何看这个民进党在食安问题上的双标嘴脸呢？
10: 严格来说，民进党的双重标准其实就是一种标准。那他的这种标准是什么？就是在野的时候是一个标准，那么到了执政的时候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又换成了另外一种标准。所以大家最近也翻出来啊，民进党的这个食品安全的相关部门的业务主管，他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也曾经发表过论文，说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地方一小根变成绿的，那就甚至连切掉都不要切，整颗丢掉不要吃是最安全的。可是呢，等到他们的这些医生当上了民进党的官员之后，就开始去洗白、去洗地，然后去宣称说民进党这个马铃薯只要切掉这个发芽的部分还是可以吃的。我想这个都是在民众看在眼里啊，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那我想今天对于民进党来讲哦，政权的安全是远远的高于民众的食品安全来的重要，所以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最感到气愤的就是说，今天食品安全的东西是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可是民进党硬生生的直接把它操作成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在这个话题刚发酵的时候，那民进党就发动了大量的一些网军或者是网红，然后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拼命的发帖子去洗地、去洗白，然后说这个马铃薯发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还有一位这个 KOL 顶着一个博士学位，然后说还要直播这个削掉发芽马铃薯来给吃这样的一个马铃薯给大家看。可是大家等啊等，也终究没有等到他的这个吃播出现了，就表示说他们内心里完全是知道说发芽马铃薯所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种食品安全的疑虑哦。那我想今天民进党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做法，无非就是要跟美国政府之间去做交换，那交换就是要签得那一份所谓的台美对等贸易协议。可是这个对等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名词，实际上是一种对台湾的不平等的惩罚性的这样的一种协议。那换到这个协议之后，结果美国方面两度的宣告说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关税政策是违法的。那我就请问啊，既然美国国内已经宣布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违法的，那今天这份跟岛内签的协议到底还生不生效？那我想大家内心里都抱持着这样的一个疑问，可是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既然跟美国签了，那就是他的一个无上的光荣，就是他的一个台湾之光，所以呢，岛内的民众最

0: 最可怜的，该吃什么或不该吃什么，反正美国要你吃什么，大家都还是得吞下去啊。
1: 那么除了马铃薯啊，所谓台美贸易协议还涉及美国花生零关税、输台等多项条款。

0: 你到了南台湾的嘉南平原，你会发现啊，嘉南平原原来肥沃的农地上面铺满了光电板，连曾文水库都铺满了光电板，台湾的农业生态已经没有破坏掉了。而台湾这些光电产业的背后，就是官商勾结，就是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农业生存已经很难了。民进党一开始怎么骗台湾南部的农民？他们说你可以搞渔电共生啦、啊，把光电跟养鱼一起发展啦、啊，可以搞农电共生啦、啊，把稻米的生产、把农产品的生产跟光电一起发展啦、啊。现在证明，它全体都是骗局。可是这个打击还在恶化之中的时候，台美之间的关税贸易谈判又是以农产品、农业、渔业、畜牧业作为牺牲品。除了刚才讲到的马铃薯发芽的马铃薯进口的管制放宽的问题以外，更严重的现在披露出来的就是花生。美国的花生的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种植的三分之一呀、啊，但是现在把美国花生进到台湾的关税全部免掉，我请问你，台湾的花生的农户还有生存的可能吗？你一旦花生产业没有了，那我请问你，这些依靠种花生的人，他们怎么生存？每一个失业者，就背后就代表了一个家庭。现在，假设有4-5万个家庭受到了冲击，你有能力辅导他们转业吗？这不是灭农是什么呢？那除了花生以外，还有没有？当然还有，听说下面就是大蒜。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为了选举，为了年底的选举不敢公布，这对于民进党而言引发的民怨会非常非常的大。
1: 民进党当局这种卖台求荣的行径，也触怒了台湾中南部传统绿营票仓的农民与基层民众。可以说啊，基层的怒火正在蔓延。我们来请教一下君凯，赖清德当局为了以外谋独，拿跟自己最铁的农民开刀，对于常年支持绿营的农民来说，真的是情何以堪啊！那么，如何看待民进党这种背刺基本盘的行为呢？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政治盘算呢？
2: 我觉得老实讲哦，岛内的民众啊，中南部的这些选民哦，对于民进党其实是最宽容的。可是民进党呢，相对来讲最残忍的一面哦，也就是对于这些人啊，他是最先抛弃掉的，最先呢，如果要交易掉的，也是把他们的一个利益给失去，或者是拿去做交换的。我想这个从过去历史啊，这个历历在目哦。比如说当年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声称自己开发的一个高端疫苗能够抵挡这个新冠的疫情。那蔡英文呢，就站在台上，然后问着底下的人说：“哦，谁是打高端疫苗的，请举手。”那当很多人举手之后，那蔡英文就是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嗯，很好，很好，你们都是我始终的支持者。”所以呢，科学的问题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你是不是我支持者的一种敌我区分的一种分野。我想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很惯常的一种操作的一个民粹动员的手法，就是用明明应该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那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分辨你我的这样的一种区分的一个标签了。所以其实今天不只是高端疫苗，还有这个发芽的马铃薯等等的问题，甚至是这个要开放低廉的花生进到台湾，我想对于岛内的这个中南部，尤其是云林一带的农民，其实是受伤最重的。所以我想今天整个来讲民进党会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也是抱持着吃定民进党支持者的一种心理过去常常讲说 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肚子扁扁也要投给阿扁。那现在是什么？是民进党再缺德也要投给赖清德。我觉得他们的执政党的这些人的高层心里面，我觉得还是又抱持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说

0: 他们再造反，也不会在投票的时候造民进党的反哦。可是问题是说，当你把农民的权利、谷贱伤农、花生的这个价格也体现在谷贱伤农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情况底下哦，那到底大家的口袋或者是生活民生还能够支撑多久？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完全没有考量在里面哦。今天只有高科技产业的人光鲜亮丽，可是支持民进党的人却是不断的用自己的肚子或者用自己的荷包去换取民进党在政治上面的一种利益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残忍，也是非常残酷的做法哦。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联，我是小丽。本期节目我们聚焦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卖台，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我们来请教两位啊，若赖当局一再的贵美卖台，那么将对其接下来的2026乃至2028选战造成怎样的一个冲击？民进党如此的护从美国，会不会成为票房毒药呢？
1: 当然是会啊。如果照最新出炉的民调，单单是现在赖清德的本命区，也就是台南高雄，赖清德的信任度满意度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里原来是民进党的铁票区，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可是现在为什么对赖清德的信赖度与满意度会掉这么多呢？道理很简单嘛，因为他们觉得赖清德嘴巴满嘴只会吹牛，说台湾的股票价值不断的上涨，台积电涨多少，可是站在传统产业、站在商业服务业还有荣誉业人民的心中，你天天讲股票，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产业、荣誉业、服务业、商业的生存呢？所以台湾才会出现少子化的问题嘛。最近赖清德又说他要推出来所谓的大傻逼计划、大礼包，要来解决台湾的少子化问题。但是其实了解内情的人就知道，他所谓的大傻逼的计划、所谓的大礼包的计划，根本就是把过去已经存在的福利政策东拼西凑，把它给合为一，换汤不换药。有没有给台湾的民众增加福利呢？没有啊，而且完全抄袭在野党的构想，根本没有新意。所以如果赖清德没有办法悬崖勒马、幡然醒悟，好好的重视台湾这一块长期被忽略的传统产业、荣誉业、服务业这一块，那真的民进党会成为被人民唾弃的票房毒药。
2: 我想民进党护从美国固然在岛内引起很大的不满，我想很多民调都已经呈现出来的，但是呢，会不会在选举的时候造成票房毒药，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毕竟啊，民进党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到选举啊，就操作抗中保台这样的一种情绪，那么彻底的去转移大家对他的一种不满或者是批判。那我想今天老实讲，岛内群众的这种以美论啊，其实是水涨船高的。那这种以美论呢，是来自于对于特朗普的一种不信任，那认为说，我跟你买的武器到现在也都不交货，那你说今天你也讲说，这个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甚至是不支持美国的这个军队啊，跨越太平洋到台湾来这个支持台湾作战。所以这些话说出口之后啊，其实对于岛内民众的心理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冲击哦。我想特朗普以他的一种商人的性格，他今天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就是从过去的围堵转向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既竞争又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所以他在台湾问题上面的一种脸庞，我想应该也是说变脸就变脸。我觉得可以预想的是说，今天特朗普虽然还在台湾问题上面呈现一种两面

0: 的手法，可是他在一个大陆的压力底下，尤其是他自己的一个其中选举跟国内民意的一种压力底下，我想他对于台湾问题的表态，我相信他会有一种更明确的一种转向。那这个转向呢，他就会成为一种在岛内去瓦解民进党操作民意的一个底气的一个最好的一把利剑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两场大选呢、啊，关键就是看特朗普到底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面做出更大的一种表态，那么呢，这个将会影响真正的是不是能够让民进党的这种抗中保台的论述失效，或者是让以美论的这样的一种风向成为一个能够左右岛内政治板块变化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1: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

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大家好，这里是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主办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东南卫视主持人彭杰，我在福州向大家问好。是的，我们本次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晋级赛，要特别感谢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对大赛的大力支持。中国海油不能美好，看远未来。那很高兴在我们的第2轮的晋级赛当中，看到舞台上的10支代表队的同学们出现。来吧，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进入到我们的第2轮的比拼，欢迎大家。那么他们分别是集美大学代表队、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南京大学代表队、浙江省代表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好不容易啊，非常辛苦的来到了我们的第2轮的较量了。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依然是更加的残酷和严峻的。所以呢，面对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晋级赛的第2轮的挑战，此时此刻同学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浙江省代表队的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6: 感觉比较幸运，但是也比较紧张，因为还要进行筛选。
5: 我们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总决赛的阶段，所以呢我相信呢每一支代表队他们站在舞台上呢都想要争取尽全力的拿到我们6个宝贵

0: 队的进入到总决赛的入场券，所以还是要把祝福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加油，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放松心情，因为要相信啊，越是冷静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挥了。好，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还要向大家来介绍莅临到本场晋级赛的两位专业的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
1: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委会委员魏建功编审，
0: 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文金教授，欢迎苏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比赛的规则吧。
2: 本场比赛共30题，其中单选题20题，每题10分；多选题10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20秒，答错不扣分。各队以第一轮晋级赛总分为初始分，初始分与现场答题得分相加为本轮最终得分，排名前8的队伍晋级下一轮比赛。
0: 所以呢，先来看看目前场上队伍他们的基础分。可以看到呢，目前十支队伍的基础分差距并不明显，看来那接下来的比赛一定会是相当的激烈和精彩。好了，马上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首先的第一道题是一道单选题，根据我们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啊，全国海洋观测预报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呢？请作答。好了，请亮题板。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自然资源部。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10分。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 CTD 是深海探测中常用的水文参数测量设备，其名称对应的3项核心测量指标是哪3项呢？请作答。
3: 但是它直接测量的是温度、甜度和压强。
0: 好，请亮题板。好，大部分选择了 D， 有人选择 A。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D， 温度、电导率、深度。好，请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10分。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嘛。南岛语族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族群，分布范围北起中国的东南沿海，南抵新西兰，西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那么2023年度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中与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相关的是哪一个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好，我们马上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呢，可以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那对于这道题呢，我们的苏老师呢也要给出一个解析。
4: 各位小朋友，因为说到南岛语族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学术界出现的才10来年的历史哈，这解决的是个什么问题呢？解决的就是说中国有悠久的海洋文明，那海洋文明是由人创造的，哪一个族群哪一个群体是中国的海洋族群呢？这个是我们学习南岛语族这个知识点呢要了解的。第二个呢，这个知识点呢跟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岛的原住民跟大陆的人民之间的关联，它不仅仅是明清以来的移民，更是从5000多年前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从中国东南沿海移民过去的，所以小朋友们回答的都非常好。
0: 谢谢，谢谢我们苏教授的解析了。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海底电缆横跨万顷蓝海，默默地穿梭深海之下，搭建起跨海通信大动脉与海上能源输送的纽带，连通陆海，串联世界。那么根据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在我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进行海底电缆廊道保护活动，适用该规定的前提是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好的，请大家亮出题板。好，有选 B 选 C 的，也有 D 的，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的选项呢？马上来揭示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

0: C 韩愈属于我国管辖，恭喜回答正确的代表队加上相应的分数。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海洋吸收了20%至30%的人类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如果过量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将会导致海水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请作答。好，请亮题板。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酸碱度下降。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可以加上相应的分数，为自己加上10分吧。让我们继续的加油。来，以下的生物中啊，不具有再生能力的生物是什么呢？请作答。好的，请亮题板。大家统一选择了 A， 来看一下是否是正确呢？正确答案是 A， 金枪鱼。恭喜大家！好的，来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吧。我们继续来看挑战，这道题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我们且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是第八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北极奖得主李瑞奇。借助海洋知识竞赛的机会，我也有幸参加了2016年中国北极科学考察。现在我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做博士后，从事珊瑚的研究。在我的身后就是我们从事珊瑚实验的海水缸。珊瑚白化是珊瑚受到高温等因素的胁迫后重方的离开珊瑚，从而产生白化的现象。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在一些珊瑚中，它们受到高温等因素的胁迫后，珊瑚却呈现出鲜艳的紫色、蓝色或粉色，这种现象被称为彩色白化。请问这种现象最直接的生物原因是什么？ A. 珊瑚在白化后重新引入了新的共生藻。B. 珊瑚在受到高温等因素的胁迫后产生了更多的荧光蛋白。C. 珊瑚白化后使骨骼看起来更亮。E. 珊瑚白化后呈现出本身骨骼的颜色。
0: 请作答。请亮题板。有选择 A 也有选择 B 的，那究竟是哪个是正确答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视频单选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好，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我们继续来看挑战，接下来这道题呢依然是一道单选题。什么又被称为中央海岭，是地球上最长最宽的海底山系呢？请作答。好，请亮题板。非常的统一，大家选择了 A。 那么正确的答案是 A， 大洋中脊。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来加上相应的10分。我们继续来看题目，这是一道单选题。九日山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遗址点，宋代官方每年啊都会在此举行盛大的仪式。那么请问泉州九日山所举办的仪式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部分选择了 A， 有一支参赛队伍选择了 D。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A， 祈求顺风顺水。我们要请苏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解析，有请苏老师。
2: 为什么他的标准答案是 A 呢？到古代的这种季风跟洋流就一直是古人他们进行航海活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对风和水的一个理解呢，它就成为对古代的海洋技术、航海能力和海洋文化理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哈。谢谢，
0: 谢谢苏教授的解析，谢谢。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接下来这道题呢，依然是一道单选题。远洋沉积物是指沉积在大洋水深大于2000米区域的沉积物。在全球远洋沉积物中啊，分布面积最广的是下列的哪一种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家给出答案各不相同，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A， 钙质软泥。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六条规定，我国主管

0: 管机关有权对专属经济区的跨界种群、高度洄游鱼种以及什么和源自我国河流的宿河产卵种群，在我国水域内度过大部分生命周期的降河产卵鱼种进行养护和管理。
1: 请作答。请亮题板。大部分选择的是 D。也有一支队伍选择 C， 正确答案是 D， 海洋哺乳动物。我们继续来看题目了，接下来这道三选题。
0: 海带是生活在海水中的一种大型褐藻，有长寿菜之称。那下列有关海带的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1: 请作答。请亮题板。正确答案是 D， 海带是多细胞藻类。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魏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2: 海带来讲，前面题面已经告诉你了，是褐藻，藻类是有地动植物吧，那么它肯定是没有根茎叶的分化，整个海带来讲都可以吸收营养盐的。一般的叶绿体都是两层膜，它是四层膜，那么它呢是含有叶绿体，叶绿素 A， 还有一些叶黄素，那颜色主要是叶黄素掩盖了叶绿素，也就是说它的含量比较高，叶黄素。那么 D 肯定是只有 D 来讲的话是对的，因为它是多细胞的一种藻类。所以这个题来讲的话，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色素，它颜色的形成，另外属于藻类，它是低等植物，它不是高等植物。好，谢谢老师。
1: 好的，也谢谢魏老师的解析。同学们继续的加油，让我们继续来看题目吧。接下来这道题是一道单选题。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于2026年4月9号发布的公报，由于南极地区气候变化的影响，帝企鹅和南极毛皮海狮已被正式的列入了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保护等级均调整为。请作答。各位同学请亮题板。正确答案是 C， 濒危。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下列的选项中啊，哪一项是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请作答。各位同学请亮题板。有人选择 A， 有人选择 B， 有人选择 C。好，正确的答案是 A， 国中19-6气田。比赛进行到此刻已经是分外焦灼，那么究竟哪些队伍能够把握机会进入八强呢？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

0: 存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

0: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惜之。

酒后自有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当青春遇见非遗，当专业奔赴山海，有这样一群零零后大学生，他们以美育为桥梁，用创新传播闽派文化。这是一场大学生与小学生的美育对话，他们用双手，用画笔，用青春，让这片海的故事住进更多孩子们的心里。
1: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青年团队，那带的改变肯定不能说是有多大的，但是我觉得小尝试也是有意义的。
2: 我们的初心呢，就是要讲好福建的海洋文化，把海洋文化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0: 一起走进福建商学院福海同梦实践团队。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船制造技艺、闽商文化等海洋文化是刻在八闽大地上的文化密码，但千百年的厚重底蕴却在时代浪潮中面临着传承困境。如何让老非遗焕发新活力，变成赋能社会的真实力量？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3: 那我们这个线条就是要利用起来它来塑造我们这个一个比较实体的线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陈明静，福建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教师，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本硕学习后，回到家乡，将非遗美育研究的根扎进了这片他最熟悉的海边土地。
3: 那么在今天的课上呢，我们就要带着创意去进行表达了，是我们用立体构成它的这种艺术语言，表现出你对海洋文化的理解。还是要能不能再虚一点外边，就是再蓬松一点。
2: 我本身是福建人嘛，然后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本硕七年也一直是做非遗美育，还有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回到家乡后呢，我也发现我的研究想要在这里落地生根，就必须要读懂福建的这片海。
0: 而福海同梦的故事始于他为大一新生教授的一堂名为构成基础的专业启蒙课。这门课程在他的手中走出了传统教室，搬进了丝路闽商记忆馆中。
2: 非遗如果它一直在博物馆里，在书本里，那年轻人是感觉不到的。非遗要活，就要找到它跟当代年轻人的连接点。于是呢，我们就把构成基础这门课，我们就搬到了这个记忆馆中。
0: 在这里，冰冷的文物变成了鲜活的教材，千年的海洋文化在

0: 年轻的画笔里有了新生的可能，让老元素有了新表达，这也成了福海童梦最初的萌芽。
1: 要在里面再去认识，然后在外面刚才等会他们进来之后，
2: 我当时就想，那我们大学生能不能够走出去来发挥高校的社会美育职能，正好我又是学院美育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也让我有机会呢把这些想法一点一点的落地。那于是我们在课上的一次一次的实践，一次一次的感悟，慢慢的就孵化出了福海童梦。
0: 2024年6月，福建商学院启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艺术设计学院集结跨专业的青年力量，福海童梦创新创业项目组正式起航。项目负责人是来自闽北南平的女生陈红宇。
3: 在来商学院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福建海文化这种东西，像什么侨批啊、闽商啊，然后妈祖啊、湄洲女啊，甚至福船，我都是不知道的。我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然后包括我觉得就应该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然后让其他地区的也知道我们这个福建海洋文化。
0: 为了摸清海洋文化该如何走进孩子世界，他们利用暑期三下乡为契机，走访福州文化地标三坊七巷、古田会馆、福建博物院等地，遍布他们的足迹。团队确定了以儿童研学为主要方向，而团队的第一步便是将目光聚焦到福船。
2: 我发现很多孩子呀，他们一提到船，最先想到的就是西方的海盗船等等，那他们就不知道，其实福船呢，才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候威风凛凛、远渡重洋的主角了。
3: 在这些里面，我觉得福船是最有特色的，不管是它这个鲜明的色彩，传统的图样，还是这个每一块图案不同的这个寓意，先从福船入手，去把福船的一些色彩呀、纹样啊，先提取出来，做成儿童可以看、可以感受、可以喜欢的一种文创和形象。
0: 他们计划设计一套研学盒子，希望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让孩子们可玩可感，从不同维度感受海洋文化魅力。但 IP 形象设计成了他们要闯的第一道难关。
4: 这是笔刷上去的吗？这种暗纹，
3: 我觉得绿色线条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本身我们福船的眼睛周围就是会有一些绿色。我们是觉得就是要讲清楚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就把它画成 Q 版的，把它画成这个儿童比较喜欢的样子，比较萌趣可爱，然后也能让儿童们接受。
5: 其实小朋友对非遗啊什么的这种就是很严肃的知识点，他们其实是没什么兴趣的。当时想着说是不想要脱离福船太多，然后但是想要它拟人，所以我就把一些福船上的元素融入进它的拟人形象里面。
0: 最终他们打造了专属福船文化的拟人 IP 船小福、湄洲女、海鸭等多个形象，让老元素有了萌趣的年轻化表达。 IP 是起点，而真正的核心是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如何在文化准确性与童趣度之间找到平衡，成了团队每天都在攻克的难题。
2: 那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文化准确性和儿童接受度之间度的这个把握，太难了孩子们听不懂，太简单了又丢了文化的根。
5: 毕竟是小孩子，更注重娱乐性，就是会更喜欢那种比较好玩的东西。
0: 配合 IP 形象，每个系列都配套手册、任务卡与衍生文创，把航海知识、非遗记忆、闽海文化变成了沉浸式的闯关游戏。就这样，一套完整的研学盒子诞生了。团队聚焦非遗加亲子的美育融合路径，打造了一套完整的福建海洋文化创新传承体系。
3: 那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尝试，让这个通过福建海洋文化的这个更加接地气的形式，然后这种美育实践的方式，然后去走进儿童的生活里，然后帮助儿童更好的学习这些知识。
0: 如果说产品研发是让非遗有了新的载体， 那么扎根基层的每一场活动，就是让文化

0: 传承真正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项目成立以来，团队走进福州本地的社区、小学、乡村，开展沉浸式海洋文化科普、非遗美育公益活动。而最让他们难以忘怀的是首次开展的研学活动。
1: 第一次我们是在这个树兜社区，我们给社区的小朋友做这个研学活动，当时的主讲人就是陈宏宇同学，然后当时还非常的紧张，还一遍一遍的问我说，我会不会讲的不好啊，会不会这些家长不认可我。
2: 那我们一直都是，以小队的形式进行一个微竞赛嘛，然后第一的那个队伍是可以优先挑选文创的。可能因为这个传小福讲的太入木三分了，是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排名比较靠前，但他没有挑选那个立体拼图，他是去挑选了一个传小福的钥匙扣，他是说他觉得他更喜欢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当时很感动。
0: 带着对研学内容的好奇，我们现场参与了团队针对潘渡中心小学开展的浮船以及桥坯的研学内容。
2: 现在打开任务卡，任务三，我们一起给船部涂出精美的颜色。
3: 有趣，
2: 好玩，拼图很难拼，非常有趣。这个活动它非常的有意义，它将那个美育和我们的科普相结合，让孩子可以近距离的了解我们的海洋文化，还能够动手参与创作，那可以培养了他们的一个文化认同感。拼图，接下来呢，就由我带领大家进入我们丝路闽商记忆馆，一起去探寻福建海洋文化中的勇敢、智慧与温暖吧。
0: 外部链条的顺利打通也让项目组信心倍增，让他们的脚步在向外落地的同时，也把经验带回了校园，成为了学院融合育人的生动实践。项目组提出以桥坯为载体，为同学们展现是福建海洋文化里最动人的家国注脚。同学们以课堂为基础，将课程作品策划为桥见你我、百年桥坯遇见青春答卷等主题展，让学生的青春创作与百年桥坯文物同框陈列，打造出一场沉浸式美育空间，在一笔一画间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让孩子在玩中学，在学中悟。对这群青年学子而言，创新创业从来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热爱做成了能落地、能传承、能创造价值的事业。
2: 今天就只有你呀，然后他们说我尽量下午空出来，然后
0: 当研学课堂日渐成熟，福海同梦的青年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山海，开启了乡村振兴新篇章。为了让非遗传承真正扎根乡土，团队走进福州连江县东代镇东水村，以专业所长为渔村设计海丝主题前会，定制专属乡村文旅方案，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让乡村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优质的非遗美育资源。
2: 我觉得乡村是拓展我们传播福建海洋文化的一个有点必然的举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既美化了这个乡村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又为这个当地的文化做出了宣传嘛。
0: 当那些凝聚着青春与汗水的作品在校园里次第呈现，福海同梦交出了他最直接的答卷。为了更好宣扬传播海洋文化和自己的项目成果，2026年3月下旬，团队自主策展了福海扬帆异彩纷呈福建海洋文化主题作品展。这场专题展览是福海同梦项目2年实践成果的一次集中亮相，
4: 主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题来创作这个文创产品，市场上应该是可以很多人

0: 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对他们自己的个人成长和学生的整体的素质能力培养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1: 然后真正能够去把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发扬和传承，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也是需要继续去完成的一个事情。
2: 让我对这个海洋文化有一些稍微更具体一点点的感受。
3: 接下来福海同盟将继续秉持老元素新表达的核心理念，重点打造数字文旅核心板块，构建线下文旅加线上数字加产品配套的完整生态，让福建海洋文化以更时尚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4: 我们去做福建海洋文化的科普美育，不是要让孩子成为海洋专家，而是呢想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的种子，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家乡有一片了不起的海。
3: 潮起福建向海而行，传承之路没有终点，这场关于大海关于童心关于传承的旅程才刚刚起航。未来他们将继续以青春为笔，以非遗为墨，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海思新篇。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这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福建的东北部，有这样一片海，它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却从不以险峻示人。它用潮汐作笔，以滩涂为纸，

0: 这里是霞浦，一个被摄影师的镜头捧红，却从未被真正玩透的地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霞浦是从一张张光影大片开始的。但这一次，我们想换一种方式去玩转这条绝美的海岸线。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冬瓜山。退潮之后，这片看似普通的泥滩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而主角是它，木泥马。它的构造很简单，一块厚实的木板做底，一个扶手掌握方向，人蹲在上面，双腿蹬泥，就能在滩涂上飞驰如风。
1: 木泥马呢，它又是我们滩涂渔耕文化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具。我们传统以前是用这一个作为我们海上劳作的一个交通工具，比如说有的时候蛏子的季节到了，一探出去可能两三个小时，我们能收获几十斤、上百斤的这种。那我们本身人在滩涂上面的行走啊，相对比较困难的这种，那就通过这个木泥马，不单单能让我们行走会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而且它可以承载着更重的这种货物的这种一个运输，就传统的。
0: 而今天它华丽转身成了游客们体验渔家文化的最佳载体。冬瓜山一带更是把这项传统技艺变成了全民参与的文旅项目。
1: 我们在2024年也邀请了50公里桃花坞的综艺，刚好来拍到我们这一个所谓的趣味性活动。我们当时就把它做成一个叫木泥马接力赛，然后让更多的游客也类似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他是就是一个小白，可能他对海洋文化都没有多大了解的情况下，但是它可以很轻松的入门的，就是可以形成这种的一个体验。客人到了场地，我们都是安排好他们相对应的服装，然后客户在有我们渔耕老师，就是我们当地的村民，然后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个带队，然后通过我们的领队的一个所谓的基本的这种的一个教学，注意什么，比如说跟着渔耕老师怎么去劳作，然后到达我们滩涂上面有一个我们一个木泥马的一个渔耕老师的示范，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渔耕老师所呈现的这种，他就可以很好的驰骋整个滩涂去想收获他所抓的东西。
0: 当夕阳开始西沉，这片滩涂换上了另一副容颜。金色的余晖洒在泥滩上，每一道沟壑都泛着光。玩累了的人们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这一刻，滩涂不再是竞技场，而成了最浪漫的观景台。

0: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鱼羹文化的体验，让更多的游客明白我们的滩涂它的海鲜是怎么来的。首先它的环境造就了它这种鲜美的，让人家能直观的去明白这一个。第二个呢，针对当下的这种亲子的这种的一个旅游来讲，他们需要的这种户外更多跟大自然的这种的一个互动。第三个呢，我也希望说通过我们滩涂的一个旅游文化的这种一个配套板块其中之一，然后让更多的吸引更多所谓的层次，更多的其他类型的游客，然后选择到我们家的。
1: 但木尼马的价值远不止于玩乐，从滩涂到餐桌，木尼马成了海鲜保鲜的第一道保障。在这片泥滩上，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大海与人间的美味传送带。坐上餐桌，你吃到的每一口鲜甜，都可能有它的一份功劳。

0: 洗去一身泥泞，我们驶上这条被誉为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滨海一号线。它蜿蜒于半岛的悬崖之巅，串联起散落的岛屿、金色的沙滩、古朴的渔村。这条路让霞浦从摄影专线变成了全域游线。过去游客们匆匆而来，只为按下快门，如今人们可以放慢脚步，一站一站地玩过去。这里是大鲸沙滩，如果说滩涂是霞浦的 A 面，那么这里就是 B 面，松弛明媚，充满活力。沙子细软如粉，海浪清透碧蓝，你可以赤脚漫步，也可以挑战各种水上运动。这片海是立体的。
1: 那目前我们大鲸景区啊，在滨海一号线算是比较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今年为了这个广大游客的互动体验式需求的游玩体验感觉，我们今年景区全新推出海上互动体验式游玩项目，有摩托艇、快艇、空中飞人，还有拖带伞系列的这些产品活动。这些产品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一些载具，通过载具呢，肯定让更多的游客能够同时参与这个游玩活动。我们活动也会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音乐、啤酒类的，或者烟花类的，或者是这个载歌载舞、篝火类的一些活动，反正就是一个目标宗旨吧，就是让游客能够留下来、住下来。目的呢是让每位游客能够放下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带上一家人到我们景区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0: 从海岸线冲向海平线，再从浪尖回归沙滩，大鲸沙滩用它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碧海蓝天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由。告别沙滩的热闹，我们来到丹湾观景台，这里是整条一号线上最安静的角落。这间悬崖咖啡馆像是为赶路的人准备的驿站，

像我们这边主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呢，大家就是有时间静下来，然后慢下来，就是不要急着去做一些什么呀。像我们在店里面有很多客人经常就一天点一杯咖啡坐在那里，然后也不说话，就静静的看着我们店里面的书籍啊，或者是偶尔拍几张照片呀，然后出去逛一逛再回来呀，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客人。这是大家现在都市人的一个通病，就是很着急呀，然后很内卷呀。我觉得在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像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像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请那些乐手来唱歌，请几天。还有就是我们单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市集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卖一些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手工糕点。

0: 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冰箱贴、文创包包、衣服、笔记本啊，就通通的都有卖，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就用咖啡渣做出的手工笔记本，这些我们都会在那个市集上面摆出来。
1: 停下来，让这段旅程有了温度。滨海一号线教会我们的是，玩转海岸线的方式不止一种。沿着公路继续向南，我们抵达半岛的东南末端夏威岛。如果说之前的风景是人与海的互动，那么在这里我们将面对的是时间与海的对话。千百年的地质运动，海水亿万次的拍击，在这座小岛上凿出了一扇扇通往奇幻世界的门窗。尤其是这个海石洞，它只在退潮时才向世人展露真容。大自然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他用亿万年的时间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这样一个天然的取景框。站在洞里向外看，天地仿佛只剩下这一扇窗，浪花拍岸，云卷云舒，都成了眼前流动的画卷。光线从洞口探进来，落在礁石上，也落在看海的人心里。如果说滩涂木泥瓦是这片海的过去和现在，那么夏威岛的礁石则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在这里，我们触摸到的是时间的形状。从滩涂出发，我们坐着木泥马，把大海的鲜甜送上餐桌。沿着滨海一号线，我们一路向南，从沙滩玩到悬崖，从白天的喧嚣等到傍晚的宁静。这就是霞浦海岸线，它不只是一张张光影大片，更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这里，你可以是那个扛着三脚架的摄影师，也可以是那个在泥巴里打滚的顽童。你可以开着车追着日落一路向南，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里看海天一色，等时间流过。所谓玩转海岸线，玩的不只是风景，更是看风景的心情和方式。山海福建不仅有诗和远方，还有脚下的泥泞与眼前的蔚蓝。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

0: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立字，

帝，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

0: 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家，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我是吴宇，现在呢，我身处在美丽的福建晋江安海镇。这里啊，有一家企业，它把平凡的紫菜变身成为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尤其呢是在即食海苔的领域。那么这个企业呢，拥有着海苔市场的绝对占有率。

0: 销售量呢稳居全国的前列。今天呢，我们的还好遇见你就带您深入探索利率集团是如何从一片紫菜开始打造出整个海洋零食产业王国的。让我们出发。
1: 福建晋江被誉为民营企业的摇篮，这里孕育了无数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其中利率集团绝对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自2002年成立以来，利率集团就一头扎进了海洋农副产品深加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想要打造出既健康又美味的休闲食品。
2: 我就在这边等你呢。
0: 哎呀，真好！
2: 来来来，为我带你看我们利率集团。
0: 好，
2: 好，
0: 好。
2: 这是我们利率集团创业的历程。
0: 嗯。
2: 2002年创办晋江利率食品有限公司。
0: 是。
1: 利率集团是吴红玉、吴红岩两兄弟历经20余年辛勤耕耘，将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变为一家闪闪发光的民营企业。他们从紫菜育苗养殖开始，一步步打通了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技术研发、渠道布局、品牌建设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全产业链。
0: 吴董刚刚告诉我说，在我们福建霞浦啊，就有一个利率的紫菜育苗基地，是咱们集团重要的原料供应基地之一。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看那里的紫菜有什么不同吧。

0: 老师您好，
1: 主播您好，
0: 嗯，终于见到您了。想问一下，我们平时吃的紫菜到底是如何长出来的？
1: 它是一个孢子的状态，寄生在我们扇贝壳上。扇贝壳不是铁板一块，它是蜂窝状的。嗯，通过显微镜观察里面这个蜂窝状，它孢子寄生在这个我们的扇贝壳上。
0: 本来扇贝的颜色应该是这种洁白的，然后现在这种咖啡的颜色全部都是我们的孢子。
2: 苏新春老师悄悄地告诉我，养紫菜宝宝就像照顾小婴儿一样，得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澡盆，水温得保持在22度到25度之间，这样啊，紫菜宝宝们才能够舒舒服服地泡澡，长得又快又好。而且我们得像给小宝宝遮阳一样，用遮阳布配合灯箱，给他们提供12小时的温柔晚安灯，这样他们才能在梦里茁壮成长呢。
0: 那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
1: 周期我们一般在清明之前就准备，从苗族通过清水刺激以后，跑出来，然后呢播种下去，这个自由落体寄生在这扇贝壳上，到白露节气前后，我们就可以出餐了，出山到海大海去了，另外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慢慢长出来，就长成我们吃的紫菜了。
0: 原来啊，紫菜宝宝最初的家是在扇贝壳里，那么经过几个月的茁壮成长，它就变成了这样。在我身后垒得有3层楼那么高的，就是我们已经采收后的好的紫菜了。原来啊，一颗品质上乘的紫菜，它的背后呢是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流程和精心的培育的。我们啊已经见证了原料的甄选，但是这个紫菜究竟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休闲零食的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产品研发中心的实验室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实验室的负责人龚老师。龚老师，龚老师您好，您好，久仰大名了。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产品研发中心对于咱们利率集团来说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您呢，可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研发中心吗？
3: 我们研发中心成立于2018年，主要是进行旧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就是我们先在实验室里面就先小试，试完之后就进行配方的设计，然后产品的确认，就口感的确认，然后确认之后再到生产线去进行生产。
2: 研发中心就像是一座秘密基地，内部布满了高科技设备与先进的实验室，在这里活跃着一群被誉为美食侦探的专家团队，他们不仅精通于设计令人垂涎的配方，更时刻保持对市场动态及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洞察。通过严谨的市场调查与深入细

0: 智的数据分析，他们为莉莉品牌精心打造了一系列既健康又美味且完美贴合消费者期待的美食。
1: 有了产品研发中心这个强有力的大脑，那么紫菜海苔华丽变身的奇妙之旅就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生产线看看吧。

0: 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紫菜的筛选车间，我满眼满心全是紫菜，我这辈子见过最多的紫菜应该就是在这里了。这是我们紫菜筛选的车间主任，我们的洪主任，今天要辛苦您了，带我们在这儿参观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好。
0: 您手上拿着这个，我似曾相识。
1: 对，这一个就是。
0: 但是唯独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贝壳，这个是没有筛选的啊。
1: 对对对。
0: 啊，你跟我们讲一下整个的流程吧。
1: 联名紫菜第一步要先经过人工先挑选一下上面的贝壳啊，还有这种芦苇杆这一种啊，
0: 是
1: 先挑选一遍。
0: 挑选一遍。
1: 对，然后在我们机台上再进行破碎。
2: 紫菜原料在经历人工的初筛流程之后呢，随即将会被送入到破碎设备当中。在这个环节里啊，紫菜会被有效的打散打碎，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拥有数百只眼睛的人工智能视觉分选机，这位火眼金睛的大师会把任何的小杂质都揪出来，让所有的脏东西都无所遁形。
1: 这一边上面一闪一闪的哦，一个点就是代表着一个眼睛，一个摄像头。
0: 嗯，
1: 它每闪一下就是代表一个异物已经被机台筛选出来了。
0: 嗯，
1: 屏幕上这一些图片就是剔除出来的这些异物。
0: 你可以看到，它每一个格都是一种筛选出来的脏东西。KO。这边就是废料了，
1: 对，这一些就是我们筛选机台筛选出来的。
0: 看这里面这些全部都挑出来了，啊，然后还有，哎呀，这好多好多这个，
1: 好多
0: 芦苇杆，是不是？
1: 对，
0: 像这些，它都非常精准。你看这些，我们就不能吃到嘴巴里了呀。
2: 紫菜们经过精挑细选，再根据产品研发中心派发的专属报告和秘密食谱，他们就可以进入到拌饭海苔的魔法厨房啦。
1: 在我这个车间有五台炒锅，
0: 然后这个炒锅的温度它也有严格的一个讲究。
1: 对对对，我们设定的温度大概是在300度左右。
0: 300多度，我的天，难怪这么的香。那大概要炒多久？我能了解吗？
1: 炒这一锅从前到后差不多快1个小时。
0: 哇，真的是慢工出细
1: 啊！这个拌饭海苔就是这样。
2: 在农亨盐烧海苔的生产线，袁厂长带着他的小伙伴们像大厨一样精雕细琢，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海苔都让吃货们的味蕾跳起舞来。
3: 小吴，你先看一下我们整个盐烧海苔的原料。
0: 这是原料啦？
3: 这是原料，原料是从韩国进口过来的。
0: 韩国进口？
3: 对对对，它这种菜叫做条板紫菜，它的标准尺寸是19公分的宽，
0: 19公分
3: 乘以27公分的长。
0: 啊、哦，
3: 这个是韩国那边的原料的一个标准。
2: 100张一摞的条板紫菜被精准地剥离开，接着在传送带上排好队，快速地通往烘烤通道，在那里接受一场热辣的初烤派对。
3: 第一道烘烤，里面的温度大概是250-260度的样子，烤熟以后它变成绿色。
0: 第一道工序200多度，烤完了之后直接变成绿色。哇哦！哦。
3: 有没有？
0: 有，刚才是有一点那种深紫色或者有点黑，现在一下子变成了这种非常
3: 像。它现在已经是
0: 可以吃了，
3: 熟了，这样已经熟了，已经把它已经完成烤纯烤熟。
0: 啊、
3: 嗯，你要吃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它还没有进行调味，它已经把它烤熟了。
0: 但是我要尝一下，平时你们吃的都是各种味道的，
3: 它吃起来很香。

0: 鸡翅没有味道，
1: 它也没有味道。
0: 对，
2: 它真香啊！
1: 有啊，
0: 它已经熟透了，
1: 有味道啊，
0: 有点咸味，淡淡的，
1: 是大海的味道啊。
0: 哦，有，
1: 吃一块。
3: 这烤熟之后的海苔，再经过上油调味，便进入到了第二次的烘烤。
0: 你可以品尝一下，它现在已经是有咸味，也有鲜味。
1: 是。哦，我以为它会很烫呢。
0: 不会。
1: 更好吃了。
0: 是不是有鲜味？是不是有咸味？
1: 有。
3: 美味的盐烧海苔经过精心制作，终于问世了。随后啊，他们将按照严格的产品规格进行切割，一片片海苔产品从生产线上缓缓而下，整齐地码放在包装盒中，等待着被运往全国各地的旅程。
1: 哇，这全部都是我爱吃的零食啊，海苔啊，海苔卷啊，各种啊。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利率集团，见到了我们的市场营销总监，我们的新总，欢迎新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利率集团的新哲斌。那我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比较有亮点的几款产品。那首先就是我们今年的重磅的一个新品，我们的有机海苔卷，我们主推的一个卖点就是有机。那么配料表很干净。
5: 好酥脆哦！
4: 其实我们的海苔是覆盖全年龄层的产品
5: 啊，因为本来这个海苔它就是有很多的矿物质，
4: 对，
5: 营养成分，
4: 钙、铁、锌、硒的一个含量，我们也都有检测出来，在我们的一个营养配料表里面。
5: 嗯，这个真的很好吃。
3: 咖脆海苔、盐烤海苔、夹心海苔，酥脆的口感、独特的风味都让人欲罢不能呢。拌饭海苔更是懒人界的明星产品了，只需一撒一拌，米饭立刻华丽转身，每一口都是味蕾的狂欢派对。
4: 嗯，米饭搭配我们海苔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咸味，
5: 满满的芝麻香，
4: 对，
5: 然后非常的扑鼻。其次呢，只要在嘴巴里，它是有一点咸，有一点甜，
4: 海苔的一个海味，海的味道，
5: 这太棒了。说实在，我第一次吃这款产品。
4: 我们专注于打造全产业链的一个休闲农产食品，贯彻我们原料可溯源，配料很简单的一个方向，来给大家做零食，那做大家放心的零食，做大家爱吃的零食。
3: 如今，利率集团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荣获绿色食品、福建名牌农产品、福建省著名商标等多项荣誉。利率集团根据行业特征精心布局，通过对全球范围先进技术和优势资源的大力整合，完成了福建晋江、宁德霞浦、安徽滁州、江苏连云港、江苏如东、江西抚州、韩国光州、泰国曼谷的生产基地战略布局。
6: 从市级龙头企业到省级龙头企业到国家级龙头企业，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从2000年开始踏入这个食品行业，到目前为止以来，一路上坎坎坷坷，确实不容易。但是老天不会辜负这些有心人，在这20年来，利率确实见证了晋江经验，享受晋江经验跟国家政策优势。我们晋江人有一种敢拼才会赢的精神。海苔行业目前我们已经跟细做了，但是还会再持久的去延伸，把这个品类继续延伸做大做强。百亿的市场是咱们的梦想。
1: 探访完了利率集团，我们看到了一片紫菜的华丽转身，也看到了一家平凡的民营企业是如何发展成力擎一方的行业龙头。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利率集团还将继续弘扬晋江经验，不断追求卓越，为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书写更加辉煌的历史。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

0: 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壳，
3: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0: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快看，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是炼成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烘焙，
5: 现在撑着浓郁。
3: 接着演。付费。
6: 哇哦！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

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

0: 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

0: 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笼？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0: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0: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2: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0: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2: 是得想个办法。
1: 有了，
2: 什么办法？
1: 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2: 哎呀，二师兄，你看，
1: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0: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
1: 好嘞，先给他堵，堵。
0: 沙师弟，
1: 真行，
0: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1: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拉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0: 走。
1: 猴哥。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2: 你说什么？
1: 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0: 我这不正找呢吗？
2: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1: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0: 八戒沙僧过来。
1: 好，
0: 你瞧，
1: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0: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2: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0: 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1: 让我打头阵啊！
0: 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走走，哎，走师傅，
1: 哎，走。

0: 师傅呢？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1: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叫小的们别睡了，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啊，
2: 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嘿。 他的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3: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走。

0: 大师兄。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
2: 啊，哎，哎呀，
1: 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啊？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啊。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6: 你是说需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4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4目星君前去降妖。
7: 遵旨。遵旨。
5: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

0: 吗？来，我给你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不帮忙！
2: 好！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公主救命啊！
2: 公主救命啊！
3: 公主救命啊！公主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2: 求求公主了，
4: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0: 哎呀，公主，
2: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3: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5: 哎，谢谢公主，
6: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0: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3: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3: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3: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3: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3: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3: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3: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哎，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
11: 你老实点。
10: 没有。
9: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2: 唐长老，
13: 唐长老啊！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4: 解开呀！
9: 哎呀，
1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3: 有劳二位仙君了。

0: 悟空在什么地方？
1: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0: 啊，多谢二位仙君。
2: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0: 八戒，这是什么话？
2: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3: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0: 多谢仙君。
4: 有劳各位星君。
2: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4: 走，嗯，走，嗯，
2: 走，
5: 请。哎呀，走了，
6: 哎，走了，
7: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6: 哎，对对对对对，
5: 多谢
6: 公主，多谢。
8: 这边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6: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8: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5: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6: 哎，是呀，
5: 公主，
8: 你不是
5: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8: 你们刚才的话，
6: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5: 是，
8: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5: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
6: 是啊，哪有救走之理呀！啊，
8: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5: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6: 哎，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呀！
1: 你可小心，快快还我师父！
2: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
4: 大圣饶命啊！
3: 大圣饶命
4: 啊！
3: 大圣饶命啊！
5: 大圣饶命
3: 啊！
5: 大圣饶命
6: 啊！死妖怪，我杀了你！
7: 手下留情。
8: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8: 和大圣、啊，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8: 快走，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9: 对，
8: 对。
10: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11: 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请不必如此。
10: 陛下这可当不起啊，
8: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11: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10: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0: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1: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俩还拍过照片，想起来了，没想起来。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底了。
1: 张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张师傅。
2: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00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上，下雨有什么好看的？过来喝茶吧。战大哥，公孙先生到底怎么了？
1: 他在担心这场大雨。
0: 大雨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几天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吗？
1: 问题是这场雨下得太大了。
2: 这么大的雨下着会造成水患的。
0: 啊，不会吧。
2: 蔡河贯穿开封，每逢夏季河水就会上涨，如果雨势太大太急，就会泛滥成灾。我去看看大人。
0: 哎，公孙先生去找包大人干什么？
1: 大人是开封府府尹，开封城里闹水灾，

0: 这些日子，你看这雨势，这大疫时还停不下来。
1: 一旦暴雨成灾，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
2: 大人不必太过担忧，府衙上下已经随时注意雨势的变化，可以照防涝计划来做应变。

0: 城里已经开始积水了。
1: 雨势太急，积水难退，这场水患只怕在所难免。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那个分派人手前往河堤两岸以及低洼地区，劝导居民疏散至安全之处，必要时强行撤迁。

0: 方长马汉。
1: 大人，
0: 统领府衙上下提高警觉，随时听令救灾。
1: 属下遵命。
0: 公孙先生可曾备妥暂时收容灾民的住所？
2: 城内各级

0: 包大人，我们真的帮不上忙。
1: 哎呦，如果是面对奸人歹徒，你们当然帮得上忙。可是面对天灾，

Ooh.

家都没了。

0: 你在哪儿啊？你们在哪儿啊？娘，爹，你们在哪儿啊？我是小弟啊，爹。
1: 附近的学塾容不下这些人，会暂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
2: 这算什么嘛？才下了几天雨，就死了这么多人，老天爷简直太残忍了。
3: 这就是天灾的无情。
2: 赵虎大哥，你们不是去疏散老百姓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老百姓被淹死呢？
4: 他们舍不得离开家，怎么劝也不走。
3: 为什么不强行撤迁呢？
4: 人手实在不够，再说溃敌又发生得太突然，

百姓具体受灾的情形如何？回皇上，蔡河两岸民宅全回3200户，办回8417户，失踪4620人，5403人不幸罹难。 受灾百姓初步估计，近100000人。

0: 百姓的身家性命无端受害，是朕愧对他们。臣身为开封府府尹，却未能让百姓免于遭此劫难，请皇上下旨，致臣失职之罪。
1: 启奏皇上，天灾难料。
0: 若非开封府对防涝救灾早有准备，受灾百姓恐将更多。包大人并无失职之过，请皇上明鉴。
2: 既然无愧于职守，又岂能怪罪于包青？
0: 起来吧。
3: 谢皇上不罪之恩。
0: 你们都起来吧。
4: 谢皇上。
0: 受灾的百姓，如今是如何处置的？
5: 安置于开封府内各级学塾之中，食宿可保无虞。
0: 此举并非长久之计，总不能让灾民一直住在学塾之中啊！赈济灾民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王丞相，
1: 老臣在，
0: 立刻筹拨专款，指派专人接替开封府投入赈灾。
6: 遵旨。
0: 将作见。臣将作见判监事洪昌，恭领圣谕。朝中重大营造工程，属你将作见执掌。朕要你排除万难，尽快协助灾民，将受灾民宅整修重建。
6: 臣遵旨。
0: 都水见判监事许固。
6: 臣在。
0: 川泽金粮之事，由你都水建掌管。菜禾泛滥，溃地成灾，你可曾查明原因？
7: 啊，回皇上，历年来每逢雨季，都难免如此。
0: 住口！朕该死！什么叫做难免如此？历年来何曾发生过如此重大的灾情？无辜的百姓身家性命葬送在无情的大水之中。 又岂是难免如此就可以交代的？倘若不能查明原因，永除后患，朝廷要你何用？百姓要朝廷何用？朕还有什么颜面做大？

0: 纵江山，统天下黎民。灾情如此严重，绝非常态。朕怀疑，这不仅是天灾，且兼有人为之祸。宝清，
1: 臣在。
0: 你素有查案之能，水灾又发生在你开封府境内，朕要你去查这其中有无弊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1: 臣遵旨。
0: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此事由你亲自督办，朝中各部全力配合。倘若真是天灾也就罢了，否则朕定要将那造成水患的罪魁祸首揪出，以告慰无辜惨死的亡魂。
3: 皇上认为蔡河水患有弊案涉入其中。
1: 本府奉旨查弊，由王丞相亲自督办。
4: 我就说嘛，下几天雨怎么可能就闹水灾呢？肯定是有人在里面搞鬼。包大人交给我们，我和展达哥替你把搞鬼的人给抓出来。
5: 艾虎，现在不是抓通缉要犯，必须先弄清楚造成水灾的原因，否则就如大海捞针，什么也查不出来。
1: 不错，你们要事先做好准备，以后随时协助本府追查弊案。
4: 好，那我们就静候包大人的命令。
1: 公孙先生。
6: 大人，
1: 赈灾之事已由朝廷派员接手，备妥文书名册，准备交接。
7: 是。
1: 王朝马汉，
8: 属下在。
1: 备轿前往都水见。
9: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许大人免礼。徐大人是都水监一监之长，理当入座。徐大人请坐。
9: 谢包大人赐座，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1: 本府虽是奉旨来查水灾弊案，然而对河川之事从未涉猎，还请徐大人多加协助。
9: 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1: 既然如此，徐大人何不坦言相告？
9: 包大人此话。
1: 徐大人在都水监任上已有多年，蔡河一水横过开封，若说徐大人对天子脚下京城要地的主要河川了若指掌，那是理所当然，不知本府说得可对？
9: 这
1: 然而今日在金銮殿上，皇上追问水灾原因，徐大人却推说不知，实令本府难以相信。
10: 包大人，下官。
1: 徐大人，蔡河水患毁掉无数百姓身家，皇上痛心疾首，令本府查明原因，揪出罪魁祸首。你若是知情不报，日后一旦查明真相，休怪本府将你一并纳入纠举惩治之列。
9: 皇上让包大人来查弊，下官就知道迟早是瞒不过包大人的。
1: 那么许大人还不快说？
9: 是。据下官所知，河道堵塞乃是造成水患的主因。
1: 蔡河河道年年皆有疏浚，又怎会如此？
9: 那是因为河道变窄了。
1: 河道变窄？
9: 蔡河中游大多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府邸，为了夸耀显富、争长比短，这几乎所有的府邸都建起了楼台水榭，因此占用了河道。
1: 岂有此理！为图一时奢华，竟然罔顾百姓死活。
9: 这详细情形可否让主簿杜平来向包大人当面说明？
1: 好，换他来，本府要问个清楚明白。
10: 罗总管，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啊？
11: 怎么办？洪大人，我真不明白你紧张什么呀？
10: 这
11: 皇上要查的是水灾原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10: 这
11: 天下大雨，河水泛滥，那是都水监的事啊。
10: 可是这次皇上派来查弊案的是包大人。

0: 他可是出了名的难缠呀！如果让他查出来什么，你放心，他就是再有能耐，也查不到你头上。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替你顶着。这件事儿是不是跟杜大人禀报一声啊？
1: 怎么，我说话不算数？
0: 不，
1: 您是杜大人的舅爷，您说话当然算数了。哎，这就对了嘛。这些年，凡事都是我和你决定就行了，什么时候惊动过他，放心回去吧。啊？哎，
0: 好吧。
1: 可是，
0: 那如果真的查出来有什么事了，
1: 你随时过来找我，这总可以了吧？
0: 好吧。
2: 那我先走了，啊，告辞。哎，啊，就这么点胆子，还做四品官呢？真的不需要跟大人说一声？
1: 嗯，让他知道了，我肯定得挨顿骂。
2: 哼，如果不说，倘若真要出点什么事情，恐怕更不好吧。嗯。
3: 占用河道的楼台水榭少说有四五十处，平时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这几天大雨不断，造成河水暴涨，
4: 中有水流受阻，
3: 导致上游的水位升高，才造成了决堤之灾。
4: 您确认这就是造成水灾的原因？
3: 包大人。 都水鉴的分析的确是如此，本府并非质疑都水鉴的分析，而是其中有令本府不解之处。那请包大人明示。雨季年年皆有，连江大雨也是常见之事，往年虽有水患，却从未发生如此重大的灾情，这又作何解释？
0: 包大人。
3: 许多楼台水榭都是新建的，河道容量如何，水流是否受阻，都水建理当尽在掌握之中，又怎会批准增盖扩建？
4: 那些增盖扩建的根本就没有送来审核。
3: 什么？那岂不是违法私建？都水建为何不依法强制拆除？
4: 下官。
3: 纵容非法乃是失职之罪，许大人这是在以身试法。
0: 包大人，请容下官斗胆进言。
3: 好，你说。
4: 那些违法私建的，都是王公大臣，或者是与朝中高官来往交好的富商巨贾。
3: 哼，本府知道，不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不能无视于朝廷的律法规章。
0: 包大人，都水建虽属朝廷五建之一，但实质却属工部管制。许大人以五品判监事之职对抗朝廷一品大员，岂不如同以卵击石？
4: 下官也想依法行事拆除违建，唉，实在是官卑之小啊。
3: 倘若许大人真有除弊之心，何不协助本府挺身而出，揭发此事？
4: 包大人不怕因此得罪了权贵。
3: 皇上命本府前来查弊，本府岂能不据实回奏？纵使因此得罪了权贵，又有何惧？只不过，却必须要请都水鉴提出相关的佐证才行。
4: 下官愿率都水鉴全力配合。
3: 好，许大人不怕，也会因此得罪了权贵而惹祸上身。
4: 哈，包大人一无所惧，下官赔上这顶乌纱又算什么？
3: 好，许大人胆识，本府佩服。
4: 下官惭愧。
3: 杜平，
0: 属下在。
4: 速将蔡河水患的情形作出文案，明日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面呈。
0: 属下遵命。

0: 爱妃，你怎么来了？快进来。臣妾打扰皇上了。不会，你找朕有事啊？
1: 皇上，您忘了，今天晚上您应该去祝圣宫过夜的。
2: 喜鹊。
0: 哎呀，朕确实是忘了。喜鹊，那你怎么不来通知朕呢？
2: 是娘娘不让喜鹊来的。
0: 爱妃，臣妾知道皇上正为了水灾的事情烦心，原本不该来打扰皇上的。
2: 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保护好百姓的身家性命，朕实在是惭愧。天灾难料，皇上又何必自责呢？不。
0: 这出了天灾，也必定是人祸。朕已经下旨命包拯去查，一旦要是查出结果，朕定要替灾民讨回公道。
3: 包大人明察秋毫，相信一定能查明真相，皇上就不要太过操心了。
2: 你哥哥庞昱死在包拯的龙头闸下，你难道不恨他？
0: 臣妾当然不会忘记。
2: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包拯的确是个贤能之臣，朝廷有他是皇上之福，百姓之福，臣妾又何必做昧心之言？
0: 你不但是朕的爱妃，而且还是一位贤妃啊。
2: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宽心罢了。
0: 朕
2: 忘了去诸圣宫一事，你不会怨朕吧？
0: 臣妾不敢，
2: 请皇上保重龙体，臣妾告退。

0: 大人，夜色已深，大人何不早点安歇？
1: 本府心中有疑，总是挥之不去。
0: 大人何不说出来，与学生言商？
1: 好。
0: 都水见分析，违法私建造成了河道片窄，是水灾的原因。公孙先生认为，是否合理可行？
2: 就学生所知。
0: 这应该是颇为合理的推论。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大人可是另有发现。
2: 那倒没有，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
0: 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1: 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是。
3: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不行。
4: 他那督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炙品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店是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

0: 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

0: 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

0: 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一周，我们省呢将维持多雷雨的天气，周三起雨势增强，出行雨具要常备，多留心天气的变化。我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方面的情况。六月一号儿童节这一天，全省大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在内陆以及南部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可能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到了二号，全省大部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达到中雨的量级。三号雨势开始明显起来，尤其是在我们省的北部以及内陆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局部会达到大雨的量级，出行要备好雨具。气温方面，夏日清凉收尾，六月一号开始，很多地方午后呢又将升至33度以上，像是省会城市福州又将超过35度的高温线了。夏日是热情难挡，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受其影响，六月一号凌晨至二号上午，闽外渔场最大阵风12到14级，钓鱼岛海域和闽东渔场东部最大阵风有10到11级。要注意防范大风对相关行业的不利影响。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晴天，24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晴天，25度。南平早高峰晴天，26度。三明早高峰晴天，26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5度。漳州早高峰晴天，27度。厦门早高峰晴天，27度。泉州早高峰晴天，26度。莆田早高峰晴天，26度。平潭早高峰晴天，26度。昌吉州多云，35到17度。昌都多云，26到10度。台北多云，26到22度。台中多云，32到23度。福州晴转多云，34到23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
1: 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0: 嗯，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1: 是。

0: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
1: 不行，他那都水监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
0: 可是咱们总得知己知彼，有所准备吧。
1: 准备什么啊？当年你们高价承建朝廷的工程还赚得不够啊，凭什么一定非要偷工减料才行啊？
0: 这不是想节约点成本吗？
1: 够了，自己捅出的纰漏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不许你把脑筋动到杜平头上。
2: 这事儿大人真的不管了？
0: 玉蒙啊，你在大人跟前已经半辈子了，可是你不如我这个当小舅子的了解他。他虽然明着不管，可是暗地里他还得管。你放心，这下子肯定会平安过关的。

0: 爹，你把公事都带回府里来了。包大人奉旨查水灾弊案，许大人向他禀报了违法私建楼台水泄的事。包大人明天要看完整的文案，所以只好带回来做。啊，
1: 既然是紧急公事，倒也无可厚非。不过公私不该混淆不清。

0: 将来该避免的还是要避免呢。
1: 是，孩儿谨记。
0: 包大人认同，造成这次水灾的原因是出自这些违法乱建的楼台水榭了吗？
1: 是，我相信包大人会不惧权贵，彻底拆除。
0: 啊，看来你对包大人是颇为敬佩呀！啊，
1: 是，包大人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堪称是朝中群臣之表率。孩儿以后能做到他的十分之一，也就知足了。
0: 很好，你能够效法于他，才不辜负爹对你的期望啊！不过，你能做的还不仅如此。我相信，你一定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好官、清官呢。
1: 是，孩儿会以此自勉的。
0: 当初，你舅父也想和别人一样，在咱们府里加盖扩建。要不是你极力反对，恐怕我们现在也会成为这个水灾的帮凶了啊！
1: 那也是爹的大力支持，否则今天也难逃被拆除的下场。
0: 看来咱们父子两人是所见略同啊！啊，你忙公事吧，注意早点休息。啊，
1: 是。

0: 情。
1: 好砚台啊，这端砚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太师喜欢就好，也只有像太师这样的风雅之士，才配得上拥有这块极品端砚呢。啊！
1: 不，无功不受禄，老夫怎么能收杜大人如此的厚礼呢？哦，
0: 这算不上什么厚礼。端州的知州是老朽的昔日门生，我这也是借花献佛而已啊。哦，
1: 那如此说来，老夫就不客气收下了。哎呀，
0: 太师能够收下，真是给足了面子了。
1: 来来来来来，庞福，快收起来。
0: 是。
1: 哎呀，杜大人。退休多年，朝中人脉关系如此之广，老夫真是自叹不如。
0: 不敢不敢，我只是个退休的二品尚书，怎比得上太师乃是当朝重臣呢？
1: 想当年，杜大人任工部尚书之时，老夫不过是户部辖下的一个七品员外郎，算起来，杜大人可算是老夫在朝中的前辈了呀。哎呦，
0: 太师言重了，太师言重了。
1: 杜大人，令郎在都水监任职可算顺利啊。
0: 托太师的福，一切顺利。不过，蔡和的水灾，倒是让他这两天忙得够呛啊。
1: 遇到天灾，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儿啊。
0: 不过，皇上认为这其中有人为的弊案，已经下旨开封府包大人负责查弊呀。哦，
1: 有这种事？大禹成灾，有何弊案可查呀？
0: 听犬子说，包大人认为是河道两岸这新建的楼台水泄所造成的，所以他准备向皇上请旨拆除。

0: 爹是怕女儿受到惊吓，所以才进宫来探望一下。太师别担心，娘娘在宫里是不会受到惊吓的。<笑>
1: 好啊，好啊。喜鹊，娘娘身边就你最机灵，可得随时随地照顾好娘娘啊。
0: 是，喜鹊知道。
2: 爹，后宫虽然平安无事。
1: 可是皇上却为了受灾的老百姓，感到十分难过。
2: 嗯，唉，皇上仁德，不过你还是该劝劝皇上，要保重龙体，这毕竟只是天灾呀。不，皇上认为这是弊案造成的。 他已经下旨要包拯去查，如果真的查出有什么弊案，皇上是要追究到底的。

0: 爱虎。
1: 展大哥，
0: 怎么了？
1: 真气人！那都使剑来了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听呢？展大哥，包大人每次和外人谈话，为什么总是不让我去参加呢？
0: 那是因为你是半个江湖人，半个赏金猎人，而不是真正在官府当差。
1: 那你呢？你是朝廷的四品官，包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参加呢？
0: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1: 我。
0: 包大人有需要我们的地方，自然会找我们商讨。
1: 那如果包大人不找我们呢？
0: 那就是说，我跟你都帮不上忙。

0: 杜平把十年来蔡河水患的记录与河道的两岸楼台水榭新建的情形做出了整理比较。
1: 本府看到了，
2: 下官是想借此证明河道受阻变窄才是水灾的主因。
1: 你的用意本府明白，然而你们所谓的违法私建却为何不见记载？
0: 正因为是违法私建，所以都水建才无法掌握到相关的资料，只能有府邸的外部去观察。
3: 徐大人，蔡河水道属都水建管辖，按理应当有权去绘图勘察才对啊。
0: 哎，话虽如此，可那些权贵们的府邸根本就不准都水建的人进去啊。
1: 要想拆除违建杜绝水患，恐怕必须先得证明那违建的确存在才行。如今也只有请皇上圣

0: 虚构，微臣在。这奏折上记录的可都是实情？
1: 皇上，据都水县的分析，这的确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0: 那为何还不将河道上的楼台水泄全部拆除？这，
1: 皇上，适量建筑可以起到缓解河水流速的作用。
2: 对河道而言有利而无害，而真正造成水灾的，是那些大量的违法私建。好，包拯，臣在由你开封府协同都水建，查明违建之后全部拆除。
3: 启奏皇上，微臣恐怕力有未逮。
2: 你说什么？皇上，违法私建，大多是王公贵族。 或是朝中大员的府邸，有些甚至于是朝廷封赏的。

0: 领地，无论是都水界或是开封府，均无权进入。
1: 难道朕下旨也不成？
0: 有皇上旨意自然可行，然而违法私建为数太大，倘若一一传旨说明，势必旷日费时，事倍而功半。
1: 那又该如何才好？
2: 皇上何不利用早

0: 无论如何，朕都要将那蔡河水患彻底根除。蔡河水患肆虐，百姓苦不堪言。朕绝不容许像这样的灾难再度发生。都水涧向朕奏明，河道两岸违法私建的楼台水泄，正是造成水灾的主因。 朕今日就当着众卿宣告，即日起，由开封府协同都水县，清查违建全数拆除。不论是谁家的府邸，若是敢阻拦清查、抗拒拆除，朕定将以抗旨之罪严惩不贷。
1: 一定又是那个包黑子出的主意，硬把水灾跟楼台水泄扯到一起。他分明是要存心跟老夫作对。
2: 太师啊，太师费了不少心血，从江南找来工匠，精心建造了观乐台，在京城里谁家府邸能比得上？宛公才一个多月就被他拆了，实在太可惜了。
1: 哼，没那么容易。老夫绝不能让他说拆就拆了。
2: 可是皇上已经下了旨了。
1: 那你就给老夫想想对策嘛！属下，哎呀，庞福啊，老夫派你做太师府的总管，你怎么连个对策都想不出来啊？
2: 不不不，属下是担心来不及，万一他先从太师府拆起，
1: 那么多府邸，他单挑我太师府先动手，老夫料想也不敢。
3: 皇上命开封府与都水县协同除弊。
2: 不知许大人可有伏案？
4: 包大人查案除弊的经验丰富，
2: 还是由包大人做主，都水县全力配合较为妥当。既然如此，本府就向许大人调用杜主簿吧。
4: 如此最好。杜平，一切都依包大人的指示行事。
2: 是，属下遵命。拆除违建非一蹴可成，请杜主簿将相关的地籍图纸。 整理完备之后，带至开封府，在府衙之中暂辟一处，作为杜主簿办公住宿之用。
4: 是，下官立刻去准备。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嗯，日后还要常见面，不要太过拘礼。
0: 是。
1: 这位是公孙先生。
0: 原来是公孙先生，下官久仰大名。
2: 你知道我？
0: 公孙先生才智过人，京城人尽皆知，下官对公孙先生更是仰慕已久。
2: 好说。
1: 你直接听命于公孙先生的调派，若有任何疑问，皆可向他请教。
0: 是，下官遵命。
1: 请公孙先生与杜平盐商清查违建的细节。
2: 是。要不要找人来帮你整理一下？
0: 不，还是我自己来就行了。是否违建，必须参照这些旧的地基图纸，实在不方便让别人经手。
2: 嗯，你的确够仔细，难怪大人会把你从都水监调过来。
0: 还请公孙先生多加指点。
3: 皇上已当殿下旨清除违建，包大人可要抓紧进行，免得夜长梦多呀。
1: 相爷是担心那些王公大臣不甘利益受损而有意刁难。
3: 修建楼台水榭所费不资，他们明着当然不敢抗旨不遵，可是暗地里难免会想尽办法避免被拆，包大人不得不防啊。
1: 多谢相爷关照，包拯谨记在心。
3: 啊，都水监许固可曾全力配合？
1: 许大人早有除弊之心，只是碍于权贵隐忍至今，如今既有圣旨之称，包拯相信他必定会竭尽全力。
3: 嗯，那就好。
1: 徐大人已同意由包拯主导清查拆除。
3: 哎，那是应该，包大人的经验魄力都远非他所能及。

0: 可是他都水剑也不能闲着才行。许大人已将都水剑主簿杜平调派至开封府，可以与他随时互通消息。哦，是杜平。嗯，他可称得上是青年才俊，派他来就对了。相爷认得此人。
1: 包大人可记得朝中有位杜宾杜大人？
0: 包拯记得，那杜大人在工部尚书任上退休之时，包拯正在泸州担任知州。莫非？
2: 那杜平正是杜斌之子。
0: 哦，依朝廷规制，二品以上高官子弟可乘赋荫而入仕派官。那杜平可是如此？
2: 不，杜大人对杜平期望甚高。 不愿他坐享其成，杜平是凭自己的努力进士及第入仕为官的。
0: 哦，那倒是难得呀。

0: 你就是都水剑派来的杜平。哇，这么年轻啊！我看你也没有多大嘛。
1: 二位是？
2: 我叫展昭，原来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大人，下官参见大人。
1: 行了，
2: 以后跟我见面不用来官场这一套，我受不了这个。这位是？我是暗虎，我是。
1: 展大哥，我到底该怎么介绍我自己嘛？
0: 你跟杜平一样，虽然不是开封府的人，却都来帮包大人办事。
1: 啊，对对对，我就是这个身份。
3: 幸会幸会。
1: 你要在府衙里住一段时间吗？
3: 是。
1: 你要在这里住呢，是没有问题。不过开封府的规矩你总得搞清楚。
3: 什么规矩？
1: 在开封府呢，大小事情都得听包大人的，接下来呢是公孙先生和我展大哥。
3: 那是当然。
1: 再接下来呢，就是我。
3: 你？
1: 对啊，无论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得听我的，还有府衙里的衙役捕快，当然也包括你。啊，
3: 展大人，他说的
4: 他说的都不能听。
1: 公孙先生，
4: 爱虎就是喜欢捉弄人。杜平，你们谁也不用听谁的，碰到问题大家一块儿研究商量着办。
1: 公孙先生，你这干嘛呢？我正说得高兴呢，你就跑过来扫我的兴。
4: 好了，别说了，大人请两位到书房去。
1: 包大人，你是不是有差事派给我了？
5: 你不要急，先让本府说明眼前的形势。
1: 哦，好好好，我不着急不着急，那就请您慢慢说吧。
5: 本府即将展开对违建的清查，要杜平住进府衙，一则是便于同进同出，再则是为了安全。
1: 哎，我保护他的安全，你放心吧。
0: 爱虎，
1: 我也只是想帮点忙嘛。
4: 府衙里十分安全，而且大人指的是那些地级图纸的安全。
0: 大人是担心有人毁掉那些图纸。
5: 不错，无论是毁损或是篡改地级图纸，都有可能导致无法确认是否违建，不能不防他们铤而走险。
1: 那杜平的安全呢？他去查那些王公大臣的违建，一定会被他们恨得牙痒痒的。
4: 张龙赵虎会带人陪着他去。
0: 张龙赵虎对付一般人还行，要是对方请来高手，那就难说了。再加上敌暗我明，防不胜防。大人，还是让我去陪他吧。
1: 展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保护不了杜平的安全？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0: 我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怕你会闯祸。
1: 闯什么祸啊？
0: 我们要去查的是高官显要的府邸，那些权贵的嘴脸你一定会忍受不了，万一要耍起你那赏金猎人的脾气，岂不是要闯祸吗？
1: 你

0: 展护卫顾虑的也没有错，万一爱虎受人挑衅起了冲突，反而给他们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我，
1: 包大人，
2: 展护卫，以爱虎的武功保护杜平，可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
0: 公孙先生，倘若爱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惹事闯祸。
2: 由他陪着杜平，可有问题？
3: 大人，倘若爱虎真能如此，学生认为绝无问题。爱虎，
2: 嗯，你怎么说？包大人，您放心，我答应绝不惹事，绝不闯祸。你要让我闭着嘴，不说话都行。
0: 好，既然如此，就由你来负责杜平的安全。
2: 多谢包大人。
0: 哦，好啊！
2: 郑大哥、公孙先生，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设计我。要不是这样，怎么能赚到你不闯祸的承诺？公孙先生，
0: 好了，
2: 爱虎，杜平的安全既然交给你，你就必须向本府保证不出差错。那是当然。
4: 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安心。哎，
5: 别急，等他回来再说。
4: 回来，他不是在房里吗？
5: 大人准他请假回家一趟。回家干什么呀？拆除违建，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总得让他回家说一声，免得让家人挂心。
4: 包大人把你借调到开封府，足见对你的器重，你可不要。
5: 让他失望了啊！是
6: 的，爹。清查违建之事并不容易，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足够的担当。虽然有包大人主导其事，但是你还是要准备迎接一切可能面临的挑战呢。孩儿明白，只是这段时间不能常回家了，爹还要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5: 放心吧，啊。
7: 你把精力集中在公事上，不要分心。
5: 是，
7: 杜平啊，一个人住进开封府，也要多加保重。开封
5: 府的人对我都很好，舅舅不用担心。
7: 好好好好好，听说包大人办事一向严谨，在他手底下干活，你得仔细点儿。
5: 舅舅，
7: 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你应付得了。
5: 包大人认为水灾是违建造成的。
7: 那当然，要不还能有什么原因啊？没有，罗兄，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5: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7: 啊，
5: 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是。
7: 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好好好。老琼，
5: 姐夫，
7: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有问杜平别的呀。
5: 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有出事。
8: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原价2300，就是九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
0: 匠

0: 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

0: 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 玉芝兰。

0: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
3: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0: 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
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你现在清楚了，当初我们父子俩为什么反对你扩建水榭了吧？
1: 是，还是姐夫和杜平有远见，减少了不少麻烦。
0: 啊，杜平啊，你可以回开封府了，别耽误了公事。
2: 是，我收拾点随身衣物就走。
0: 好好好。老琼，
1: 姐夫，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包大人有没有注意到别的地方，我没问杜平别的呀。
0: 你再做贼心虚的乱问，迟早要出事。
3: 皇上，这是娘娘亲手熬的八宝粥。
4: 宫中自有御厨，爱妃何必亲自动手呢？
5: 所谓八宝，人人用料不同，这是臣妾自己调配的。别看它只是一碗粥，却有着滋阴补阳、延年益寿的效果。来，皇上尝尝。
4: 嗯，好喝，甜而不腻，滑润爽口。爱妃，你可把朕的御厨给比下去了。
5: 臣妾没有那个意思，皇上这几天为了水灾的事情十分操心，臣妾看着心疼，所以。
4: 哎，朕没想到问题是出在河道上面盖的楼台水榭，害得百姓遭到这一场无妄之灾，朕非得追究，严惩不可。
5: 那些王公大臣原本并不知道事态严重，皇上既然下旨让他们拆除违建，已经让他们受到了教训，皇上就不要对他们太过苛责了。
4: 你就是心太软。
5: 臣妾是替皇上着想，既然都是些高官贵族，皇上又何必让他们心怀怨怼呢？如果对他们稍施薄惩，开恩不罪，岂不是令他们更加臣服归信呢？请皇上恕罪。
4: 爱妃身犯何罪？
5: 皇上说过后宫不得干政，是臣妾多言了。
4: 不，你只是在关心朕，算不上是干政。起来吧。
5: 谢皇上。
4: 你的意思朕明白，但是朕也不能看着百姓受灾而不追究罪魁祸首。让朕再想想吧。
5: 是，皇上。如果那些楼台水榭是造成水灾的原因，那后宫里的是不是都要拆啊？
4: 朕问过都水监了，宫中水道原本就是人工开凿，对菜河具有疏流作用，建筑也都恰当，不必拆了。
6: 那就太好了，否则娘娘除了朱顺宫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岂不是要闷坏了？
7: 什么？你保护我？
8: 哎，怎么你瞧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
7: 哦，不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太年轻了吧。
8: 年轻又怎么样？你的年纪也不大呀。可是你不但是朝廷的八品官员，还帮包大人办这么重大的事情，难道你也希望别人因为年轻而瞧不起你啊？
7: 我
8: 嗯，
9: 他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赏金猎人，小侠爱护。
8: 嗯，
9: 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只要碰到他手中

0: 个断刀，也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的确有能力保护你。
1: 啊，真的？
2: 看不出来是吧？不过明天去清查违建的时候呢，没准可以让你见识见识。
1: 难道真的会有人对我不利吗？
0: 当然，你要去拆他们的楼台水泄，他们能不恨你吗？问题是你害不害怕？
1: 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好怕的？
0: 好，那就好。
2: 哎，不过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那你一切都得听我的。
3: 爱虎，你怎么又来了？
2: 哎呀，公孙先生，哎呀，我
3: 大人让你保护他，而不是指挥他。怎么，要不要我请大人改派别人去？
2: 啊，不，
0: 我去也行啊。
2: 哎，展大哥，哎呀，好，杜平，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你不用听我的，这总行了吧？
3: 嗯。这还差不多。
2: 公孙先生，你好像总是专门跑来扫我兴。
3: 不，我来是办公事。杜平，要去清查的府邸清单都列好了吗？
1: 都列好了，下官是依照公孙先生的安排按清查顺序列的。

0: 这青厕之上，果然尽皆是朝中大员一时显要。若不是皇上亲自颁旨，恐怕任谁也拆不了他。
1: 大人，要清查的府邸太多了，这清查的先后顺序，就照表列的顺序进行吗？

0: 这顺序是如何定的？为了避免受到无谓的阻碍，学生选择了几处比较容易沟通的府邸先做清查，一旦顺利进行，其他的府邸也就不至于太过刁难。嗯，本府明白。杜平，
1: 下官在。
2: 虽说是奉旨清查，却仍难免有人会迁怒于你，要特别留神。是，
1: 下官知道。爱虎说由他来负责我的安全。不错，他办得到。明日一早就要开始主府清查，先去休息吧。是。
2: 下官告退。
3: 大人对清查的顺序，可是有不同的看法。
1: 正是。本府认为，若是从位高权重、较难沟通的府邸先下手清查，反倒能收震慑之效。大人指的是庞太师府。
4: 公孙先生，
1: 大人，若论位高权重，当然非庞太师莫属。一旦顺利清查了太师府，的确能受到震慑之效。不过，大人一向与太师不和，这满朝皆知。若是头一个清查太师府，只怕落人公报私仇的口实。
2: 所以，公孙先生才刻意回避。
1: 学生擅作主张，请大人恕罪。公孙先生本是为了顾全大局，有何罪之有？不过，本府依然认为，还是该从太师府开始查起。
4: 是，学生通知杜平，让他格外仔细，以免给庞太师任何借口。
2: 不，明日由本府亲自带队前往。大人。
3: 此案既由本府主导，又岂能将难题留给他人？既有圣旨支撑，谅那庞太师，还不至于公然抗旨。